0: 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赓续千年文脉，绽放讲台芳华。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以文传情，以课载道。2025年10月，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国海选正式拉开帷幕，线上线下报名通道同时开启，联动南京、西安、北京、济南、广州、新疆、潮州、吕梁等地教体系统，历经全国海选与晋级赛直播授课、公开选拔，全国15强成功诞生，巅峰聚首。
1: 超级语文课这个节目其实我已经关注很多期了啊，而且这个是我们全国的语文老师都很关注的一个节目，这个是让我很向往的一个场合。
2: 我之前也经常刷到我们超级语文课，非常向往。我自己的性格呢，也是一个比较爱挑战的人，所以很想来试一试。
3: 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开拓眼界，好好学习，
4: 给自己一个进步的空间，当然也是来见一见我们更多的优秀教育同仁们，跟他们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
5: 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的老师，大家都很优秀，我会全力以赴吧。
6: 目标就是挺进决赛，小苏老师加油！
7: 我比过几乎所有的官方级别的比赛，然后也拿完了所有的一等奖。我希望能够上出我自己满意的好课，给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老师呀、学生啊，还有家长有所启发，以及让他们喜欢上我们的语文课，
0: 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谁能获得赛段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真来到无边光景一时新啊，我们再次重聚在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课堂现场，我是你们五年来始终相伴的老同学李波。四季耕耘，笔墨留香，五载相约，文脉绵长啊。同学们，你们可知道你们在语文学习中树立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同学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这一季呢，除了我这个五年来都没毕业的老同学会一直陪伴大家，我们还有两位特别的大同学会来和大家一起听课。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是语文教育领域的一位深耕者，他长期致力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他就是西南大学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荣维东老师，掌声有请荣老师。荣老师好。
2: 李波老师好。啊，小朋友们好，我是荣维东啊，是你们的大朋友，也是你们的新同学。
3: 荣维东，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文科所所长、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修编组核心成员。
2: 我呢，从小喜欢语文，长大呢教语文，现在呢研究语文。我认为呢，语文及生活，课堂及成长，就让我们在超级语文课这个绚丽的大舞台上过一段非常有趣的好玩的语文生活，见证我们彼此共同的成长。
0: 他带着对大语文的热爱与新的思考再次回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掌声欢迎窦昕老师。
4: 李波老师好。
0: 荣老师好。
3: 窦昕，窦神教育集团董事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
4: 授。第二季的时候，我非常荣幸参与了我们的课评工作，这一季我又来到了我们第五季的录制。我希望我们第五季的超级语文课能够继续传承经典，精彩演绎世界名著，能够试透解读有难度的现当代的文本，给大家带来最精彩的语文课。
0: 同学们，你看我们仨往这一站，大家就理解什么叫做老同学大同学了哈。这一季我们还会邀请往季的名师来担任学段特邀课评员，欢迎小学组特邀课评员第二季的冠军哲杰老师，掌声有请。
5: 三位老师好。
0: 孩子们好。
3: 何杰，全国首届十大青年名师、超级语文课第二季全国总冠军，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科学研究所正高级研究员。
5: 在第二季啊，何杰老师是以一位参赛选手的身份来的。第五季呢，何杰老师是以一位观察者的身份来的。一看一看第五季的超级语文课究竟有多棒，二更重要的是看一看第五季的小朋友究竟有多棒，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同学们，新的超级语文课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超级语文课吧。
3: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
6: 大家好，我叫郑梨花，我来自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香山里小学。
3: 郑梨花老师是小学语文界一位响当当的名师，他曾荣获全国小语十大青年名师称号，在第四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展示与观摩活动中获示范课嘉奖，在全国七载语文素养大赛

0: 赛等十项官方赛事中均获得一等奖。他曾登上小学教学杂志封面，发表多篇论文，在全国各地执教百余场公开课与专题讲座，已经收获诸多荣誉的郑老师，为什么选择来到超级语文课呢？
1: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超级语文课？源自于我的几个好朋友之前都来了，比如说赵赵老师、何洁老师、于立明老师，他们说我要不要来试一试？我想这一定是一个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体验，所以我来了。我从来不给自己设定一定要拿一等奖的目标，但是我给我自己的设定是，我的这一次的体验一定要让我成长。
2: 上课。
3: 起。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上一节新的课文，题目是
3: 盘古开天地。
0: 盘古开天地选自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是中国古代神话作品，是一部描绘创世与奉献的经典神话，勾勒出神力无穷、舍身化世的巨人盘古，劈开混沌、创造万物的壮丽史诗。
2: 上课之前，老师有一个小游戏跟大家玩一玩，好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这个地球上生存着两类人，一类人叫做
3: 亚德特人，
2: 还有一类人叫
3: 智人。
2: 有一天啊，他们两类人呢在山上相遇了，相互打招呼：“你好呀。”好，智人呢就问尼安德特人：“哎，你们去哪儿啊？”尼安德特人说：“读，
3: 我们去。”
2: 尼安德特人也问智人了，他们问什么？
3: 我们去找仙女。
2: 猜一猜，最后谁存活了下来？
4: 我认为是尼安德特人存活下来了，因为他们要寻找的是真实的东西，仙女可能在世界上根本不会存在。
2: 真实指的是兔子，是人类需要的食物，所以你认为有食物才能让这个人生存下来，对不对？好，同意他的观点的举手。哦，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哎，好，很好，把手放下。那到底是谁存活了下来呢？答案呢，在今天我们要学的这篇课文里。下面请同学们自由地读课文，判断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分别属于哪些段落。好，开始。

0: 我发现同学们读完之后啊，用你的坐姿来告诉了我，非常的棒。好，能判断吗？
1: 能。
0: 那我考考你们啊，我们来看这篇课文的上面有四幅插图，看到了吗？那这四幅插图应该属于哪个部分呢？第一幅应该是什么？
2: 棋。
0: 第二幅呢？
2: 结果。
0: 第三幅？
2: 结果。
0: 第四幅？
2: 结果。
0: 你确定？请你找一找最能够描述这一幅图的那一句话，请你在课文里画出来，听明白吗？好，开始。
3: 我觉得第一幅图对应着第一自然段，我找到了这句话，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
0: 你为什么这样判断？
3: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图片中一个混沌包裹着一个人。
0: 好，这是第一幅图。
3: 第二幅图是第二自然段，我找到了最后一句话，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
0: 掌声送给他。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抓住了这幅图的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盘古手上有一个
3: 斧头，
0: 这是帮助你找到了那个关键因素，对不对？第二个他还找到的是什么？盘古的动作，他在干嘛？
3: 他在劈混沌。
0: 非常好，那你可不可以再把这句话凝练成四个字？
3: 斧劈天地。
0: 非常棒，请坐。第三幅图，
4: 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他们还会

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他们的变化而变化。第三幅图正好是这个盘古手顶着天，脚踏着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0: 第六自然段，对不对？非常好，刚才我们把这么长的经过梳理清楚了。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看着这样的标题来说一说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注意要说清楚起因、经过、结果之间的关联。谁来试着说一说？
1: 很久以前，宇宙混沌一片，有一个叫盘古的巨人睡醒了，他见旁边黑乎乎的，便用斧头劈开天地，他怕天地重新合拢，便头顶着天，脚踏着地。又过了18000年，他累得倒下了，身体化为了万物，他用整个身体创造了世界。
0: 说得非常清楚，非常棒，请坐，谢谢。好，来，我们了解了文章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感受这篇文章当中神奇的想象。你找一找你觉得神奇的地方，在旁边简单的写一写你的感受。好，老师走了一圈，看到很多同学都找到了，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哪里特别神奇。哇，举手的人这么多，非常棒。来，请你。
2: 我觉得神奇的地方是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好，那我们来读一读他的身体变成了什么。来，你来读红色的字体，全班其他的同学读黑色的字体。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他呼出的气息
3: 变成了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
2: 他发出的声音
3: 化作隆隆的雷声，
2: 他的左眼
3: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2: 他的右眼
3: 变成了月亮给夜晚带来的光明，
2: 他的四肢和躯干他的血液
3: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2: 他的汗毛
3: 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
2: 他的汗水
3: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
0: 露。你还没有读完，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2: 省略，
0: 所以还可以继续读。
2: 他的手臂，
0: 他的手臂变成了什么？你说，
4: 一块块巨大的石头。
0: 还有，
2: 他的头发
5: 变成了乌蒙蒙的细雨，
2: 他的眉毛
6: 变成了茂盛的树林。
0: 是的，你看他的身体变成了无数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对不对？所以很神奇。还有吗？
1: 是第一段，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中睡了18000年。
0: 为什么你觉得神奇？
1: 因为人就算是睡觉一天，也就有可能最多只能睡12个小时，但是他一睡就睡了18000年。
0: 哦，你看他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人进行对比，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是不可能睡这么久的，可是他却睡了这么久。同时这个同学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什么叫做神奇的想象啊？神奇的想象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话世界里它都变成了可能。看，我们读懂了故事的主要内容，也感受到了这个神话故事里神奇的想象。那么最后这篇故事讲的是盘古，对不对？那盘古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你觉得盘古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7: 我觉得盘古非常伟大。
0: 伟大这个词可以形容无数的人，不能够精准地概括这个盘古。再往前面看一看，他做的事，你有什么体会啊？
7: 他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世界。
0: 所以他是一个勇于牺牲的人，对不对？很好，这是你从结果上面去感受到的。那么从经过和起因上面，你又看到一个怎样的盘古呢？
1: 第四自然段说，这样过了18000年，从这里体现出盘古意志坚强。
0: 非常好，起因呢？你能感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个叫盘古的人在混沌中睡了。

0: 18000年，然后呢，他发现他还是一个非常喜欢睡觉的人。
1: 既然睡姿这么舒服，睡着这么安逸，他为什么要起来？
0: 因为他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周围是特别黑暗的，他无法生存，所以他才要用斧头劈开天地。
1: 就是说，如果他继续睡下去，那么迎接他的将是
0: 一片黑暗。
1: 可是如果他起身劈开这天地，他将迎接的是
0: 天和地分开，世间出现万物。
1: 所以孩子记住，我们在一成不变当中一定会走向衰亡，唯有开拓创新才能够潮流中获得新生。非常棒，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勇于开创、勇于拓展创新的盘古，对不对？掌声送给他。好，这几个所有的教学目标我们都完成了。好，回到这个故事，你觉得最后活下去的是尼安德特人还是智人？
2: 我觉得是智人存活下去了，因为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它需要有信仰的人才能编出来。
1: 那请问为什么有信仰它能够存活下去？
2: 因为有信仰，他就会不断地跟随他的信仰，像他说的开拓创新。
1: 也就是说，他在找仙女的过程当中，也会面临到食物匮乏。那请问这个时候他会做什么？
2: 制造工具，
1: 制造工具，
2: 发明工具。
1: 所以，当他要去找仙女，他在这个地方找不到仙女的时候，他会继续
2: 找下去，永远坚韧不拔地找。
1: 所以，智人的足迹就遍布了全球，成为了你我的祖先，由此尼安德特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非常棒，掌声送给他。所以孩子们，你们知道谁最有想象力吗？是你们，因为你们喜欢画画，你们会在白纸上画永远不掉泪的眼睛，画一个淡绿色的夜晚，一个淡蓝色的苹果。你们会画那些老师永远也遥不可及的梦，你们会画那些让神话变得可观、可感、可想的那些理想。所以，老师多么羡慕你们啊！因为是你们，也只有你们最接近于神话。读
3: 神话永久的魅力，人类童年时代飞腾的幻想。
1: 希望你们永远保存着这份想象力，去开拓更新的世界。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4: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谢谢大家，非常棒。
0: 感觉特别精神，我也跟得上他的节奏，所以我给他投票了。
5: 郑老师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文本解读是让我很意外的，也就是他说出起因经过结果的时候，我也以为结果应该是盘古化了，但是郑老师这个文本解读他解读得非常好，我后来觉得他胜过我很多，那就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或者说千秋万代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享受
5: 一直在就是去创设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全部都是神话故事的结果的撰写者。
6: 郑老师这个课啊，我听来以后感觉的最大的优点是清晰构思的，这个课非常的精妙，非常的结实哈。我去看学生的表现哈，学生的头脑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这个优点啊。那么一开始那个仙女啊，我要讨论一下，就是你当初你怎么想到要用这个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啊、网络段子啊作为开头引入这个课的？
1: 因为神话最重要的就是神奇的想象，想象力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让孩子明白想象力很重要呢？想象力到底重要在哪里呢？
6: 这个恕我直言哈，我觉得这个情境呢有点儿，有点儿是伪情境，是吧？偏离了神话的这个特点。说，尤其是那个学生说找兔子啊，有食物啊，又到了非常现实的这么一个逻辑思维的这个框架里去了。这个我觉得你还要再去想一想。
7: 我替站在郑老师的角度讲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是来自于人类简史的说法。人类简史说尼安德特人怎么被战胜的，是因为智人的

0: 能够想象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想象力很重要，所以这个想象或者假想成为了人类智人后代能够发展和繁衍的一个原动力。但是这个上面有点断环，所以显得他俩没扣上，我觉得这是
1: 对他要点一句也好，
0: 点一句就没有断环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郑老师最后的得票数。好，35票，非常不错了。
3: 大家好，我是陈佳玉，来自成都的独立教师。在我上研究生之前，一直都是比较迷茫的，去尝试各种我曾经想象过的工作。但是最后，只有我站在讲台上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所以在那一刻，我确定我将来要来做一位语文教师。
4: 我非常喜欢云豆老师课，因为我觉得他的课上起来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5: 他经常会给我们做一点文学拓展，还有那些文言文故事背后的事情，
6: 会在课上带我们了解许多时事新闻，增长我们的见识。
3: 我认为语文不应该只在课本里，我可以把我对语文的认知带到课堂上去，然后让孩子们能够真的把语文回归到生活里去。他每看到一片树叶啊，他能想到这个树叶的美感，把它写到他的日记里也好，或者说他想发个朋友圈呐，想发一个什么也好，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7: 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他有学生缘，凡是走进他课堂的学生没有不喜欢他的，因为他能看到孩子，并且深深地去理解他们，尊重他们。
3: 超级语文课，首先我关注了好久了，我能够走进全国前15，能够被大家看到我的课堂，这就已经是成功了，加油。上课，
8: 起立。
3: 同学们好。好，各位同学请坐。那今天呀，老师要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来，我们看看这个字读作什么。来，
8: 酱。
3: 哦，读作酱，非常好，请坐。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来，
9: 就是他那个意志坚强，也不听别人给他推荐的。
3: 哦，特别好。大家听到他说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吗？他说不听别人的意见。犟的含义是说固执任性，坚持己见，而且他很执拗，不服劝导。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就是一只很犟很犟的小乌龟。
10: 犟龟选自部编版语文3年级上册，是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创作的经典童话，描绘了执着坚韧、不惧嘲笑的乌龟淘淘历经波折参加狮王婚礼的动人旅程，是一部讲述坚持与信念的经典之作。
3: 好了，这节课我们到底要掌握些什么，也就是教学目标。来，我需要同学们一起来朗读教学目标，起。非常好，那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预测。现在所有同学看看你的桌上，每个人都有一张这样的预测单。整节课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一直都会去猜测，那每一次猜测我们是否和原来作者写的内容是一致的呢？如果是一致，大家就在前面这一侧打勾，如果预测的不一致，就在后面那一侧打勾。大家听清要求了吗？ OK， 好，那准备好笔，我们进入故事。这个故事的开端是这样的，我想请同学来帮老师读。来，
9: 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阳光灿烂，乌龟淘淘正坐在他那舒适的小洞前，吃着车前草的叶子。他的头顶上是一棵古老的橄榄树。
3: 非常好，他读得好清晰。这个故事的起因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看一对鸽子正在树上谈话，他们说了什么信息呢？来，
11: 狮王28世要举行婚礼了，他邀请所有动物前去参加庆典。
3: 好，这就是故事的起因。那大家觉得这个小乌龟淘淘会不会去呢？ 这个一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他想去参加婚礼是

0: 有困难的。什么困难？
1: 狮王宫殿路途遥远，而且庆典不久就要开始。
0: 好，请坐。看来大家从文中去捕捉信息的能力都是很强的。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他想去，但是有困难。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次预测。如果你是那个小乌龟，你去吗？我远远的看到你在摇头。
2: 因为我们乌龟本来就是走得慢嘛，然后而且就是庆典不久后要开始了，还那么远，所以去就跟不去一样。
0: 谁告诉你乌龟走得慢的呀？
2: 它有个壳
0: 啊，它有个壳，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听到的什么故事跟乌龟有关的，都说它慢。哎，龟兔赛跑非常好，请坐。所以他推测乌龟不会去，是不是根据我们生活的经验呀？对吗？那还有人猜测他会去的，为什么他会去？
1: 既然他邀请了所有动物都去参加，那为什么我不去呢？
0: 太好了，你是根据什么来推测的？
1: 根据他们谈话说他邀请所有动物前去参加庆典。
0: 特别好，这是文中的前文内容，对不对？好，请坐。那我们还可以根据前文的已知内容来推测。看，我们才刚刚开始学故事，你们都已经总结出两个方法了。那我们接着往后看啊，小乌龟到底去了没有呢？大家齐读后面的内容。
3: 逃跑公园大名无意，第二天一大早便上路了。
0: 哎，特别好，他去了没有？
4: 去了。
0: 去了，那你刚才猜对了没有？
4: 猜对了。
0: 对了与不对都在你的预测单上打勾。这里淘淘的第一个小困难来了，他遇到了一只蜘蛛。这只蜘蛛它是什么表现呢？所有同学，我们来读一读这段话。

0: 蜘蛛为什么要笑呢？最后排的女孩，
1: 因为乌龟它本来走的就非常爬就非常慢，而且蜘蛛觉得乌龟没有那个意志去一直爬一直爬。
0: 哦，他猜测人家可能不行，对不对？好，谢谢，请坐。那我们乌龟走不走呢？还继续走吗？
2: 走，
0: 太好了，那你们预测的记住了啊，老师要公布后面的答案。我们的淘淘看了看自己的腿，它们虽然短小却很结实，它满怀信心地说什么？
2: 我会为准时感到慢的。
0: 哦，看来你们猜对了，在一致那里打勾。继续往后看，他说完了之后哼哧哼哧地开始赶路了。这次他又遇到了谁呢？蜗牛，对吧？好，那我们看看这幅图上都画了些什么。
3: 画了蜗牛和图纸。
0: 那是什么图呢？
3: 是去往狮王的宫殿的图纸。
0: 哎，你怎么看出是去往狮王宫殿的了呢？上面有什么细节？
3: 有一只狮子头。
0: 非常好，那么从中间的那个点就是我们小乌龟出发的地方，那从出发的地方到狮王这里这条红线就是什么路线？大家一起说。
4: 最短的路线。
0: 哎，就是他去参加婚礼的路线。那上面那个曲曲折折的那是什么路线？猜一猜。
5: 已经走过的路线。
0: 哦，那可能是小乌龟走过的路线。那么现在说明它怎么了？
5: 走反了。
0: 走反了，可怜的小乌龟啊，请坐。那走反了，看蜗牛是不是这样说的呢？蜗牛想了好一会儿，才把自己那迷迷糊糊的思绪整理清楚。它难过的告诉淘淘什么？
2: 你玩太晚了。
0: 原来他真的走反了，那刚才大家都没看到文字，怎么就猜出来了呢？你们是根据什么猜出来的？
6: 我们是根据插图猜出来的。
0: 太好了，非常棒啊！还可以根据插图来推测。好，继续往下看。蜗牛又来给他加了一步难度，说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呀，你还去吗？还去吗？

0: 为什么还去？已经来不及了。你看啊，他开始说的是两周举行，对不对？现在他走了很久很久，就剩两天了，而他离狮王的婚礼更远了。你还去吗？
1: 去，因为他前面题目说他是将归。
0: 哇塞，他从题目上看到了是将归，所以我们还可以依据什么来做预测？题目特别好，谢谢你们帮老师总结出来四个可以推测的依据了。那乌龟淘淘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我们看看。非常感谢你给我指路。说完，淘淘慢慢掉头往回走，他要重新出发，对不对？大家猜对了吗？对了，就在正确那里打勾。他说只要一步一步坚持走，我会准时到达的。越过种种障碍，穿过树林和沙地，淘淘日夜不停地赶路。接下来遇到了下一只动物，叫做壁虎。那现在我想请同学来帮老师读一读了。
2: 后来他遇到了正躺在石头上打盹的壁虎，得知淘淘的来意，壁虎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说：
0: 好，谢谢。这里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居高临下。哇，你们好有敏锐度哦，一下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词，居高临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谁给我表演一个居高临下的样子？
1: 作为狮王王宫的高级官员，我正式通知你，婚礼暂时取消了。
0: 好 ，OK， 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了没？有了吧？来，接着把后半段读完。
3: 由于非常突然的原因，狮王二十八世不得不和老虎开战了。你可以回家了。
0: 好的，你看他还配上手势，你可以回家了，非常的居高临下，很好啊。那现在我们看见了这种情况，婚礼取消了，这个教材里面到这儿就结束了，后面什么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意犹未尽呢，接着往下预测才行。那如果是我来预测，我预测后来壁虎的家人出现了，来找壁虎去旅行了，于是壁虎就走了。好了，故事到此结束。大家觉得我预测的好还是不好？
1: 不怎么好、啊、
0: 不怎么好。好，我接受批评，来说说为什么吧。
1: 就是他去旅游了，那将归干什么呢？将归他的是去还是不去呢？
0: 哎呦，太好了，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壁虎啊，而是将归呀、啊、所以我们后续的推测应该是围绕谁来推？哎，应该围绕将归淘淘来推测。老师带大家验证这个故事后续发生了什么呢？有这样一个插图，它的插图上画的是一群乌鸦，我们看这群乌鸦，它们蹲在干枯的树枝上闷闷不乐，它们还穿着那样的衣服。你们好，去狮王二十八世婚礼庆典的路该怎么走啊？淘淘礼貌地问。一只乌鸦声音低沉地说，来，所有同学给老师一个低沉的声音，我们把它读出来啊。低沉地说，
4: 男人的回家任务几天前，狮王在与老虎的战争中重伤去世了。
0: 狮王死了呀，这婚礼不可能举办了，还去吗？
5: 去，
0: 还去。哎，还有人坚定的去，还有人说不去了啊。来，给我个理由。
2: 你要是去的话，你要是那个老虎把它占领了，你那你那么崇奉狮王，狮王的话，老虎不把你抓起来弄、哦、
0: 他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担忧，就是你去参加狮王的婚礼，老虎都把狮王打败了，老虎一看你不顺眼，阿鸡给你吃了，是吧？怪可怕的。所以我们怎么推测都行，去或不去都可以，只要你是有依据的。我们来看淘淘的决定，他沉默了许久，最后抬起头说，怎么说的？
6: 我还得继续往前走。
0: 嗯，太蠢了，乌鸦们喊道，现在去还有什么意义啊？淘淘没回答，只是缓缓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爬去。好了，那大家觉得他参加到婚礼了吗？
5: 参加到了。
0: 又是插图出现了，他参加到了没有？这不是婚礼吗？他参加到了，那为啥呀？不是已经死了的人怎么还能举行婚礼呀、啊、来，你说说。
2: 因为我看过那个他的后续，我知道就是二十八世他不是战死了吗？他就是他的儿子，然后最后举行婚礼了。
0: 谢谢你哈，你都提前。

0: 看过，你这会儿才揭露答案呢、哦、你简直太讲究了啊。那他告诉我们说得很对，他说我们正在庆祝的是谁的婚礼，大家一起读出来。
1: 狮王二十九。
0: 哎，原来啊后面还有狮王二十九世呢，错过了一个你还有下一个。那这时候威武的狮王和美丽的年轻母狮出现了，所有的动物向他们致敬欢呼，大家开始唱歌跳舞大吃大喝，这果然是最热闹的庆典。小淘淘在参加庆典的客人中间，虽然有些疲劳但非常幸福，他说
1: 我一直说会
0: 哦、oh,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统计一下啊，刚才大家去勾的猜对的次数和猜错的次数，大家算算哪个多，对的多还是错的多？
2: 对的多。
0: 哦、oh, 那如果你推测对的多，大家看就说明你的生活经验很丰富，还有你对文章已知内容阅读的足够细致，还有你观察了插图和题目。如果有猜测不一致的地方，其实说明的是你是个很有创意的孩子，说明你可以写出比米切尔恩德更精彩的故事，让人想不到的故事。所以说预测其实就是我们带着思考去阅读，但是我们读书一定不是为了方法和手段，对不对？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从中获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它能够指导我们在未来的路上也能够成为像将归这样的人。比如我们看看啊，将归的精神其实是勇敢的、自信的、坚持的、不忘初心的。那你觉得你希望做一只小将龟吗？希望。好，那最后呢，老师希望我们的所有同学们都能够像一只小将龟一样的坚定的、慢慢的走、坚持的走，直到遇到你的那一场庆典。好了，我们的课到这里，同学们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
3: 他的课非常生动，而且带动也非常好，对每个同学都很上心，但是还是有偶尔会漏掉几个同学。
4: 第一个就是一猜到底，以简驭繁，是吧？第二个呢，他又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第三个呢，就是略的那个将归的精神也提到了，就是有语文元素的，也有人文的东西，他也照顾到了。
5: 整堂课今天看下来，我认为是完整，然后流畅，直奔主题。但是这篇课文的育人意义没有点透，因为他只是说出了将归精神，提到了将归精神，但这个将归精神究竟该怎么理解？其实他有点过于概念化了。
6: 将归的精神和预测有什么关系？
0: 这个跟预测没关系，这个是这节课的一个中心方面的东西了。
6: 真的没关系吗？你如果真的没关系，你硬来这么一笔何必呢？对不对？但你点出来了就应该有关系，对不对？他那个精神是什么？是那个将字的所有底层的内涵和逻辑。所有的学生无数次所推测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将。将只是一个性格吗？为什么人类讲预测，人类文明都来自预测？因为预测是用什么？已知来推未知，是用远见来换未来。怎么样有远见的人？一个人有根基、有底气的人，丰富的、深刻的人，才是有远见的人。他不就和预测完全吻合起来了？我们来看看陈老师最后的得票啊。36票，加油。
0: 好的，
6: 继续努力。
0: 谢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的袁孝军。新疆就是不管走得再远，最终的归宿依旧是新疆。平时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理念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孩子们打成一片吧。而且我始终认为，在我们当下的这个语文课堂当中，知识的传授从来都不是给予学生，而是想办法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然后通过他自己的去理解去掌握这些知识。
8: 今天袁老师将带来怎样一堂拿手一课呢？
7: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先生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整本书阅读课，其中的推进课，我想让孩子们去了解的就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学作品跳出文学作品，我们用更加多元的一种视角去解读，让他们去

0: 认知一下，就是历险的本质应该是什么。
1: 沈哥，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坐。这一节课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汤姆·索亚历险记》，来一起探究关于历险类小说的本质。《
4: 汤姆·索亚历险记》选自部编版语文六年级下册，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描绘童年冒险与成长的经典之作，勾勒出聪明活泼、勇敢机智又渴望冒险的男孩汤姆·索亚的成长轨迹。
1: 既然是整本书阅读课，老师第一件事你们猜要干什么？是不是应该要检查你们看书看了多少啊？对不对？这个小伙子，来，我们一起来看。调皮的汤姆，汤姆调皮在哪？
2: 汤姆这个小孩经常逃学，而且他还趁着他的姨妈不注意，躲到了小屋子里偷吃姨妈做的果浆，然后姨妈要打他的时候，他还使用鬼把戏逃走了。
1: 大家同意他的回答吗？掌声呀。来，第二个，来，小姑娘你来说，初遇那女孩，那女孩是谁？
5: 贝基。
1: 哎，是贝基，非常好。那到第三章，你猜猜袁老师要问什么问题？有谁知道？在学校出风头啊，你说
6: 他是怎么出风头的？
1: 他是怎么出风头的？好，他是怎么出风头的？
6: 不知道。
1: 不知道。哪个小朋友能再补充一下？
6: 小时有票。
1: 哎，非常好，是蓝黄红的票，对不对？可以换本圣经。好，你坐。哎，同学们，我们发现呀，这个整本书阅读呀，同学们，我们在读完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是对着目录干什么？同学们，我们叫它叫什么？
3: 梳理。
1: 哎，梳理。我们梳理梳理，书梳的是什么呢？书啊，它其实梳的是故事情节，理呀，理的是人物关系。我们这一节课，我们是以《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的阅读为基础，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历险类小说的本质。坟场的惨剧谁看过？哎，后面那个小姑娘你说。
2: 就是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反派叫做印江乔爱，然后他在坟场的谋杀了一个医生，但是刚好汤姆就在他的旁边观察到了这个谋杀案的整个过程。
1: 哦，他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书中最大的反派，叫印江
2: 乔埃。
1: 对，叫印江乔埃。哎，这也是我们整本书，如果从历险的套路来说，第一个非常有名的历险桥段。同学们，你觉得一个人的历险，他都会碰到哪些让他非常头疼的东西？克服之后，才能称之为历险。我们去学校叫不叫历险？回家叫不叫历险？
3: 叫。
1: 在小区那个花园里面玩叫不叫历险？
3: 叫。
1: 到小区那个黑咕隆咚的没人住的地下室叫不叫历险？
3: 叫。
1: 为啥？
2: 因为这个地方它不为人知，是一种可怕的地方，因为恐惧来源于未知。我没去过，我也不知道底下有啥。
1: 同学们，这属于一个什么样营造的氛围？
3: 环境。
1: 哎，对。同学们还有什么？
2: 他肯定要面对一些危险的人，就像大反派，就像这本书里面是印江乔埃。
1: 好，坐。你觉得历险还要经历什么？来，这个小姑娘。
7: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去冒险的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什么也没有。
1: 他提到的其实就是这种自身的一种什么？自身那种情况，对不对？好，一起来。
3: 自然环境，敌对反派，自身情况。
1: 随着课堂上，我们把这个东西聚焦，我们聚焦的一个词叫历险。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挖掘一下历险类小说的本质。我们首先，我们还要到这本书里面，汤姆该开始的形象。一起来，
3: 顽皮淘气，爱恶作剧。

0: 这是我们文学史上特别典型的一种顽童形象，同学们，就是他很调皮，但是到了后面，如果真的有把这本书读完了，我汤姆其实到了后面他变成了什么，同学们？啊，你说。
1: 汤姆变成了一个很厉害很英雄的形象了，
0: 很优秀的人，是不是？他变成了这个小镇的英雄。如果一个人能够战胜自然环境，给他来个高大上的词儿，
1: 勇于和这个自然斗争，
0: 勇于和这个自然斗争，是不是？好，同学们看黑板，这个词儿大家说过没？听过没？人定胜天。接着我们再来看，那战胜了敌对反派，那同学们，那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什么？正义必胜。那最后一个自身情况呢？我从刚开始我很害怕他，到了后面我敢勇敢面对他，这是不是成长超越自身？同学们，我们会发现，通过历险类小说，这些人物到了最后面，他们变成的都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形象，也就是那种符合真善美的一种形象，对不对？这些历险类的小说大家都看过没？这五本书里面谁看过《鲁滨逊漂流记》？谁来说一说鲁滨逊有个仆人，这个仆人叫什么？星期五，是不是？好，这个星期五一上来就是他的仆人吗？
1: 星期五是鲁滨逊在漂流到荒岛后生存下来的时候，在遇到野人的时候救下来的一个野人。
0: 哦，也就是说是当地的土著人，是不是？好，你坐。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我们这本书的姊妹一篇，这里面有一个吉姆，吉姆当时是美国的一个黑奴。那同学们，袁老师在这个地方有个问题要问大家，为什么这些当地的老百姓生活得好好的，突然有一个外来的人来了，就因为他们文明的发展水平比当地人高，所以说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称当地人为土著，同时还要迫不及待地和他们形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朋友，这种关系是什么？你直接
1: 叫奴隶，
0: 叫奴隶，是不是？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小说，这六个人谁了解？
1: 麦哲伦当时是做了一个环球旅行，中间经历了很多战争还有故事，然后中间麦哲伦也牺牲了，
0: 也就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是不是？
1: 对，
0: 有一个词儿我们要商榷，就是牺牲。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他死于什么。他到了一个当地啊，当地有两个部落，当时这个麦哲伦他就干什么呢？他去了以后他就觉得，我是从伟大的西方来的，你们这里的当地的人，你们太愚昧、太无知、太不文明、太未开化了，我要把我觉得文明的东西带给你们。我现在信奉皈依的是天主教，所以说你们当地的老百姓要像我一样跟着我信奉天主教。你觉得当地老百姓答不答应？所以说麦哲伦就和当地的部落发生了冲突，他就死在这次冲突里面。我发现下面这个人大家都没有人介绍，这个人袁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皮萨罗全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当时啊被称为西班牙的国家英雄，冠以征服者的名号。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跑到美洲，西方人当时理想的黄金国，他把当时印加的一个皇帝抓起来，然后给当地的老百姓说，你们想救皇帝可以，把他同等身高的黄金带过来，我就把这个皇帝放了。结果到了最后面，这些当地的老百姓把黄金凑出来，这个皇帝还是被皮萨罗残忍地杀害了。同学们，袁老师选的这些历史人物，这可不是书中的历险，这就是在那段大航海历史当中血淋淋的历史。这六个人物，那你们现在还对我们刚才刚开始一上课我们说的探险的本质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憧憬吗？再回到我们国家的西游记，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所流淌的这个历险是什么呢？同学们，跟当年大航海时代的

0: 险，还真不一样。我们的《西游记》啊，同学们，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修身呐、啊，同学们。我们这三位，前两位我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位郑和。同学们，大家要知道，郑和七下西洋，他带着船队，当时他途经30多个国家。他看到当地人不会盖房子，他下去带着工匠教别人怎么盖房子，看到当地老百姓生一些非常非常普通的病，但是不会治救，他去教别人怎么去救。他一路行来，没有奴役，没有殖民，更加没有征服，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我们始终流淌的。刚才袁老师给马上写的修身，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修身齐家，大声说，
1: 治国平天下。
0: 对，同学们，这是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所流淌的历险基因。好，同学们，这节课呀，我们一起交流探讨了历险的本质，最后我们一起说了，历险不是不是啊，更不是
2: 奴役，
0: 对，而是一种开拓、包容、进取、求知。袁老师希望通过今天袁老师上课给大家交流，我们下去以后把书打开，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些书，也许你会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许许多多值得你去思考、你去探究的读点，好不好？下课。
3: 我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很好，他拓展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很喜欢他讲课的这种方式，比较随意，让我们不再这么紧张。
4: 袁老师真的是上课很松弛啊，很喜欢这种上课状态。这个我说大块头有大智慧，你们俩都是大块头。窦老师你先评点一下。
5: 我挺喜欢袁老师讲课，非常放松、然后
4: 很松弛，
5: 也很自信，延展的非常广。我也有个别不太同意的地方，就是刚刚咱们也延伸到了外国小说、中国小说的对比，但是他们主题其实不都是殖民。《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甚至是反黑奴的，其实，然后《汤姆历险记》其实是反教会的虚伪的那一套，所以他们的主题都不一样，所以最后把他们总结了，好像有点以偏概全的说，你看他们都是侵略的，我们都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啊，《西游记》
4: 你的主题先行，
5: 对，有一些主题先行，这一点上我觉得会限制的，反而本来这个课非常开阔，也很有趣味，结果后来因为主题先行，反而
4: 对
5: 大开而窄合了，我就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值得商榷，其他部分我都很喜欢。
4: 这个我特别同意这个窦鑫老师观点啊，这个拔的有点，我也觉得有点高了。
6: 刚才几位老师说你的都对，但是你今天的课有几个可贵，还得跟你说出。第一个，我觉得你对课型的研制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就整本书的推进是不是只在一本推进呢？不是的，你今天胆子很大，从单篇到一本再到多本。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贵给咱们小学研究的一个群体一个启发是什么呢？你上升到了一个层级，你一来就说，哎，历险类的咱们怎么看，也就这里你一直试图给大家一些规律性的知识。那第三个，几位老师有没有觉得这小袁同志他人是一个可贵的？
4: 对，
6: 也就是他的学识以及他的上来一说到的松弛感，还有他的一种广博性。就是刚才你看立伟老师一上来就说，哎，你个头很大，我送你一个话叫大度能容。为什么呢？学生讲什么你都接得住，
4: 接得住，
6: 这个太厉害了，我就很欣赏这个。
7: 我们来看看小军老师的最后的得票的情况。
8: 好的啊。
7: 还是一个不错的票数，也是35票。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附中湾区学校的陈宇君老师。我所向往的课堂是不拘一格教语文，情趣共生的课堂。我希望在课堂上玩着玩着，学生就学会了。我这次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

0: 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会通过和学生讲故事、读故事、演故事、编故事，让他们沉浸式的体验一回什么是慢性子，什么是急性子。与君同行，与君同乐，与君，你是最棒的。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们聊一聊急和慢的话题。故事的题目就是
2: 慢性子才让我一阵子不乱。
0: 故事的主角登场了，他就是
2: 慢性子裁判。
0: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一个性格急，一个性格慢，他们相遇了，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翻开你的课本。
3: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选自部编版语文三年级下册，是中国作家周瑞创作的童话故事，是一部充满戏剧对比的幽默作品，描绘了慢条斯理的裁缝与心急火燎的顾客之间因做衣服而引发的妙趣横生的故事。岑老师先带学生快速梳理了两位主角在四次见面中急性子顾客提出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理清故事的主要情节，初步读懂故事。
0: 孩子们，这个故事这么长，要把它讲好还得从主角身上下功夫。那接下来请你们找出这篇文章当中性子最急的顾客的那一处，然后也找出体现慢性子慢的一个句子，看谁找得快。找到了请举手。来，你说。
4: 请大家看到这一句，顾客噌的一下跳起来，这么慢啊。这个噌和跳起来体现出顾客的急和他的恼怒。
0: 是呀，你从他的动作看出了他的急。我想说，这位顾客，你可是性格最急的，能不能演一演他是怎么跳起来的？开始。
4: 顾客噌的一下跳起来，这么慢啊。
0: 我们班还有没有比他性格更急的？你来演一演。
5: 顾客噌的一下跳起来，这么慢啊。
0: 通常急性子他的声音很响亮，来再试试，这么慢呐、啊，
5: 这么慢啊，
0: 有一点急性子的感觉了，是吗？把掌声送给我们班的急性子顾客。慢性子裁缝呢？你找到的是哪一句？来。
6: 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你看他前面说不就在冬天，他把这一句话分成了两段说，可以看出他说话也是十分缓慢的，也可以体现出他是一个慢性子的裁缝。
0: 现在你就是那个慢性子裁缝，试试。请问师傅，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
6: 不，裁缝说就在冬天。裁缝又补充一句，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
0: 明年冬天，这也太慢了吧。孩子们，这四天的故事每一天都趣味横生，接下来和相邻的同学一个读急性子，一个读慢性子，去感受一下这个有趣的故事，读出他们的急和慢，可以吗？开始练习。你们是第几天？好，第一天的来。你们是第二天是吗？来，第四天。好，过来。你们俩第三天。同学们，一出好戏马上就要登场了，你们看，四组演员已就位，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场表演吧。故事还得从那年冬天开始说起。慢性子裁缝铺里来了一位急性子顾客，急性子顾客夹着一卷布料，把布料放到了桌上。他说：
7: 我想做件棉袄，我已经跑了三家裁缝店了，第一家说要到秋天才能做好，第二家问

0: 有没有等到夏天的耐心，第三位师傅倒是强心，但他最早也要到开春才能交货，我可等不及，都没让他们做。告诉您，我和别的顾客都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急的顾客。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
1: 不，就在冬天。不过我指的是明年冬天。
0: 这么慢啊？
1: 我和别的裁缝不一样，我是得性子最慢的裁缝啊。
2: 到了第二天，这位顾客又跑到裁缝店里来了。
3: 我不做棉袄了，等到明年冬天，时间太长了，把我那棉袄里的棉花拽掉，改成夹袄，让我提前在秋天就能穿上合适的新衣服吧。
4: 不要棉花了，行啊，为您服务，没说的。
2: 到了第三天，顾客又来了。
5: 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段，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
6: 剪袖子只要咔嚓两剪刀，好办得很，没问题。
2: 到了第四天，顾客又出现在了裁缝店里。
7: 怎么，您那件短袖衬衫还能改成什么？
0: 对不起，麻烦您再给我改成春装吧。袖子吗？把上次剪下的再接上去就是了。
7: 接上去的袖子多难看啊。
0: 那您别管，只要能让我早些春天穿上。您别忘了，我可是个挤袖子顾客啊。
7: 亲爱的顾客，我要对您负责，我不会让您穿上那么难看的衣裳，这也坏了我的名声啊。
2: 顾客这一回泄气了，但裁缝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7: 您放心，凭我的手艺，不用接袖子，也能给您做出一件最漂亮的春装。
0: 那太谢谢了，您真的不用接袖子？
7: 根本不用，因为您的布在我的柜子里搁着，我还没开始材料呢。
2: 顾客惊讶，恼怒地瞪大了眼睛。
7: 您可别忘了，我是个慢性子裁缝啊。
2: 我想采访一下这一位顾客，当你听到他还没开始材料的时候，你想说什么？
0: 你也不能这么慢吧，再这样我就不给你钱了。
2: 裁缝听到顾客们是这样回应的，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7: 都没关系，我是个慢性子裁缝啊。
2: 看看这位慢性子裁缝，不管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怎么变，他都是不紧不慢，胸有成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四组的演员，演得都非常的精彩。好，请回。孩子们，其实呀，我们在生活里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想一想，你是不是也有急的时候，也有慢的时候？哎，那在生活中，这又让你想到了什么故事？来，
6: 慢性子乌龟和急性子兔子，
2: 还有吗？
3: 慢性子学生和急性子老师。
2: 嘿嘿，学生和老师，还有吗？
8: 还有慢性子员工和急性子老板。
2: 哦哦哦，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很有趣。所以，什么时候慢，什么时候急，其实又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去领悟。那今天，关于急和慢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了。这一节课，我们就上到这，下课。
0: 起。
2: 同学们再见。
9: 目标非常精准，因为这堂课的目标就做一件事，复述。你整节课围绕着目标，你在向着目标进发，很精准，点赞。问题就出在老师，你在整个过程中你缺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环节，你忽略了童话创编的逻辑。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逻辑把握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他正在较量的是一组矛盾，而这样的矛盾才是这个故事给我们最深邃的童话创编的原理。
10: 其实这样的童话特别好，我们做老师的要想通想通。

0: 后，才能给孩子通过经典的文章产生引导作用。但是啊，就从课程的设计上来讲，这四个环节你只是完成，你没有深挖，包括到最后他们去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只演出了形式，没有演出人物的那种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走流程，学生就会跟着你走流程。所以你哪怕不发挥，但如果在这个环节里能够把这个权利交给同学们，让他在演的时候放开来演，演出自己来，而不是完成你的要演的任务，那一定会非常精彩的。我们来看看陈老师的得票情况。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32票，
2: 的确是有一点心急了，然后在课堂上没有完全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流程走顺，就觉得是自己今天的任务了。但听完立波老师这么讲，然后我忽然间清醒了过来，觉得我在接下来的第二堂课当中还是要更加体现学生为本，然后体现我跟学生的融合，是一起在上课，而不是在把这个流程走完。
3: 每个同学啊，手中都有一份《西游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市槐荫区恒心小学的高老师。
5: 他们师徒四人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
6: 猪八戒他为什么姓猪？
7: 为什么《西游记》章节目录都有三字？
4: 教这一课的时候，孩子们啊问这问那，有的同学读完之后都有点想放弃了。于是我就在想，能否设计这样一节《西游去读课》，让孩子们更有兴趣的读下去呢？
3: 来看一看您的《西游记》。高老师的《西游记》为不关大家拿到的是什么样的版本？
4: 给你来读。
3: 这三个人我认识。
8: 我感觉高老师上的这堂课比平时上的语文课更加生动有趣，而且互动特别多。
7: 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在这节课上也全部具象化了。
4: 但是自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打算再修改修改，带到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讲台上，送给全国爱读书、爱西游的孩子们。
9: 提起高强老师啊，人如其名，有高尚的师德修养，强大的学科专业能力。衷心的祝愿高强老师在节目中能够充分展示风采，绽放自己的教学魅力。
10: 高

0: 好，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超级语文课，我是高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读过《西游记》吗？
2: 读过。
0: 读过。来，读过的同学举手，让老师看看。哇，这么多啊！好，放下手。看来啊，《西游记》这部作品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
3: 《西游记》是中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创作的长篇神魔小说，在部编版五年级下册《快乐读书吧》读古典名著品百味人生中被列为主要推荐书目。作品通过师徒四人西行取经的传奇经历，生动展现了不畏艰险、坚定向前的成长与修行之路。
0: 那么今天我们将化身唐僧弟子，一起重走西游路。哎，作为唐僧的弟子，我们首先得有个名字呀。这个名字怎么来呢？我们不妨啊，先来看一看师兄三人他们的名号是怎么来的。来，请你说。
4: 孙悟空的是行者。
0: 哎，注意，他的法号是什么？孙
2: 悟空。
0: 悟空，来继续。
4: 猪八戒的是
0: 悟能，还有。

0: 沙和尚的是悟净。
1: 很好，他们这三个法号有什么特点呢？来，你来说。
2: 都是悟开头。
1: 真好，请坐。那你知道他们三个的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来，请你说。
0: 他们三个都是

0: 人，他的法号是这么来的。来，弟子们起一个法号给你自己。
1: 没关系，大胆说嘛。来，
2: 我觉得可以起叫悟智，因为我喜欢有智慧，所以我就给我自己起了个这样的法号。
0: 鼓掌好吗，同学们？
1: 智慧的象征还有吗？还有想起什么的？
3: 我想起悟武，那个
1: 哪一个字？
3: 武术的武。
1: 哦，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会武功、会武术的人，能够保护好自己，而且还可以保护别人。
1: 非常的好，请坐。你看啊，我也给自己起了一个，看看。哎，叫什么？什么意思？别说，卖个关子，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吧？好，我们有了名号之后，我们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师兄弟们。谁能根据这个表格来介绍一下三位师兄的基本情况？
4: 他的原身份是花果山里的一只猴子。
1: 猴子，他有好听的名字。
4: 齐天大圣。
1: 还有，来，请你说。
5: 美猴王。
1: 对了，好，请坐。美猴王、齐天大圣，还有吗？来，继续。
4: 然后师父赐名孙行者。
1: 对。
4: 法号是孙悟空。
1: 悟空就可以。来，
4: 使用的武器是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4: 主要本领是火眼金睛和筋斗云。
1: 还有。还有什么？对了，七十二变。好，请坐。来，二师兄是来介绍介绍他。
5: 二师兄的原身份是卷帘大将。
1: 哎，卷帘大将啊？什么？
5: 天蓬元帅。
1: 对了，天蓬元帅。
5: 师父赐名是悟能。
1: 那是什么？那是法号。
5: 师父赐名是八戒。
1: 对了，
5: 法号是悟能，使用武器是钉耙。
1: 什么钉耙？对，九齿钉耙。还有，
5: 主要本领是三十六变。
1: 好，请坐。来，请你。
6: 三师兄原身份卷帘大将，师父赐名沙和尚。
1: 哎，对。
6: 法号悟净。
1: 哎，好。
6: 使用武器，
1: 他那武器叫什么？降妖魔杖。来，
6: 主要本领。
1: 来，请你。
5: 十八般武艺。
1: 十八般变化。好，请坐。但是啊，读过原文的同学想一想，在原文当中有没有提到他有十八般变化？没有，是不是？那么这个十八般变化是后人根据推测给他说了这样一个技能。在车迟国三清殿，沙师兄啊就露了一手，他变成了灵宝道君，也只有那一次了。实际上，三位师兄啊，还真藏着一点长相上的秘密呢。来，我们先来看猴哥的。快速浏览，不用精读，你就告诉我第一印象，你觉着猴哥他长什么样？来，请你。
2: 比较瘦小干枯，而且并不像图片中画的那样可爱。
1: 好，请坐。哎呀，解释得很到位啊。来，二师兄呢，用一个词就可以，不用想那么复杂，也不用精读它。
5: 我觉得二师兄很胖。
1: 很胖。好，请坐。来，再来看沙师兄。
3: 沙师兄他是那个，他脸色就是比较就是不是就是肉色的。
1: 你关注到了脸色不正常，对吗？好，请坐。这三段对于师兄的描写，其实描写到了很多相同的身体部位，比如说嘴、眼睛、獠牙、脸，对吗？但实际上你看看这些身体部位的特点，描述下来和我们真实的不太一样，都挺恐怖是吧？想知道他的样子吗？我啊用 AI 尝试着去生成了一下，想不想看？
7: 想。
1: 来看，我还让他给大家打声招呼。来，猴哥给各位师弟打声招呼。

0: 师弟，猴哥在此。
1: 来，二师兄，该你上场了。
2: 俺老猪丑，但是心不坏。
1: 来，沙师兄。
3: 师弟有礼了。
1: 说一个感受就可以，说一个感受就可以啊。
4: 我感觉他就是在威胁我，不是很和善，
1: 不是很和善，有点恐怖，对不对？好，有点害怕。那好了，我抓紧关了他。我们不如把这种美好的印象，像这样留在我们的心中了。除了长相上有些特点、有些秘密之外，实际上啊，他还有一个秘密。来，快速浏览，你发现这个秘密了。对了，就是身高。好，接下来我们做个数学题。我们按照明代一尺约合现在的31.3厘米，我们算一算它们究竟有多高。来，先来看猴哥的，不满四尺，多高？1.2米左右。再来看二师兄，我们如果按照猪的这种比例的话，它大约得是3.5米。你再来看一看沙师兄，大约是3.73米。所以大家看到的师徒的真实身高应该是这个样子。哎，不对不对不对，还少一个人。少谁呀？少我呢。来看我多高。
5: 1.6米。
1: 太矮了。1.75米、1.73米、1.74米左右。那我的位置就排在这儿。好玩吧？好了，我们了解完了师兄们的秘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工开赴取经路。唐僧应该是咱们的师傅，应该干什么？
5: 坐在白龙马
1: 上取经，对吧？猴哥呢？
6: 打妖怪。
1: 打妖怪，他武力最高。二师兄呢？
7: 保护。
1: 保护啊，还有辅助啊。好，沙师兄呢？搬东西啊，做后勤，对不对？我干嘛？加油，加油，加油，这样吗？看，我叫什么？
8: 付叔。
1: 我为什么要骑这个叔字啊？我取经的。哎，有道理，我要取的是经书。还有吗？出谋划策。还有吗？
9: 我觉得你应该保护经书。
1: 保护经书，哎，这个可以有。好，请坐，我谈谈我的想法，是吧？这个西游路上啊，哎呀，我这个想过去看今朝，我内心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我想写本书。写啥书呢？
10: 记录。
1: 你看吴承恩他写本书叫西游记，我想写本书叫西游日志。吴承恩写的这部书是一部章回体小说，他用回目的方式写了100回。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通过一个回目就可以了解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或者是多个回目连起来，我们就能够组成一篇长篇的故事。我不一样，我要写的是日志体，我想采用表格的方式，大约写81回。我为了要写好这部书啊，你看我的封面都出版了，唐三藏弟子悟书亲历力作，亲历力作，我亲自参与了。为了证明我亲自参与，我还花高价钱请了一位画家给我们师徒几人画了一幅画的，想看吗？
11: 想。
1: 我在哪儿？不用问，最帅的那个肯定是我。怎么样，这幅画画的？你笑了，为什么笑了？来来来，说一点就可以。为什么笑了？
9: 为什么你要剃成光头呢？
1: 我还没剃成光头呢。好了，来，我把这幅画放到我的书中，可以吧？可以。其实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把西游日志我要写什么列出来了。

0: 写呢，昨天上午啊，我还真就写了一点。我聚焦了第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我写了写。这是哪个经典故事？三打白骨精。来，我是这样写的，谁来读一读？来，请你。
1: 日式序号020，西行地点白虎岭，遭遇磨难，白骨精3遍，应对之策，大师兄三打白骨精，二师兄多次进禅，师父贬书逐走大师兄，人物表现，大师兄果断除妖，重情重义，二师兄搬弄是非，贪吃愚钝，师父肉眼凡胎，善恶难辨。
0: 来，各位师弟，读完这篇日志，你有什么想说的？
1: 这里面写明了各个人物形象，正派和反派，并且写明了这个事件的疑点，还有遭遇的磨难，写得很好。
0: 好，请坐。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继续交流后面的日志情节了。那么课下大家可以参照吴承恩版本的回目，以及在第99回当中提到的诸神给菩萨递交的受难簿为线索，我们共同完成这81回的西游日志。那么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继续聊西游，好吗？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2: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师弟们再见。好，请坐。
3: 我觉得高老师 AI 生成的形象超有创意，感觉 AI 就像有魔法一样，能把文字里的角色具象化，让我对老师讲的内容理解更深刻了，像真的走向了我们的身边。其实我们班好多同学课后也都在用 AI 帮助学习，比如我就会把作业给 AI 看，它就像个耐心的老师，帮我拆解步骤，还会给我规划建议。AI 是我的学习小帮手。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语文好豆，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豆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一开始看到这个课，知道是个创新课，我挺担心的，觉得会讲得比较飘，但实际上还是井井有条。就两块，一块说是起名，其实是人物的一个导览；第二个说是写日志，其实是对章节的一种拆分。然后我觉得点到为止，没有飘，这个感受很好。而且也是初步探索了 AI 对这个教学的一些辅助，我觉得这些尝试也是很棒的。
7: 就是高老师今天其实给我们补了一课，你在义教课标梳理信息这一块，你做出了典范的表率。就是我们今天梳理信息是课程标准的语言实践活动，但是这个实践活动怎么教、怎么考，我们一直把它认定为日常做一些简单工作。你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就是名著阅读也可以通过信息梳理实现升级。我觉得这个太震撼了。当你一出表格的时候，龙教授非常激动，他拿一个手机立刻拍下来，因为他也想研究课堂示范效果应该是非常磊落的，给孩子看到每一个细节。那这节课我觉得不说别的吧，通过超级语文课的平台应当向全国推广。
8: 谢谢。这个何吉老师评价特别高啊，但我觉得也确实这个实至名归，我想提供建议的。我当时想，为什么这叫悟书？我还开始以为他会说悟恩，
7: 悟什么？
8: 悟吴承恩的恩，
9: 悟恩。
8: 因为回到写作者的层面，第五个弟子是你是我，其实也是谁？也是吴承恩。
6: 妙，
8: 吴承恩他才是第五个弟子啊，
6: 妙，
8: 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能写出这个《西游记》来呢？就算他不在现场，他在精神上在现场了。
10: 对，是。
8: 他已经在脑海里头无数个构成，他构在每一个章回的时候，他都是见证者。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物的这个日志，岂不是和吴承恩的？

0: 那个创作有了一个关系了。哦，告诉大家一个，原来所有的经典名字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同学们如果要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收集信息。真正作家写作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吴承恩一定是收集了大量的信息，然后连做梦都在梦到和唐僧师徒一起在取经，他才写得那么生动，他才是那个第五个弟子。
1: 对，
0: 这样的话最后你这两块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彻底形成闭环了。然后告诉小朋友们，我们也可以是吴承恩啊，我们也可以是下一个罗贯中啊，下一个曹雪芹啊，对不对？我们血脉里流淌他们的血脉，对不对？
1: 谢谢。
0: 好吧，我们来看看悟书唐僧的弟子了，得票应该不低。哇，39票，祝贺祝贺。
2: 本期节目五位小学组老师奉献了精彩纷呈的拿手一课，其中高强老师获得最高选课数。下期节目小学组将开启命题赛课古诗文阅读，看老师们如何让千年文字焕发童趣活力。谁能问鼎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小学组冠军，我们拭目以待。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2: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
3: 哦，
2: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0: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4: 这个药还很普遍，
3: 对，
4: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0: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4: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2: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2: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3: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3: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3: 好，谢谢。
0: 请落座。
3: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4: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3: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2: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2: 没问题。
3: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3: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3: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3: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3: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平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

0: 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1: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啊。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2: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1: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1: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肌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

0: 尤其是低密度染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啊，
1: 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肩颈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

0: 作用。
1: 嗯啊，
0: 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
1: 嗯，
0: 那么决明子味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
1: 嗯，
0: 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四十，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幺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囊。
0: 把丹参和乌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7: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
1: 嗯，
0: 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
1: 哦，
0: 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
1: 嗯，
0: 手足心烦热，
1: 怕热 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
1: 嗯，
0: 啊，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

0: 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下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他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0: 也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0: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1: 哦。
0: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

0: 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1: 啊。
0: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就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
1: 哦，
0: 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

0: 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林琳琳。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卵巢的问题啊。有不少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就会说，我好像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但是呢，现在我也就是孩子也生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到年老了也不能不管它，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多囊卵巢啊，它是一个贯彻女性终身的这么一个，内分泌代谢问题的一个疾病。多囊卵巢呢，它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呢，我们认为它跟很多因素有关。一个因素呢，是一个家族遗传因素，就是研究发现啊，多囊卵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现象，它跟很多基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多囊卵巢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发病机制中，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呢？其实胰岛素抵抗这个名词更多的可能用在糖尿病人群中，糖尿病人群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但是呢，胰岛素抵抗在多囊人群中也是有很大比例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人体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造成胰岛素分泌过多。那么胰岛素分泌过多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呢，是多囊卵巢的一个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机制。那么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啊对能量的利用不是很好，多囊的人群呢容易肥胖，也是跟这个胰岛素有关系的。另外呢，多囊人群呀，我们都还知道它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异常，就是容易雄激素增高。有过多囊卵巢的这个女性啊，可能会知道，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毛发比较浓密啊，脸上容易起痤疮呀等等情况，这都是因为雄激素增高。那么这个雄激素增高和胰岛素抵抗之间呢，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胰岛素抵抗呢容易造成这个雄激素增高，雄激素增高呢又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就会陷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人体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下一步呢就会引起一个代谢的紊乱，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说的多囊卵巢的典型体征，就是什么多毛、肥胖、月经紊乱。但是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我现在已经不要孩子了啊，我也不是不去关注这个月经了，我也去不去关注这个多毛了，我可能就不用管这个状态了。但是多囊卵巢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紊乱以及这种胰岛素抵抗还是存在的。这部分人群呢，它后续这个二型糖尿病和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所以说一旦自己有多囊卵巢，它就要终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怎么来关注多囊卵巢呢？中医主要是关注体质的变化。中医呢有一句话叫肥人多痰，就是多囊患者呢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看外表它可能就胖，另外呢自己可能感觉身上没有劲儿，然后大便会沾马桶等等的。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化痰的中药，像平时代茶饮中可以加一点陈皮呀、白术啊等等做代茶饮，可能对体质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被诊断过多囊卵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呢，不管在自己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记得关注自己的这个内分泌代谢问题。只要正确认识多囊，管理多囊，多囊就并不可怕。
0: 那

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
4: 心为身之主，血管是命脉。本期主题：心梗、脑梗防治，将为您深度剖析心梗、脑梗的危害。早期预警信号，五个预防方法与三个诊疗建议，帮我们规避风险，科学应对。
2: 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做客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帽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大家好。
5: 那李主任，您能为我们老百姓带来具体哪些帮助呢？
3: 可以通过工作人员的方式啊，来找到我。虽然我工作量很大，每天很忙，但是啊，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帮助大家看一看报告，解读一下检查报告里边你不了解的一些内容和事情，帮助大家看一看身体上有没有其他的健康隐患，对吧？我们中医不是说了吗？上医治胃病，这个胃病怎么治呢？就是在没有形成病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干预和调理，
5: 对，
3: 这样才能做到健康的保证。那么还有许多朋友啊，一定要问身上刚确诊了一些疾病，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好多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还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你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会一一给你解答，详细的给你说清楚，到讲明白，让你心里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那李主任，您看啊，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中老年人，心梗、脑梗的发病案例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有医院一个小时就连收了6例心梗患者啊，还有36岁的年轻人，就他的那个血管的状况堪比80岁老人。那李主任，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这个发生这些情况啊，是和我们生活习惯、健康意识密切相关。
5: 哦，
3: 现在许多人啊，久坐不动。熬夜、加班、暴饮暴食、吸烟、酗酒，再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基础性疾病，患者不能按时吃药，不做定期的检查，这些都是诱发心梗、脑梗的重要原因。更关键的是啊，许多人对心梗、脑梗的早期信号不了解，是吧？把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当成了小毛病，硬扛着不就医。最终啊，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救治时间。
5: 对，没错，其实很多的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忽视和不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点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早发现、识别心梗、脑梗的信号，规避这些致命风险。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心梗

0: 脑梗早发现早救治，才能够少受伤害。那李主任，首先呀，想请您和大家伙说一说心梗、脑梗的危险性，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早发现？
1: 这个心梗和脑梗啊，

0: 对吧？留下一些后遗症。这个脑梗塞呢，就是脑部的动脉被栓子堵塞了，它也有明显的救治时间和黄金窗口。超过4个小时到5个小时以后啊，脑组织会损伤的很多，同时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导致细胞的死亡，最后导致我们偏瘫、失语、认知障碍，导致终身的残疾，给个人和家庭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的话才能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1: 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方法呀，能够快速的发现心梗脑梗的早期信号？也请李主任给大家科普几个实用的发现小方法吧。
0: 这个小信号肯定是有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说我们任何东西啊，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有前期症兆，只是我们注意没注意，对吧？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没有。你比方说脑梗的中风是吧，它都有个120的法则，就非常好记。什么叫120啊？第一个看脸面情况是不是对称，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脸部的麻木啊，肌肉的麻痹啊，会造成我们脸部的肌肉不对称，造成嘴角歪斜。只要是手脸部的肌肉或者是不对称或者是麻木，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来。二查查什么？就查隔壁，就是我们稍微那边两个隔壁活动受限，没力量，对吧？手伸不开，对吧？下垂，这都是前兆。所以说我们要根据高度重视，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典型。为什么不典型呢？它是根据你栓塞的部位不一样，造成的结果就不一样。灵是什么？就聆听，听听对方说话声音，口齿清楚不清楚啊，表达的困难不困难。比方过去这个人表达的很清楚，很流利，现在说话磕磕巴巴的，不那么流利，意思也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就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这都是脑梗的信号，一定要警惕起来。心梗呢，早期信号也有的，大家总认为啊，心梗嘛，就是心绞痛，是吧？书上也这么讲，胸前区典型的压榨性的疼痛，这是典型症状。实际的，从我这个从医40年，看来我就见过一例典型症状，剩下的都不典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抓住不典型的症状，才能避免这个严重事件的发生。有什么情况呢？你比方说，上手指放散性的疼痛，是吧？腰背部的疼痛，对吧？胃部的疼痛。都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极个别的还有是什么牙疼的？
1: 哦，牙疼。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疼痛啊，心梗的这个疼痛非常不典型。我们不要想着啊，胸前肌疼痛、压榨出汗这些东西，当然这是典型症状。
1: 哦，是。
0: 有一部分事情是有的，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它和胃疼、胆囊疼的一些症状的区分，大家一定要重视。只要出现了疼痛，哪怕是轻微的疼痛，都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对吧？自己不能判断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医院会有措施，一些检测手段，排除一些东西，到底是还是不是？不是我们就放心了，是的话，这个窗口期我们没有错过，治疗起来更好，效果更好。
1: 哇，李主任说的太实用了，中风120法则和心梗的典型非典型信号，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记牢了。那李主任还有哪些细节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但可能啊是心梗脑梗的预警呢？
0: 这个容易被忽略的有哪些点呢？就是短暂的不适很快，比方说十几秒都过去了，对吧？一些短暂的头晕呀、视力模糊啊、单侧肢体麻木，但是过去的很快。这时候我们往往啊不往坏处想，对吧？心脏的问题，完了胸闷呀、心慌啊、气短呀，一两分钟、十几分钟、一两分钟都过去了，十几秒过去了，大家也认为都没事了。
1: 是，
0: 实际这些都是信号，你知道吧？这些都是短暂脑缺血或者心肌缺血的一些信号，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它。这个要不的话，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吧？你比方说脑梗的话，假设我们早期用的时候，很快用药都能缓解，对吧？心梗的话，我们早期也会缓解，也会很快的缓解。对吧？当然了，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的病人啊，长期抽烟、熬夜的人，更要是属于什么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更要注意，对吧？我们不光是症状注意，还要定期的做一些检查，及时发现身体的变化，才能为我们治疗啊，一些措施或药物治疗提供一些帮助。
1: 没错，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详细科普，相信大家啊现在都清楚了，这个心梗脑梗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啊有迹可循的，一定要记住中风120法则来警惕心梗的各类信号，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其实啊总结下来就是不忽视小不适，不拖延就医，早发现早检查早治疗，就是守护心脑健康的关键。不过呢，也有很多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哈，说我自己有时候出现一些小症状，不确定是不是心梗脑梗的信号，也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室去检查，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很多人对这个症状判断不准确。

0: 这是正常的，对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专业的知识。
1: 对。
0: 但是有两点我们一定要防范，
1: 哦，
0: 不能误判和漏判，
1: 嗯，
0: 对吧？漏判和误判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1: 嗯，
0: 对吧？这时候可以啊，都不要犹豫，到医院及时请教医生，医生会有一些妥善的办法给你解决的。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您作为高端专业保健医生，对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心梗、脑梗，避免这样的悲剧，有哪些好的保健方法吗？
0: 核心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控基础，勤监测，早发现。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人人都能坚持的预防方法，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从根源上降低风险。
1: 嗯，真的太好了。那李主任，您的这个方法肯定是特别的实用，
0: 对吧？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调整饮食结构，
1: 嗯，
0: 做到什么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高蛋白，对吧？长时间吃肥肉、油炸食品，啊，重油重盐，都是不好的习惯。经常吃外卖，这就是诱发心梗的极重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大家平时啊要尽量的在家做饭，少吃油炸食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一些优质蛋白。你比方说，为什么高纤维的那种芹菜、西兰花、燕麦、鱼肉这些都可以啊？优质蛋白里边，我建议吃鸡蛋。
1: 鸡蛋
0: 的在优质蛋白里是排第一的。
1: 嗯、
0: 当然了，牛羊肉、鱼肉、鸡肉都是优质蛋白。
1: 是
0: 啊，包括我们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
1: 嗯，
0: 豆制品的话是排在了第七
1: 啊、
0: 对吧？少吃一些动物的内脏、油炸食品。甜食，对吧？每天的盐也要限制在5-6克以内。
1: 嗯
0: 啊，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每天不要超过5克盐，对吧？就是很小一小勺。
1: 嗯，
0: 因为盐量大了以后会引起高血压，是吧？盐低了以后，血管的负担都会减少。
1: 嗯
0: 嗯，避免血管硬化的发生。
1: 对，
0: 嗯。第二个方法呀，就坚持适度的运动、
1: 嗯、
0: 啊，就是不能长时间久坐、熬夜。运动啊，有几个好处。
1: 嗯，
0: 第一，会加速我们的血液的流动。
1: 对
0: 啊。第二个能加强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消化，降糖的作用很强的。
1: 嗯，
0: 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啊，每天都要运动啊。运动啊，我建议是每天保证30分钟，不要慢步走，要快步走。
1: 嗯，
0: 啊，做一些其他别的运动都可以，比如游泳啊、广场舞都可以，就是都能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0: 但是一定要坚持，你不坚持肯定是不行。就是一周一定做5次。少于5次，你的运动量都上不去，对吧？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心率已经达到一定的心率，心率上不去，我们也达不到运动的这个意义。
1: 哦、
0: 嗯，那心率一定达到什么170减你的年龄、这个心率就行了。
1: 李主任，那对于中老年人或者说有基础病的人，运动的时候哈、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不能够做哪些运动呢？
0: 中老年也好，有基础病的也好、肯定不能去做这个剧烈运动，
1: 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对吧？做剧烈运动的话，反而更容易引起心梗和脑梗、啊，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啊，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体质，对吧？我们不能给它增加负担。第三个方法就是，控制基础疾病，这个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对吧？无论你高血压也好，对吧？你糖尿病也好，都要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对吧？有高血压的人，糖尿病的人。高血脂的人一定要遵照医嘱按时吃药，
1: 嗯，
0: 对吧？绝对不能擅自停药，不能减药，对吧？要经常监测血压、血糖，定期复查，就是把一些标准的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第四个方法就是戒烟限酒。
1: 戒烟限酒。
0: 对，这个烟呀，对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太大了。
0: 大家可能不大重视这个东西啊，烟里边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细胞损伤非常严重，
1: 嗯，
0: 对吧？同时吸烟。还会导致血粘稠、血脂的紊乱，对吧？增加血栓的形成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限酒的话，我们鼓励啊，一般的情况下不要超过2两，
1: 哦、
0: 对吧？你酒量比较大，你就2两以内；酒量比较小的话，是控制在1两之内。
1: 1两，
0: 这样的话既

0: 不影响你的身体，还不构成对心脑血管病的危险。第五个就是定期体检，对吧？这个东西说很容易，但是一定要落到实处。
1: 是，
0: 我们早发现也好，早筛查也好，早预防也好，早治疗也好，但是没有体检都做不到这些东西，是吧？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不管有没有症状，每年都要做一次体检。
1: 对，
0: 啊，40岁以上的人，有基础病的人，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喝酒的人、有不良习惯的人，对吧？肥胖的人、血脂紊乱的人，都要一年两次。
1: 那如果说啊，真的出现了心梗、脑梗的症状，或者怀疑自己有心脑血管问题，到底该怎么去科学的诊疗，才能够避免延误病情呢？我们也请李主任来给大家伙一些实用的诊疗建议吧。
0: 是这样，这很简单，就是高度重视，及时发现，自己没把握的时候赶紧到医院，医院有转诊的医生会给你做系统的检查，对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早发现，避免后遗症的发生，要不然的话你都很难。
1: 及时规范，不拖延。
0: 对，不要硬扛，不要等，一等可能你的时间都错过去了。
1: 那真是，
0: 对吧？不管你是心绞痛也好，不管你心梗也好，脑梗也好，都是一样的啊。只要有异常的症状，多想一点，多往坏处想一点，没有毛病的啊。自己能处理，及时处理，赶紧打120。自己处理不了，比方家里面不具备这个条件，我急救药也没有，氧气瓶也没有，那怎么办？及时的赶紧到医院去，真的时间越早越好。
1: 哦，那李主任，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自己先吃点止痛药缓一缓。您觉得这种做法可取吗？
0: 不可取，这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啊，这是有血的教训啊。因为你一吃止痛药以后会掩盖病情，对吧？可能暂时你疼痛止住了，但是什么病你不知道。假如说是心梗的话，或者是脑梗的话，你这个特别是心梗，这疼痛还存在，你只是只吃药了，掩盖了这个疼痛的症状，但是他这个病还继续发展。第二个建议，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无论心梗或者脑梗，治疗有严格的窗口期，对吧？心梗的最佳时间都是2个小时，这个脑梗的窗口就是在四五个小时。但是这四五个小时，我们一定要强调，越早越好。就是越早的话，对脑细胞的损伤越小。你四五个小时到脑细胞还是有损伤的，还是有点后遗症的。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越早越好，千万不要拖，自己判断不准确就及时到医院，对吧？第三个建议，重视恢复期的这种康复啊，这个预防性复发。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都有复发倾向，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次得病以后，一定要系统治疗，一定要达标治疗。只有达到标，你才能不再复发，因为它面临着一次复发不一次重。你脑梗很少超过3次的，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康复这一块，一定要按标准去做。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我们看到了心梗、脑梗的危害，也明白了重视早期信号、及时送医、规范预防的重要性，还有5个预防的好方法，帮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来规避风险，针对性地解决不良生活习惯和基础病管理的问题，还有3个诊疗建议，也教我们遇到问题要科学应对，不拖延，关键时刻能救命。健康无小事，专业才是硬保障。大家在面对健康困惑时，最需要权威指导，是大家健康路上的坚实后盾。好专家能精准揪出隐患，拆解医学知识，定制专属方案，用临床经验规避误区，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底气。结合中西医理念，辨证施治，守护您的安康。如果说啊，你也想得到李主任的帮助，一定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他们专业指导。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

0: 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
1: 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1: 那干嘛？当饭吃啊？
2: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这把钥匙打核工业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
3: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2: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4: 助理团，准备下葬。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来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我都记不住了。
1: 不看，不说，不看，不说，不看，不说。
0: 彭，首长，我爹来了。
2: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3: 是。
2: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做。

0: 会做了，小景这孩子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啊，你也搬把凳坐。哦，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
1: 小景，你爹这是？我上不了，你怎么一句话不说？可以说呀。
0: 小景，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了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2: 这房子可真好啊！
0: 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爹，你张嘴就胡说八道。小静，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洪洞
2: 县，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
0: 哦，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
2: 山西人会算账，可不是吗？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呢。有点钱就买地，这一闹土改，地权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0: 哎呀，爹，
2: 说都啥了？别说了。
0: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2: 2亩8分地，一头瘸驴，2头猪，还棵柿子树。啊。
0: 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好多了，能吃饱饭了。哦，就那个村支书太坏了。哎，
3: 开饭了！哎，
2: 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景他爹。啊，
3: 您好，您好，您好，
2: 出去
3: 吃饭。
2: 来来来，老哥，
0: 可不敢，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
2: 哎呦，客气什么呀？来，吃吧。就当是自己家一样。怎么上了？这是？哎，没事，
3: 小姐。
2: 小姐，去把酒拿来。
3: 是。
2: 来，哥。
3: 没事。
2: 不是这瓶啊。 我让你拿，就是人家从四川给我带来那瓶五粮液。
3: 首长，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2: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

0: 老哥，这酒你没喝过吧？可不敢，这么好的酒，你装什么人喝了？糟蹋了！说什么呢，老哥？我告诉你啊，这酒啊，我存了有2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都是庄户人家。
1: 你又这么说。
2: 喝，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哎，这怎么干了呢？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再给你满上。
2: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3: 大妹子，头两天俺上火，这辣的可不敢吃。
0: 哦，不是，这个不是辣椒的辣，这腊肉啊是腊月的腊，一点都不辣。您尝尝，
2: 尝尝。
0: 老哥，这是我家乡的菜，腊肉，你尝尝，好吃着呢。哎，那你不吃这个，吃这个。这个去火。
2: 你们就吃这个？
0: 这菜在我们村喂猪。
2: 别说话了，
0: 小姐，来来，老哥，随便吃。

0: 同志，停下车。
1: 下下下！
2: 你
1: 干什么？快点！
2: 小李，你说哪儿？
1: 干嘛呀？也是不让你瞎转，
2: 就这个有意思。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哈，我憋了一天了，你们这个首长到底是谁？
2: 保密。
1: 跟爹保密？
2: 跟谁都得保密。
1: 你是不是嫌你爹跟你丢人了？
2: 没有。
1: 哎呀，爹。 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说起来没完没了的，让人笑话。谁笑话
2: 了？啊！哎呀，你小点声。
1: 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呢，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
2: 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3: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叫你爹了？
4: 行了，爹，赶紧上车，快快上车。
3: 彭老总，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
4: 出访苏联，哎，我就不去了吧。怎么了？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你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
3: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7年，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其中41个有关军事，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
4: 按你这么说，这趟去苏联的任务还不轻啊！啊，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哪能靠一个出访团就解决很多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种形式啊。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呵呵，
5: 总理啊，你这话说的，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 要说统帅，那是毛主席；要说英雄，那是一线的战士。彭德怀啊，就是一个拉援干活的命。总理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呀？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3: 你有什么想法？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个方案。哦，
5: 让陈庚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
3: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庚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笑>
5: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3: 那倒是啊。 我想除了陈庚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5: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土包子了。<笑>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

0: 多场合的嘛，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1: 哎，对了，你这一次出访能带夫人吗？啊。
0: 你想去啊？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有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哎。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过。
1: 我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0: 知道，跟你说也白说。哎，对了，小花，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又不打仗，你带什么望远镜啊？
1: 我让你放，你就把我放进去嘛。
0: 哎，对了，那个，你这次出去，你能不能带一块手表回来？你那个职务。
1: 送的一个礼物，得快点整好。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0: 你这个土包子，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1: 行了，我知道了，婆婆妈妈了。
0: 带个东西真费劲。
1: 其实啊，我洪德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人，我打过胜仗，我也打过败仗。这世界上哪有常胜将军？啊，李亚老，你跟他们说，他们问的那些问题啊，好多都是其他人瞎编的，胡吹的。我听着脸上发烧。

0: 怎么回事啊？你刚才吃饱了吗？你没吃饱啊？净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这咕噜咕噜的直叫。
1: 人家今年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烤大鸭、烧鹅肝、鱼子酱，这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说了半天，你那有吃的没有？
0: 那倒是有，我从国内带了几包饼干。<笑>这个臭小子！
2: 我就知道你会假的死活，你个滑头鬼！我给你吃的，你还骂？啊！我给你，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来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能不能啊，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捞点干货。
2: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尖端武器呀，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
1: 我试试。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是不是这些流？

0: 苏的学生，你得去看看他们呢。
1: 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
2: 是，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1: 哎，陈刚，饼干呢？
0: 哦，饼干，
1: 你这我饿着呢嘛，你这。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去。快点啊！哦，
3: 不借。哎，这有个家的样子了，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这大元帅家怎么也得有一张大龙椅啊！
4: 哎呀，还龙椅？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快坐一上，来，快坐一上。
3: 不是我以为，可能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
4: 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婆那个样，你摆什么她给你拿走什么。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结果你看都成地图了，跟指挥部似的。
3: 哎，普姐，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
4: 别提这事儿了，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的钱似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
3: 哈，父亲，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
4: 怎么不容易啊？
3: 你看，你和彭总无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你们俩一块过日子，是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
4: 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一样的。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说我什么呀？
4: 你现在还一个人啊？什么时候解决呀？
3: 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是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缘分没到，强扭的也没用。
4: 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不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5: 家里有人吗？
6: 哎，有。谁？
5: 蒲书记，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6: 啊，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5: 哎，我不坐，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
6: 哦。
5: 你看，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6: 可是我们家老彭没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5: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6: 但是万一老彭不同意怎么办呀？
5: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么能不同意呢？
6: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彭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5: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
6: 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5: 好好好。
6: 好。
7: 哎呦，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了，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8: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9: Это наш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им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Китайская арм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военным очень многим армией США.
10: Это世界头号军事同盟
9: решение,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наших уважения и восхищения.
10: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8: 是。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仍很落后。和苏联老大哥相比，我们至少落后20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我们希望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0: 给你。
1: 哎，给我了？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自己不留着？
0: 留着有个屁用啊！啊，这回我是看明白了，这个尖端武器啊，靠谁都靠不住，还得咱们自己搞。
2: 是啊。
0: 陈哥，
1: 啊，
0: 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1: 那干嘛？当饭吃啊？
0: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
1: 这把钥匙打核工业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我完璧归赵，我不要了。
0: 你敢？你没听人家说吗？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1: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3: 哎嘿，找我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你是世禄吧？
3: 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
4: 陈叔叔好。
3: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彭元帅。
0: 啊，这是
3: 彭世禄，是彭派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听说你没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0: 来来来，坐坐坐，
3: 坐。
0: 他叫
3: 世禄，彭世禄
0: 啊。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
4: 快五年了。
0: 哦，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
0: 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啊？
4: 没有。
3: 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啊，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呢。
0: 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
4: 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
0: 世禄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
4: 不知道。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0: 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
1: 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
2: 哦，孩子第一次来，你别吓唬人家嘛。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0: 哦，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但是石璐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嘛。
3: 学校交涉一下，让思路和其他几个同学做好转专业的准备，行吗？
1: 只要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专业都行。
0: 哎呀，好啊，这小伙子，这不愧是彭湃的儿子。
4: 好样的，好样的，
0: 吃个苹果。
5: 小伙，
6: 乐姐。
7: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
5: 回来了，
7: 怎么样？累了吧？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7: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5: 以前的沙发呢？
7: 他们都给拉走了。
5: 小晶，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8: 是。
7: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5: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7: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5: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7: 那你这样，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5: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赔偿吗？这个。
7: 去哪儿了？
5: 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
7: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
5: 什么呀？
7: 我让你给玫瑰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呀？
5: 没有啊。
7: 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
5: 上交了呀。
7: 全都上交了。
5: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太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6: 彭总，两位局长来了，请。
7: 哦。
9: 刘总，局长回来了，您多辛苦。
5: 这沙发怎么回事啊？
9: 哦，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啊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5: 这得花多少钱？
9: 没多少钱。
5: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10: 也就6-700块钱吧。
5: 6-700块钱，我看你说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6-700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我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9: 这
5: 什么车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9: 不是，这是统一配合，你哪拉往哪放。
5: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9: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知道您一贯勤俭节约，也没力气。但这沙发既然有人拉来，你一坐，以后我再换就是。
5: 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7: 这样就行了。
5: 去，把这沙发拉走，把我旧沙发拉回来。
9: 是。
7: 你别发火，那坐下喝会儿茶去。
5: 你别管。
11: 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
5: 收获很大呀！
11: 啊，说来听听。
5: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靠其他那是不行的。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你抽个时间。
1: 找他谈谈。
2: 我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哎，
3: 当然是了不起。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五个师。哎，王总，你让我请的人，我给你请来了啊。
2: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3: 您请您请。
2: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3: 久闻彭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哎呀，
2: 钱先生，我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冯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
3: 啊？
2: 哎，
3: 啊，
2: 有这种事情啊？
3: 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
2: 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不过钱先生，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啊！
3: 哎，
2: 钱先生，喝茶呀！
3: 哎，好，
2: 这个茶可不一般啊。
3: 彭总听说您是杭州人，特意给您搞的西湖龙井，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哎，不容易的。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谢谢。好茶。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又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
3: 哦，钱先生，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
2: 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本想在这个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凡涉及到核心机密，都十分的排外。
3: 嗯，
2: 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儿讨教一下。
3: 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也能造出来。
2: 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那你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抓起呢？
3: 我回国以后啊，参观了陈院长领导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看了他们关于制造火箭武器的。
3: 但是制造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只在学校搞，它需要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当中的燃料添加、点火实验、试飞，还有飞行中的控制，都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有这种大型工程，最好是有自己的专门人员、专门的靶场、专门的铁路运输线。当然了，出于保密，最好是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好。
4: 都按你说的办，钱先生，我们一起向总理汇报一次，好吗？
5: 今天我们开会，议题就一个，研究一下如何制造火箭武器。钱学森专门提了一个议案，毛主席非常感兴趣。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今天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看看。
4: 让我来抓吧。好啊，那我就报告毛主席了。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

0: 原子弹搞出来，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我们军队不止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
1: 好啊，
0: 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1: 是。
0: 要我说呀，咱们不争馒头，也得争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老子。
2: 也得把原子弹导弹搞成功。叶总，原子弹要造，裤子咱们也得穿呐。啊！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
3: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 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

0: 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

0: 垂涎欲滴呀、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方是以南京共存亡。
7: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8: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9: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0: 好，我们为何而战？
8: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11: 主力团准备战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军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车！快车！
1: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鬼子简直就是大溃败！报告！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国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100多人。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2: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个小鬼子！
3: 是。

0: 杀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
1: 帮抓一下。好的。
2: 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那你呢？
0: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1: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人性。
0: 你能回来，正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少丫头，我有跟你说过。

0: 过来吗？思浩，答应我，一定要求韩啊！
1: 你要做全你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2: 护士长，不好了，十五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子红，子红，子红，
2: 小心，快过来！
3: 来。

0: 你们这些人，报告！幺零一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亡17人，伤63人。
2: 坐。
0: 你先下去。
1: 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 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配置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签至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3: 我们军。
4: 全部撤至武汉吗？
3: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0: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1: 可是我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去吧。

0: 立即回去老樊，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又有任务了。
2: 哎，把我资料给陶司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不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2: 今天工作的不错，谢谢你，来，保养着。
3: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4: 小红姐，
5: 疯子。有事儿
4: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

0: 来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豪，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豪，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那你一定要小心。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最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
1: 但是我怕。
0: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 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住的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

0: 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五楼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1: 没有
2: 没有。
0: 柱子，小车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3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
5: 各位监房，
6: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
2: 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你是谁？你是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1: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要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1: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0: 没有。
2: 闭嘴！
1: 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3: 强子说的对啊。
4: 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5: 是。
4: 长官，对不起。

0: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0: 坐，快请坐。坐，坐呀。
2: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电已经到了。
1: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2: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市局的看法。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

0: 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26到35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聊城晴转多云，27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3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5度；枣庄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4到28度；青岛多云，24到26度；烟台晴转阴，23到32度；威海多云，23到31度；潍坊晴，26到36度；淄博晴，26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5度；济南晴，26到3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用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然后缝合和传承，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1: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2: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1: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1: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你明白吗？

0: 来了。
1: 我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
2: 都是疯子的主意。
3: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4: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怎么，不欢迎我吗？
0: 你正经点行吗？
1: 我有不正经吗？
0: 讨厌。

0: 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1: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市县的准备。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0: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
0: 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
1: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0: 会的。

0: 各位乘客，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
0: 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0: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 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确搏。继续训练。

0: 与南京共存亡。
1: 是。
0: 陈天放，
2: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3: 是。
0: 散会。

0: 日军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与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0: 是我。
1: 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
0: 废什么话？
1: 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
0: 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1: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0: 我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哎！

0: 老子被杜干打光了，再不拆要你开进驸马！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就是十八道统领，等到胡家帮子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丫子跑了！我刘咱们兄弟在当炮灰。
2: 再
0: 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人家成一百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2: 就我们这代人招架打人家，根本就没有多长时间，不会像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证村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

0: 你们前面浴血奋战，你们东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2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长。
3: 跳到哪算了？

0: 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
1: 我们要誓与战地共存亡，
2: 誓与战地共存，誓与战地共存。

0: 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长官，
1: 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的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0: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叶斌竟然是。
1: 继续坚守阵地。
2: 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3: 扯淡！在我看来，齐天明竟然是，就是坚守的最后一个，不管结果如何。

0: 是。司令，厂长过电话。
1: 是我。
0: 什么？
1: 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是。我马上安排。
0: 司令，
1: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0: 但是老百姓
1: 执行命令。
2: 是。
1: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炮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
1: 头，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市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0: 走，
3: 给我走。

0: 大家有秩序的撤退。大家不要动，来，翠花，翠花，翠花，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快上车！
0: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1: 好，
0: 我先走了。
1: 知道了。
2: 小心！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3: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2: 也预祝中国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诸位。 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4: 是。
2: 报告，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在正在逃亡，炮兵部队也已经撤走了，正在等待指示。转告野间少佐，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4: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着。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待て。これは鬼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3: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 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2: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3: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3: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 营养高，好吸收。
2: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0: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1: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0: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0: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8: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9: 我们为何而战？
7: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

处理妥，准备下车。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 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柱子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木棍和木匠班车。
2: 师傅你好，肯定对我有用。
3: 让他们废话，你的想法由我说吧。
4: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1: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2: 强子，柱子，走！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或许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1: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小三哥哥，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听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走走走走吧！
3: 快走，
4: 快点，
3: 快走，快走！
5: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嗯？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脱衣服。

0: 是咱们死了，小娘既然都死了，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1: 那你呢？
0: 我先去趟医院。
1: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0: 小心，姐。姐，那这边，快走。
1: Skin，Skin， 艾克。艾克，
0: 姐，
1: 艾克，
2: 快走，
0: 你快起来，
2: 快走，他们来了，
0: 我们一起走。姐，快起来，姐。
3: 待て
4: 我就可以跟着
3: 啊。どうだ。
4: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3: 女だ。
2: 放开我！

0: 看看。
1: 弟弟给，
2: 哎。

0: 走，别过来！
1: いい女だな。
2: 可愛いぞ。
1: 女がいるぞ。
2: 二人もおる。
1: さあ、こっちへ来い。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候车五百米布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乱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歩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一会儿飞腾走，住到场子！一会儿你们带上孟凡和他们往江边撤。
1: 这对我也好，你们比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3: 打不过就跑，别硬撑。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1: 强子，柱子，走！

0: 谢谢你。什么？谢谢你们。我们无能。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嗯，我相信你。 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
0: 当兵的打人了！
3: 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属下等候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回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哪部分呢？赶路啊！他们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3: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3: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0: 4006683636。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2: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3: 好，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

0: 处理妥，准备下葬。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是劫匪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2: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3: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4: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2: 是。

0: 去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用中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0: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1: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
0: 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2: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与红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1: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3: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2: 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其成。 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不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师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
0: 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4: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孙某人，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
1: 冯导，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5: 是。
0: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
5: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6: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什么话？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放肆！
7: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1: 冯导，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 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8: 我跟你们快走，
9: 我也是，
1: 快走吧。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1: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的；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0: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天放，天放，
2: 啊，
1: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2: 怎么，孟大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3: 有啊，
2: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3: 好嘞。
1: 伯母喜欢吃桃酥，
2: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我们好好看看。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1: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0: 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看看，
2: 天哥。
0: 静静。
2: 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待得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那就好。这个，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慢着好，我看看。好，好，怎么样，元芳，没有欺负你吧？
3: 没有，阿姨。
0: 像胖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
2: 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

0: 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你是日本人？
2: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0: 好了，说来话。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
2: 结果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怡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紫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1: 司令部了，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放心。天放，
2: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大阿姨，我出去一趟，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行，妈，我们走了。
0: 走。
2: 好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0: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2: 那你注意安全。嗯。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下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下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撒尤那拉！
1: 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走！让开！这怎么回事？
3: 别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有炸弹。
2: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0: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0: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是吗？
5: 来来来，
0: 是
5: 特工部杜岩。
0: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呀、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6: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报告，
0: 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

0: 乱象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1: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2: 校长决策英明。
1: 司令，我能做什么？
0: 你啊，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27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1: 是，天放紧急教诲，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1: 加上我，还剩4个。
0: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3: 是，
0: 你的特别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3: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2: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0: 人呢
2: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0: 他来刺杀谁的？
1: 八成是
0: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1: 那就好，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0: 天放，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3: 是。
4: 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5: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4: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5: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4: 保证。

0: 请坐。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1: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哎，
0: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1: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0: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1: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我特别喜欢这边。
4: 白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陈胖，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他那是被逼的。
1: 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2: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0: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智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搬开。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5: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

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9: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7: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0: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7: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9: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11: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2: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

0: 急救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我身上有霉味，怎么办？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7: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我们的箱子，大佐，还是只有半箱。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2: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

0: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1: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0: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
1: 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那些炸弹呢？
2: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人群正在去安静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击毙 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有渠道了吗？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祥古董店的老板金奇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乃茂胜利，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你的意思是，
1: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0: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目前还不知道。
2: 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白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好，香烟，香烟，老高大冲奖哈德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3: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4: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取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3: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4: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3: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

0: 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字形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0: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根据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嗯，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大体应该没问题。这个。 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 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2: 谢谢。

0: 天凤，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2: 老板，慢走啊。慢走。

0: 什么人？你们干什么抓人？
1: 不是，干什么抓人？天怎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2: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1: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琪，取消这次行动。
2: 不能取消。
1: 什么？最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2: 我没有意气用事。
1: 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好吧，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3: 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岗。
4: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3: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30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
5: 此次任务艰巨，也许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6: 有。
5: 好，晚上0点整出发。
6: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前に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口，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我
3: 不同意冒险，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1: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霸他身犯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拿自己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4: 随红同志，你可不能让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四幺二事变的教训。
5: 我没有参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治时的安危置之不理。随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6: 记住，要快。
5: 是，好，散会。
0: 谢谢你。
5: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1: 大概率是十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报酬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魏野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去侦查一下。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是二楼。都准备好了。

0: 能跟你出事了。
1: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0: 不行，现在过去是绕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来发炸弹。
1: 是，撤！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2: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胡军一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
2: 算武一策。
0: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3: 嗨。

0: 咱们撤吧！
1: 行，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2: 这么多鬼子，
1: 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0: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放下你们的武器，从此格杀无论。

命令着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食道，
5: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我串给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这么提升是吧？耶嘿！
10: 为弟弟，为弟弟！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赢，
2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8: 不吧，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29: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28: 断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0: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
1: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贵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贵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下面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
0: 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
2: 司令同志，你能知道你身份吗？

0: 我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降临大寨。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0: 我领你一起去。
2: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3: 疯子，走。
0: 好兄弟。

0: 报告，发电站被毁了。
1: 雷大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大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报告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
1: 什么？
0: 快去支援！
1: 嘿，把他们全部消灭！嘿！
2: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3: 还有五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4: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5: 不行，
4: 去，少废话。金山，只跑一次。准备。
5: 一、二、三。

0: 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天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些混蛋，杀了他！

0: 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2: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2: 不了，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抱他回来。兄弟，坚持住！
1: 别麻烦了。
0: 不行，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我李飞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知道。

0: 你拿把手，走。怎么样？
1: 没事。
2: 程子，程子，
0: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0: 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那有以反统治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

0: 立了大功呢。
1: 哪里？
0: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3: 报告，陈队长报道。
0: 进来。
3: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0: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党国之幸啊。
4: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部长你也在？
2: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的。
4: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2: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芳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呐？

0: 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进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0: 求你，
1: 求你，
0: 姑娘，使不得，起来。
2: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
1: 师傅，
0: 柱子，
1: 过来，
0: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3: 炸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前几天，委员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3: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4: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5: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4: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她已经走了。
2: 水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
1: 奶奶，桃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
0: 你们两个人聊。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他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2: 这件吧。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尝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成。

0: 搬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

0: 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薯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6: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7: 好，我们为何而战？
5: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8: 主力团准备战斗。
9: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 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将这个风格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你回来了，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3: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马云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军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京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
1: 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寻找苍狼也是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1: 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
2: 教练，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

0: 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杜岩、陈天放，
2: 到，
3: 到，
0: 出列。

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 与敌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哎，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
3: 好，好，来，来，来，来，来，
2: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多谢，
2: 来，
4: 谢谢了。

0: 你怎么了，天王？没事吧？没事。天王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1: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2: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3: 上有黑人，
0: 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0: 说是对啊。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1: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0: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2: 师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
0: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4: 来，
2: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1: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1: 也是啊，对不住啊。
2: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5: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为什么？
0: 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1: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共产党，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像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给我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庄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坚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3: 哦，
2: 不懂。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2: 你还说你笨。

0: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嗨，四郎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1: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你，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安装于乌鸦连线？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3: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鬼冢这混蛋，
2: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八嘎！你们这些文职！ 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
3: 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 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2: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

0: 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

0: 这腿呀、真的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进来。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举办吧。
7: 是。

0: 木马来，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在下宪兵队领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1: 妈，那我就去接九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夏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3: 严重了啊！
1: 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也有话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对不起，我们要搜身。
1: 陈长官，
0: 对不起，
1: 麻烦您站起来。

0: 田长官，跟我走吧。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1: 这是上峰的旨意。
0: 拘捕令。
1: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
0: 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掌柜，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上班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不回上去，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0: 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1: 不得无礼。
2: 哎，
1: 是。
3: 怎么了？
0: 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3: 什么？谁那么大胆？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0: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
3: 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0: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3: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4: 报告，杜部长来了。
5: 啊！哎呀，师傅
6: 好！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孙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5: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
6: 去，把那六安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5: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4: 是。
6: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哎，
3: 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7: 道歉？
3: 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7: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3: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7: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3: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7: 你说你说。
3: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7: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3: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7: 不错。

0: 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1: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2: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怎么样？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长安哪一桩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2: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那
2: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洪元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0: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刘宏远呢？
1: 陈天放不患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0: 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1: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
0: 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
0: 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 一千支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 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 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
0: 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

1: 为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若是连鬼冢真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 我是来对了，
2: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3: 嗨。

0: 神谷，神谷连剑。
1: 你这臭小子，长官叫你，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2: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3: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4: 将军，松井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2: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3: 嘿，
0: 你先出去。
3: 嘿。
0: 群不争气的混蛋。
2: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2: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2: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2: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0: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5: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0: 小子没事吧？

陈天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

0: 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次郎坊也是他杀的，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孙红啊，来，进来呀。坐。白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帮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白阿姨。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
0: 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暂时医院。我得回医院了。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走吧，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天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那我就先走了。

0: 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1: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0: 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1: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场。
0: 长官放心，
1: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0: 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

药，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

0: 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灵芝坊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订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朱立伦，准备下葬。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今天呢，我要教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粥。我们需要的食材有去皮的山药一节，还有红枣碎适量，冰糖，小米，糯米适量。咱们的比例呢，是分为两份小米，一份糯米。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山药啊切成小块，把切好的山药我们装盘备用。接下来啊，咱们就把我们的小米，刚才我们说了啊，是1:2的一个比例，小米咱们都给它倒入到锅中。然后呢，糯米是一份儿，我们就给它倒一半进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再把山药，刚才我们切好的山药块也放入到砂锅当中。最后呢，把我们的红枣碎也放进去。接下来一步呢，就是加入适量的清水。我们开火煮到沸腾。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已经开了啊。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我们把这个火啊调制到中小火，然后继续盖上盖子，煮到什么程度呢？煮到小米软烂。好，咱们接下来再等一会儿，把这个冰糖啊放进去，放适量的冰糖，搅拌均匀。好，下面我们关火盛出。好的，观众朋友们，这样一道美味的山药小米粥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不瞒您说，自从跟您一起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腰也不疼了，这腿也不酸了。关键啊，我在亲朋好友这个里边啊，地位蹭蹭的涨起来了。凡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们都会过来找我问。
2: 其实我也有同感哦，但是我觉得吧，问归问，凡事的咱还是先问问张老师。哎，如果要是学艺不精的话，可就砸了张老师的招牌了。
0: 那正好啊，我借这个机会啊，也帮我朋友问问张老师。他跟我说啊，就是最近啊，这不刚刚结束了一个项目啊，身心俱疲的，晚上睡觉啊，闭上眼睛，这脑子哎呀，和过电影似的啊，全是工作的事儿，脑袋呀、都快要炸了，特别累。想问问有什么好的办法、缓解缓解。
1: 薛猛啊，你朋友明显的他这个就是用脑过度啊，营养脑细胞用什么呀？
2: 神经酸呢？

0: 用这个呀、
1: 哦、你看这立冬都替我说了哦，
2: 我也是这么告诉我朋友的、嗯、但他问我这神经酸是什么，嗯，以前啊怎么没听说过，嘿，我这不就现学现卖吗、啊、跟他说了一通，最后啊他看我的眼神就变了，嗯，懂那么多呢、哦
1: 别说你朋友了，我估计呢有很大一部分人呢、嗯、不仅不了解神经酸，甚至可能都没听说过。那神经酸究竟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大脑神经的营养，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一旦缺乏了神经酸，就会导致大脑功能的下降，比方说脑疲劳、记忆力减退、失眠，甚至更严重的会出现脑损伤等问题。薛猛，你朋友用神经酸呢就不错，嗯，营养一下脑神经、嗯、非常好。
0: 是，其实现在的人呢、啊、真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1: 是的，
0: 包括一些个备考的考生，哎，学习压力更大，嗯，夜里边呢可以说是挑灯读书，所以大脑的真的是越来越需要补充营养了。
1: 立冬说的对啊，这神经酸除了能营养大脑，更厉害的是它还对神经有修复作用。我就做一个比喻啊，咱们大脑呢就像司令部，有管思维的啊，有管语言的，还有管情绪的，也管开心焦虑，还有管行为动作的等等等等啊，它指挥着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呢就像是连接指令的电话线，一旦这个电话线断连了啊，指令它就传不出去了，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那就失效了。而神经酸呢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早期啊，科学家们在鲨鱼脑里边提取到了神经酸，这发现呢、啊、这鲨鱼大脑在严重受损伤之后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自我修复，这也说明了神经酸的修复再生的作用，它是科学家公认的能修复疏通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呢能够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物质，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高级神经营养素。
2: 您这么说的话、嗯、就凭修复大脑损伤这一点，别的东西它还真比
1: 哎是
0: 对、嗯、而且大脑的这个神经啊、嗯、它其实不像我们的骨关节，
1: 对，
0: 你说这个关节坏了、嗯、咱有时候能给它换一个人工的关节，
1: 没错、嗯、
0: 脑神经要是坏了，那你不可能说你给它换个新的脑神经、嗯、你这个做不到、
1: 啊、那肯定是换不了啊。正因为换不了，所以我们呢就要更注意脑神经的一个养护。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神经酸呢它是神经细胞生长发育的必要的营养素，可以促进大脑的发育。我们小时候呢能从母乳当中获取到神经酸，所以大家就普遍觉得呀，吃母乳长大的孩子无论是智力还是身体各方面的发育会好一些。不过呀，随着人的成长，神经酸呢就开始逐渐的消耗，30岁开始神经酸会在体内明显下降，人到了60岁的时候只有年轻人的1/4了，你看就少得这么可怜了。
2: 那神经酸在身体里那就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哎，没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嗯，但是神经酸它不同于血液、毛发这些是可以再生的，神经酸是难以靠自身合成的，它只能是通过体外来摄取补充。但是呢，我们说来自食物当中的这个神经酸，它是很难以满足我们身体的这个大量需求的。一旦神经酸不足，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脑神经呢也就会随之萎缩。所以说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就下降了、嗯、我们就会出现了出门忘带钥匙，满处找手机，或者是买菜可能这个找错零钱，而且呢这个有一些个叔叔阿姨们会感觉反应能力下降了。今天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测试，咱们现场就可以测试一下啊。 伸出我们的拇指还有

0: 食指进行触碰。哎哎，对，幅度尽量大一些，速度尽量快，速度尽量快啊，朋友们，正常来说一秒当中触碰三次，你要是不能触碰这三次，一秒当中你触碰不了三次，说明预示着您的大脑衰老了。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充神经酸了。
1: 赵老师，你看我这还可以吧？
0: 你这非常可以了，相当不错了。我看立冬呢。
2: 我也行。其实说实话，咱们现在这岁数啊，肯定是行。
0: 是。
2: 以后哈、啊、就说不准了。嗯，在这说了，还有咱们爸妈呢。
0: 对，
2: 对吧？就我不知道爸妈能不能做得出来哈。其实我有一个同事啊，他老妈今年是奔九了。哎呦。然后呢，岁数大了嘛，偶尔就犯糊涂。刷牙的时候，哎呀，就我这同事跟我说啊，说他那个洗漱台上啊，都不能放特别多的东西，因为刷牙的时候拿那洗面奶，啊，或者是那个擦手油当牙膏。你说要是发现的不及时，这都放嘴里了。嗯，而且呢，好像是也不知道饱，不知道饿了。比方说，中午饭吃完了，有人问他说：“你中午吃了什么呀？”啊，他说：“我没吃啊。”你看就这样。
0: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胃呀已经是饱饱的了，但是呢，胃吃饱了这个消息它传不到大脑里边，送不上去，
2: 或者说传得慢。
0: 对，没错。所以说呢，你看刚才您说的那个老母亲也好，还是说咱们有一些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一些个这个大哥大姐也好，就我们吃饱了还是觉得饿，实际上就是大脑啊没收到这个信号。如果连接大脑的信号这个电话线断了啊，这个神经受损了啊，被堵住了，那大脑的指挥命令就不能及时有效地传达到身体的各处，哪儿的神经坏了或者堵了，相应的地方就出问题了。比方说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堵了或者坏了，那人的动作功能它就得不到指令，也会失控啊，肢体就不能随心的运动，有一些老年朋友这手可能也会这个不受控制的就
1: 抖动，
0: 它容易摔跤，走着走着就不稳了。
2: 哎，那您说如果要是管情绪的神经出问题了，那可能这个心情就变得特别的糟糕。
0: 对对对，
2: 烦躁啊，抑郁啊，甚至说那个狂躁啊。哎，
0: 对，是
2: 你这么一想的话，这个脑神经的健康太重要了。
1: 真是啊，
0: 立冬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就是负责传达人的思维的神经堵了或者是坏了，人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也会失控啊。那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包括这个失智的问题，理解也困难，你跟他说个什么词儿，
1: 反应半天。
0: 所以说日常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大脑的营养咱补充足了。神经酸呢是大脑重要的营养啊，它能有效地增强脑神经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并且呢提高记忆力。我们呀不能阻止衰老的来临啊，人这个生老病死它是一个常态，但是呢我们可以尽量的延缓衰老的一个到来呀，对不对？
1: 那想要不老，哎，那就趁早补充大脑的营养。
0: 没错
1: 啊，要是有了神经酸，哎，咱就不怕所谓的老糊涂了啊。
0: 是的，衰老呢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有很多突发的情况啊也会造成脑神经的损伤。比方说呢，我前几天跟你们说的那个老邻居啊，自己的血压、血脂高，饮食不控制，稍微一个不注意，血栓堵在脑血管里了，血液过不去了，脑供血供不上了，就像家里边停电一样，它什么都运作不了了。但是大脑不同的一点就是啊，即使是停一会儿电，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脑损伤。
2: 对，这个是肯定的。
0: 对，
2: 就是即便说后来这个电呢又供上了，但是损伤已经是出现了。
0: 哎，没错，只不过这个损伤的程度不同啊，有的人呢会这个半边身子发凉，口歪眼斜啊，就连吃饭喝水啊都呛着自己，这时候身边既离不开人，恢复训练呢也得有人陪着。对任何家庭来说呀，

0: 肩负的担子啊，那都是非常之重啊。所以呢，为了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早点预防起来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我得说，这种程度的脑损伤恢复起来呀，它是有难度的。因为血脑屏障相当于在牛郎织女中间的那条银河，谁都过不去。不仅阻止了病菌进入，它也阻止了营养到达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1: 我记得之前张老师您说过，神经酸是可以跨过这个血脑屏障的。
0: 没错，神经酸能直接到达受损的脑神经细胞的部位，促使它们再生，并且修复已经断裂的电话线，把信号接上，疏通堵住的线路，不仅激活再生被破坏的神经细胞，还能够防止神经细胞的老化，这样呢，神经系统的通信就都恢复了啊，就可以准确地传达大脑的指令了。而且呢，神经酸在修复脑神经的同时，还能修复和恢复血管的弹性和活力，对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对一些心脑问题还有预防和改善的作用还是非常给力的。
2: 听您这么说完之后哈，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神经酸它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
0: 对，
2: 就感觉有它在的话哈，就刚才说到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瞒您讲，我这心呢有点动了。
0: 心动是正确的啊。神经酸的作用有很多，跟大脑有关的它都管，可以滋养脑神经，包括营养视觉神经，延缓视力的退化，看不清东西的情况，神经酸它都能改善。不过呢，神经酸的来源是比较少的，原来呢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的，受动物性原料的限制，神经酸提取困难，成本较高，所以科学家们一直在找获得神经酸的其他途径，到现在呢，主要就是源于元宝峰种子，但是呢，元宝峰对土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数量也就非常少，那神经酸的提取也就比较有限了。
1: 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嘛，神经酸不便宜。
0: 是。
1: 那这几天微信网友啊也都在留言，都对神经酸呀，他特别感兴趣。有的呢是想睡眠好一点啊，有的是想大脑保持年轻态的，还有的呢想修复脑神经的。不过据说进口的那都四位数，东西是好，咱消费不起啊。
0: 是，
2: 但是我的想法吧，是只要它好，就是贵点啊，咱们也认。
0: 对，是。
2: 大家呢都想是防患于未然嘛。我反正是听张老师讲完之后啊，我想给全家都安排上，守护一下他们的这个脑神经，大脑年轻态多好啊。而且呢是早补早受益。有那么一句话呢，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就是如果已经是稍微出现这一类问题的，我觉得补肯定是比那个不比要强得多。这个钱呢咱花得值。
0: 神经酸它肯定是不便宜，尤其是进口的更贵了。像薛猛说的，这进口的已经四位数了，
1: 1000好几。
0: 对，真的是不便宜。但是神经酸咱要买就买好的。目前呢，更多人选择进口的神经酸。进口的神经酸的优势在于，他们研究的早，提取技术呢更加成熟。但是呢，我也知道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工薪阶层，像四位数的这么贵也消费不起，怎么让大家用更少的钱用得上这么好的东西，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而且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不太会挑选，有可能啊会盲目的选择，也不会看配料表，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营养大脑，而且呢能够营养大脑的有效成分是否足够的多。 有没有科学的配比等等等等，就这些问题。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就一直呢在帮助大家找好的、符合我心中标准的神经酸。因为我心中的标准是很高的，一

0: 定要是进口的，还要是有国际三大标准，并且呢至少是五重养脑，这样的效果就是最好的了。所以呢我一直在寻找，等找到了呢就会告诉大家，大家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了，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吧。李东，
2: 好，今儿这个留言确实也是非常多哈。
0: 嗯，
2: 这个叫一汪清风，他说：“张老师啊，我天天跟我老伴在一块儿，有生不完的气呀、啊。
0: 哎呦，
2: 说我有一次哈，我照顾小孙子，腾不出手去做饭，我就让老伴呢去煮个面条，简单还快。”可是他煮好了，我一看呢，足足有半锅。你说谁能吃得了啊？剩下的不就都浪费了吗？就这样的事儿啊，他说我都数不清了。当然我心里也知道哈，老伴儿不是故意的，就是人年纪大了，这个脑神经呢开始萎缩了。但是我每次看到他犯错呢，我还是忍不住生气。
0: 理解您啊，明知道怪不到老伴儿头上，但是事情发生了，还是忍不住生气。其实啊，这也不怪您的老伴儿，也不怪您，要怪呀、啊，就怪岁月不饶人呐、啊。所以说，这个日常啊，就要关注对大脑营养的一个摄入，多吃核桃、花生、腰果等等的，哎，这些有助于大脑营养的东西，适量的吃，有条件营养素，我们也是可以给他用上的。
2: 嗯，是，这位友其实啊，就是想给自己的老伴儿哈，吃点这个营养素，
0: 嗯，
2: 尤其是知道了神经酸这个好东西，它能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想给老伴呢就是用一点。唯有说跟老伴生活这么多年了，他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
0: 嗯，
2: 也跟女儿说了，女儿呢也特别理解哈，然后跟我说嗯，你该给他补什么就补什么，
0: 嗯嗯，
2: 甭管是进口的呀或者是贵不贵呀，这个您都不用考虑，只要是用得好那就行。女儿说呢，您甭管花多少钱，拿过来我给您报销，
0: 给报销、嗯、
2: 对。今天呢也是看张老师您介绍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啊，说进口的吧虽然说贵，但是对心脑的作用呢真的好像是别的营养呢没办法所取代的。也让他呢下定了决心啊，想去买一点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说贵点就贵点吧，嗯，不至于让老伴儿呢以后越来越糊涂啊。
0: 其实我就发现啊，老一辈的人的这个情谊就是啊，说归说，气归气，但是骨子里边呢还是特别的在意对方的，
2: 嗯，
0: 这就叫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吧。您对老伴儿啊是真好，您要是能给老伴儿呢用上神经酸，对身体呀、啊、也是有不错的帮助的，因为神经酸本身它就是大脑神经细胞以及神经组织的天然成分，它能够促进受损的神经组织恢复再生，这样一来呢，萎缩的脑神经它会重新的焕发活力，哎，能够呢守护我们的脑神经，大脑就会年轻态。人呐、啊、都会有老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一天晚一点儿，再晚一点来。所以如果说提早的补充这方面的营养，那真的就是很不错了。不过呀，您也知道啊，什么东西呢遇上进口的那价格呀就比正常的要贵上几番了，但进口的也的确是好啊，毕竟呢人家研究的早，产品做得好啊，也是有道理的，提取技术更成熟。虽然您的女儿孝顺，但是谁家的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尽量的能少花钱就少花钱。所以我一直在找一款既好又能砍下来价格的神经酸，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嗯，听段语音留言吧。
0: 嗯，好，
2: 松柏发的。
3: 张老师你好，这几天我一直在看你讲的神经酸，真是让我对这种营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东西真不错。其实前几年我就用上神经酸了，以前对这个神经酸了解很少，也很陌生，孩子买的就用呗，别的不说，睡眠真好，容易有困的感觉了，容易睡着了，对我这种后半夜经常起夜的人来说简直太舒服了，休息的好，第二天精力充

0: 充沛。谁见着我都说精力充足，身体好，就连体检医生看我血压血脂这么平稳都夸我。
1: 睡眠对身体恢复是很重要的，睡眠不好啊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神经酸呢可以通过营养神经细胞养护脑神经来改善睡眠的情况，而且还能降低脑细胞里边老年素的累积。这种老年素沉积在皮肤，那就是老年斑，皮肤呢就是衰老了啊。沉积在脑细胞呢就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头脑混沌，睡眠质量下降，而神经酸正好啊能延缓神经细胞的衰老，改善这种因为大脑衰老造成的失眠。
2: 是，这位友自己也说哈，说我自己吃这个神经酸挺好，然后我身边的人呢看着我用的好啊，他们也想用。其中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长了带状疱疹，那疼起来呢真的是站也不是啊，坐着也难受，然后呢他也想用神经酸，然后呢我就跟他推荐哈，我说张老师说了，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比较好，品质呢也比较高，我说你们想用的话都可以试一试。
1: 就近几年这个带状疱疹的人特别多，就这种是神经性的，它疼起来真要人命啊。不注意的话，即便是说这个带状疱疹它消下去了，那个神经疼痛可能还会伴随终身呢。
2: 好像这个管的叫后遗神经痛。
1: 哎，没错，所以说这个后续营养真的非常重要。神经酸呢，哎，恰巧就可以去营养神经。不过呢要买啊，咱们就买进口的神经酸，缺点呢就是价格不低，大家呢也可以到药房自己去看一看，贵的呀都已经到四位数了。不过我们经常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呀，贵有贵的道理，用起来呢感觉也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一直都在找好的进口神经酸，争取呢给大家呀砍下价格来，让大家呢用上又好又便宜的神经酸，好吗？
3: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盛南，他说张老师，听您讲这个神经酸呢有一段时间了，我越听越觉得啊这个东西太好了。我爸妈呢是80多岁了，他们俩呢每次体检啊，我都得被这个大夫啊留课堂
1: 哦
2: 啊，然后大夫跟我说说这个岁数啊，他们这个血管呢都比较脆弱，一定呢要注意他们的血脂，万一说堵的大脑、堵的心脏，哟，那可就危险了。
1: 哎，是，人家大夫嘱咐的是非常正确的啊，堵在心脏什么呀？心梗，堵在脑袋脑梗，多危险呐！况且如果是急性的情况，那不开玩笑的说啊，有数据显示，75%到80%的人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伤和神经功能的损伤，比方说脑子糊涂了，认不出人了，大小便失禁了，啊，这个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的，等等等等，到那个时候，咱们活着就没尊严了。就不能离开人了啊，所以说能预防一定要提前预防，把该补充的营养咱都补足了，把这些问题给他扼杀在摇篮当中啊。
2: 是，张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
1: 唯
2: 有说呢，这两天呢也是看您介绍了神经酸，越看呢越感兴趣，觉得自己的父母啊真的是太需要这个东西了。尤其进口的神经酸，他说刚才啊听您讲进口的神经酸呢非常的贵啊，都已经是到了四位数了，他说贵啊我也得买点给父母吃，因为父母啊把自己养大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小时候呢有钱父母也舍不得花，都给自己花，现在呢他们80多岁了，这个时候您说不报答他们什么时候报答呢？说别等到啊将来后悔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
1: 有句话说得好，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所以我们趁早啊要尽孝，不给以后留遗憾。 而且呢，您也不是盲目的去补营养，而是发现神经酸适合自己爸妈的一个情况，这点就特别好。神经酸能干什么呢？能清血脂、软化血管、通微循环、护心脑、辅助改善心脑血管供血不足，还有动脉硬化等问题。

0: 尤其是它对脑神经的作用更加明显。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大脑就像我们的司令部，有管思维的，有管语言的，有管情绪的，也管开心、焦虑，还有管行为、动作等等等等。它指挥身体的各个器官，而神经呢，就是连接指令的电话线。一旦电话线断连了，这指令它就传不出去了，我们的大脑对身体的指挥也就失效了。而神经酸就是维系通讯连接的一种营养。其中呢，当我们脑血管堵住了，损害了脑神经，就会造成管动作语言的那根电话线中断了，大脑没有办法传达指令，这个时候我们就行动不灵活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想说的话它都表达不出来了，必要的时候呢，还得需要家里人来照顾。如果这个时候呢，咱们及时的用点神经酸帮我们修复一下脑神经，就有可能会避免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啊，我被您的孝心感动了，一定要让您的爸妈用上好的神经酸，而且呢，也争取让你们少花钱。接下来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感谢张老师今天给大家科普了神经酸的知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6: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9: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6: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8: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

0: 零，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设想一下，这是一列1965年的火车，行驶在中国西北的高原上，目的地是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26岁的陈宇泽，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对即将面临的工作和生活还一无所知。
1: 我下火车，风雪交加，我在那下火车，地下走了冰碴子，上面刮了大风，那个雪呼呼过来。分配一个也是上下铺，那也无所谓，刚出来学生哪儿都能住。就后来我发现呢，我们这些老专家呢住的呢也是这种房子。
0: 陈宇泽来到的这片草原，是位于青海省海北州的金银滩。后来，陈宇泽和同事们习惯称呼他为草原或者老家。平凡的称呼背后，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221。
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原21厂的这个二分厂，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也就是说从这里组装完毕以后才用到新疆泸沽坡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半掩体的一个车间，当时我们这些科学家像郭永华啊、邓稼先、王淦昌，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
3: 他给了我们原子弹引爆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定位，不是郭先生把这个科学的定位说清楚了，那人可能研究这么走，人可能研究那么走，那方向就不对了，就会延误时间。
4: 没有他，可能的那个氢弹实验可能不能完成。
0: 在后来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当中，郭永怀是唯一一位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都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 你听了一个唱片，马上就说出来这个是哪一个音乐家的，那是哪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呢？还有他这个作品的特色是什么？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是很懂。
0: 在美国的生活平静而舒适，但郭永怀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消息一直牵动着他的心。
6: 他说我在那边啊，就看到这个就咱们那个解放军，感觉哎呀这个共产党太有骨气了，这个党领导这个国家将来有希望。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回来。
0: 1956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次野餐会，

0: 聚会上，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将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所有研究资料付之一炬。
1: 我觉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结果把这个烧掉了，我说这不是将来还可以有用吗？后来他说，哎，烧掉了好，烧掉了好。他说这个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头呢，那什么时候我要用可以再写出来。
0: 当时美国为阻止华人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到新中国设置了重重障碍，钱学森就因提出回国遭到关押并被抄家检查。郭永怀通过当众焚烧研究资料的举动表明归国的决心。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劝阻他，新中国物质科研条件都不如美国，此时回国对他个人的发展不利。郭永怀回答，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1956年9月里，郭永怀一家终于由旧金山登船回国，从香港九龙登岸。在罗湖关入境时，47岁的郭永怀久久凝视着五星红旗不能自已。
1: 我们是先看见这个五星红旗，是吧？然后就那几个这个把着罗湖口的那几个穿着那种的灰布的衣服的制服的这个解放军的战士，他在那儿，是吧？我们当然就当时就觉得好像到家了似的，
2: 回家了。
1: 对，
2: 而且更不容易。
1: 对。

0: 我想主要的一点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1: 1962年，郭永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核武器科研队伍迁往在青海金银滩新建的221基地。青海省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200米，年均气温-40摄氏度，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高原性缺氧、高原水肿是这里的常见病。
2: 我们这里的伙食标准就是戏称为是2611，每人每月26斤粮，每天1000有1角钱的一个干菜汤了。那时候肚子吃不饱的时候，就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个酱油来冲开水喝的。
3: 馒头啊都是生的，80度的蒸汽，馒头拿到手里啊，一捏回不去了。
4: 在那个地方我生活了4年，我永生不喜欢吃馒头。20几岁小伙子，这么大的馒头，我吃一个都吃得难，用四川话的难米难咽，拿水冲进去。我现在他们去也是这样，他当时我20多岁，他50多岁了，他也是这个生活。
1: 在即将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累了就在走廊的铁皮床上稍事休息。
5: 我一看他躺在那铁皮床上很不是滋味，我就赶快跑到那个保卫部，我还抱了一床那个褥子给郭老垫上。郭老还说，哎，你不用这么忙，麻烦你，你的事情也很忙，不能为我这么麻烦。
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被称为中国人的蒸汽弹，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几乎与原子弹爆炸同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发展核武器是用于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6: 共产党呢，从这个清单组一开始，他就

0: 抓到底。60年初年初二我们就到北京去了。从这以后，这一步一步就去三厂，连续三厂做飞行实验。
1: 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飞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
2: 起爆！
1: 伴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0: 飞机这么过来，我们就这一圈。看着那个一个大火球特别漂亮，回音过来，砰，声音很大。
1: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多，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多，而我国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为国铸造核盾牌，使振国威、壮军威的事业，顾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研究，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1968年9月20日，郭永怀的女儿郭琴加入到上山下乡的大潮中。那年10月，郭永怀正在青海221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试验及发射做准备。青海的21信箱收到了一封来自内蒙古的信。
3: 女儿郭琴又给父亲写信，说是内蒙古的冬天太冷了，要父亲给她买一双过冬的鞋。
0: 他不知道他的郭琴的脚多大，一个是男鞋女鞋有什么差别，就跑到我们家来，就想问问我。那郭琴又没见过呀，所以他的那个脚就大小的我们又不是很清楚。
3: 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但有了货一定买。手好了没有？出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这封信也是成了他的最后的一封信。
1: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试验完成后准备返回北京。当天晚上7:20左右，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失事。
4: 有一个人就活下来了，飞机一下子就往下冲的时候，是吧？他就听着有一人大喊说：“我的文件。”后来他们说这一定是郭老。
1: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4: 你就是大哭两场，也真是于事无补。那我就得想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可以说也是一辈子在教书，他在康奈尔大学的10年。后来回国之后，就是到了那个二级部九院，他还是得给他们上课。他说：“你们都得要做好这个铺路石子，就是得做好这种的思想准备。”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呢，现在就是培养你们，你们还得要再培养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学生也许还得再培养他们的学生，这样要好几代人下来，也许我们在科学技术这方面才能够赶上这些个先进的国家。”
1: 81岁那年，李沛先生创办中关村大讲坛，地点就在郭永怀先生曾经上过课的小礼堂。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
5: 要学习和发扬两弹一星，
1: 国家授予郭永怀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515克纯金制造，李沛先生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积蓄的60万元捐给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奖学金。
4: 他有很多没做完的事儿，我说我代替不了他，但是呢，像这个教书育人这方面，我还是可以做一点事儿。
1: 郭永怀先生牺牲后，

0: 李佩很少公开提起他，然而细心的人们还是发现李佩先生的生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1: 李佩先生就把自己的枕头从床头挪到了床尾，只为每天早晨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墙上老郭的照片。
0: 这种凝望从两人初识时的风华正茂一直凝望到满头白发。2017年1月12日，李佩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分别近半个世纪后，郭永怀先生与李佩先生的骨灰合葬在一起，长眠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苍松翠柏之下。201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编号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编号212797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李佩星。

0: 服纳一下，撕是撕，
1: 这是
2: 爱这份工作，才去把这份工作做好。他们越来越认可我们这个行业，认可我们骑手，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0: 那东往北啊，东往北。
3: 每逢重要节日，花店鲜花订单爆满，徐胜军都会提前赶到花店，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帮同事规划高效配送路线。
0: 先是龙岗外滩，嗯，然后是那个邓云鲁。
3: 在同事眼中，徐胜军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更是片区行走的活地图。他曾服役于海军，退伍后做过辅警，跑过快递，如今已在外卖骑手这一行摸爬滚打了10年。前些年导航定位常有偏差，这是所有骑手的困扰。凭着军人骨子里的韧劲儿，徐胜军选择了最笨却最有效的办法，走遍各个小区手绘路线图。
2: 就是高峰期过了之后，空余的时间比较多，去一些复杂的小区去转转，去记一下楼号。
3: 积累下成熟配送经验后，徐胜军发现不少新入职的骑手认路慢，不懂规划配送路线。徐胜军就主动把自己摸索出的配送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出去。
1: 就是我们是随时有电话，不管他多忙，他都能然后把我们的问题全部解决。
4: 在他的指导下，我最多跑了3600段。
3: 生活里，徐胜军同样心怀大爱，至今他已累计无偿献血19次，总献血量达到7600毫升。而献血的起点源自一次偶然。
2: 青岛404医院体检，有一个40多岁的人吧，在那坐着哭。我说还咋的了？他说那个家里人用血，但是这个血库血不多了，需要血，抽呗，第一次献血。
3: 从那天起，无偿献血成了徐胜军长久坚持的习惯。起初，身边不少同事都不理解。
1: 看老徐又献血去了，献他妈有啥用啊？还耽误自己跑单子什么的，还耽误自己挣钱。
3: 很多人觉得徐胜军傻。献血耽误时间，耽误挣钱，但看着老徐风雨无阻的坚持，听着他救人后那由衷的笑声，大家伙慢慢觉得老徐做的不是傻事，而是一份了不起的善事。
2: 因为首先我知道这个血去了哪里，它会用到病人的身上，这就够了。你活着这么些年，总得有一件事情值得你去干。
3: 从旁观到参与，从不懈到追随，在徐胜军的带动下，先后有40多名骑手组建爱心献血小队，集体累计献血总量超2万毫升。
1: 慢慢的时间一长，哎，受他影响的比较积极的人，慢慢就跟上他吧。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3: 这份爱心还在延伸。徐胜军主动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登记表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盼着有朝一日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点亮重生的希望。
2: 25年5月份接到红棍通知嘛，同事说是有一个跟你匹配上了，看你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啊，怎么不同意？
3: 让徐胜军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得知消息后强烈反对。
5: 既然我都匹

0: 配上了，那我就得，我能帮助这个人，我能挽救他的生命啊，我必须要做。
1: 徐胜军瞒着母亲偷偷前往济南，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注射动员剂阶段，他身体产生强烈的酸痛不适感，
2: 脊椎啊腰啊酸痛，
0: 一个病房他就在里面来回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了后半夜。
1: 采集工作全部完成后，这份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

自己献血7600毫升，带动40多名同事加入，团队献血超2万毫升。这是好人徐胜军交出的另一份答卷。从前海军藏青戎装，如今温暖橙色工装。岗位变了，但徐胜军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从未改变。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农历5月2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大重点项目保障力度，投资进度快于时序进度；
1: 购在中国2026山东活力之夏消费季活动启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枝叶总观情专栏，来看记者在济宁高新区的蹲点，看当地如何用两张处方破解慢病分级诊疗痛点；
1: 山东口岸上半年出入境人员超350万人次，免签红利充分释放；
0: 各地开展实景化防溺水安全教育，筑牢暑期防护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山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聚焦制造业升级、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加大保障力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临沂临港区，山东盛阳集团投资10亿元的多个产业链项目正陆续竣工，其中年产70万吨高端不锈钢金属材料3期项目核心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下个月即将试生产。项目可轧至14至114毫米规格无缝钢管，实现高端不锈钢管材进口替代。
3: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用于石油开采、核电产品、化工管道、航空航天等高端工业领域，这些产品在投入使用后可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
2: 借助企业退成入园契机，盛阳集团改变过去生产普通钢坯的产业路径，在临沂

0: 临港钢铁产业基地建设高端不锈钢产业园，他们的项目以本地废钢为主要原料，年可产出70万吨不锈钢棒线材和10万吨高端不锈钢无缝管，每年消纳各类废钢超52万吨。
1: 我们立足于自身产业链的基础，组建了专业的研发团队。像我们布局的这条智能化产线呢，它可以快速地进行参数的切换、规格的调试，可以适配于不同品类、不同精度的不锈钢产品的生产。
0: 为支持企业发展，政府部门帮他们将项目纳入产业研练重大投资项目，按照省级专班推进要求，完善土地、铁路、资金等要素保障。
2: 我们啊，通过全程帮代办、并联审批的这些方式呢，高效办理了项目的立项、节能审查等各类的建设项目手续，将原本6个月的审批周期压缩到了3个月，助力项目实现了118天投产达效。
0: 这个项目的卡位入链，进一步串起临沂临港钢铁产业上下游，构建起不锈钢炼钢、不锈钢轧钢、不锈钢制品完整产业链。除了研炼补炼，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山东一批改造升级类项目也在提速推进。在德州，总投资15亿元的北汽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改造项目已完成设备调试，进入小批量试验车生产阶段。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50000套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3: 目前啊，小批量试验车生产运行稳定，我们正全力做好人员培训、工艺优化、产能磨合、各项生产准备工作，确保10月底顺利实现全面量产。
0: 依托智能化改造，北汽德州生产基地将在原有新能源小型电动汽车基础上开发 SUV、MPV、越野等全新平台车型，覆盖家用、商务、城市物流等多元场景。
4: 我们建立了重点项目常态化帮扶、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落实了各类惠企纾困政策，积极帮助企业争取了2420万元的设备更新改造资金，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0: 通过左右增量与盘活存量相结合，今年前5个月，山东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45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5.8%，超时序进度4.1个百分点。分领域看，重点产业类项目已开工1178个，累计完成投资2306.2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
5: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稳投资就是稳预期。2026年已经时间过半，各地各部门要紧扣15/5规划前瞻布局，以高质量项目为载体，充分释放投资潜力。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抓项目稳投资，关键在人，关键在落实。要以一天也不能耽搁、一刻也不能松懈的状态挂图作战，专班跟进优化服务，推动在建项目进度优化，以投产项目达产达效，为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有力的后劲。
6: 购在中国2026山东活力之夏消费季启动式暨鲁藏新消费联动推广活动昨晚在烟台举行，为全省夏日消费增添动能。
0: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烟台市发布了2026山东省及烟台市夏日消费季的重点活动安排与惠民政策，涵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多重福利。今年夏季，山东将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夜见5大主题，打造百处夜间消费集聚区，同时聚焦暑期学生群体与青年消费需求，推广发展票根经济，推出美食品鉴、非遗体验、古城研学一体化游玩线路。
7: 这次活动呢，惠民力度更大，消费场景更新，暑期活动更燃，换新服务更实，将便捷优质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夏日消费季首次携手西藏同步推出鲁藏新消费联动推广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康养产品等近百款西藏特色产品。下个月日喀则将接续举办夏日消费季，持续深化鲁藏两地市场共享、客源互送、产业互通。
8: 未来我们将深化文旅互鉴、物产互通、消费互联，让高原风物走进齐鲁万家，同时呢，也欢迎山东广大群众赴日喀则观光揽胜，共绘鲁藏协作的新图景。

0: 启动仪式现场设置六大消费场景，在巫山特色产品体验区内，翠里、高山生态茶叶等三峡风物琳琅满目。山海携手的东西部协作成果，让参观者一站式感受巫山风土。美食与啤酒广场烟火气十足，青稞精酿与海鲜烧烤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选购。
1: 感觉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卖的东西也很多很全，然后呢，我们也吃得非常的开心。这里还有无人机秀，非常符合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0: 据了解，购在中国2026山东活力之夏消费季活动持续到八月底，省市将联动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各地带动企业平台共同让利超1.6亿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实到为民造福上。对于广大居民医保的慢病患者来说，常常有这样的烦恼：大医院人挤人，但在家门口却买不到和医院一样的药，更无法报销。基层买药难、报销难的背后，是分级诊疗的千头万绪。怎么破局？来看记者的蹲点采访。
3: 咱这的药和人民医院的药，它的厂家一样吗？
4: 和人民医院的呢是统一厂家、统一规格，都是零差价销售。
5: 报销比例搁哪正常来？
4: 在咱基层医院呢，可以报到65%，报销的比例呢能提高20%。
0: 这几天，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在医共体内5家乡镇卫生院打造的中心药房就要运行了。各卫生院都在密集开展便捷复诊政策宣传，主要针对慢病老人。我们在采访时听到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慢病药在基层卫生院买不到。
6: 有的说有的不劝，有的劝，有一种没买着的，从咱也没见吃啥。
7: 就好比这医疗所，我们就从来没进，我们大夫也不开。
0: 在山东，纳入基层随访门诊报销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超350万人。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基本都是根据各自情况，从山东省药品招采平台单独采购。受医师开具处方习惯以及基层群众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更愿意采购一些便宜药，而且量也少。为了解决群众买药远、用药缺、报销难等痛点，2023年，山东就提出要依托县域医共体，推进中心药房标准化建设，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但在推进中并不顺利。
8: 我们目前基层卫生院的药房是没有药库，空间比较有限。我们的药品基本上都是随买随卖，所以说每个月1到2次的采购频次的话，对我们影响很大。
0: 针对这个问题，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围绕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四类高发慢性病，筛选出41款群众刚需、疗效稳定的常用药物，同时灵活调整药品采购频次，并依托药品信息化监管平台动态监测药品储、调、用全流程。
9: 某家卫生院呢，它的药品的总体数量，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我们医院进行调拨呢，可以通过我们药库直接进行院区之间的一个调拨，是满足了各个卫生院呢及时用上药品。
0: 但药来了，群众就会买吗？按照原有医保政策，一类慢病只能定点一家医疗机构，不少人为方便复查，就将慢病定点在3家医院。即便家门口有了药，如果不能及时报销，大家依旧不愿买。
10: 当时来这都没有，他不属于不给报销，不属于这个慢特病报销，又是高血压的药，停疗能法不敢停一类药。
0: 而之所以规定慢病只能在一家医疗机构定点，也是出于对医保基金使用管理的考量。
11: 这个参保人他定在这多家医院的话，在这一家医院拿完药之后，他可能会再去另一家医院再开重复的药，造成药量就是超范围了，扰乱就是医保报销的这种秩序。
0: 想要实现患者基层取药就近报销，确保医保基金规范安全使用是首要问题。于是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牵头搭建一体化信息中心，让居民购药报销等信息在医共体内互联互通。有了这个基础，当地又联合医保部门创新推出慢病双备案试点机制，允许慢病患者同时绑定3家综合医院与基层卫生院，实现3家医院做检查，基层卫生院日常取药并报销。
12: 比如说我平常的药在东安区，我做心脏方面的检查，就说那个慢病上签个字儿，才能给我做报销。
13: 对，这个目前咱弄了这个双定点，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啊。
12: 哦，
13: 平常那药可以咱在。

0: 啊，检查，
1: 然后需要检查的时候，咱可以上人民医院。
2: 我们在蹲点采访时还了解到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制约着中心药房模式的推广，就是基层门诊报销比例是65%，较三甲医院45%高出20个百分点。群众大规模下沉基层就诊，也会带着相对应的医保基金下沉，那大医院的运营和收益必定会受影响。为了支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探索，确保便民不减效、惠民不超支，济宁创新推行紧密型医共体医保总额打包付费改革，让牵头医院统筹调配医保资金。
3: 医保基金的总额，给了我们医院呢是一个预算，一个多少个亿预算吧。然后呢，这五家医院各自都有多少个多几千万那个预算。原来呢，就是各自没有什么关系，谁结余了谁获益，谁超支了谁负担。那么从这个总额打包支付以后，我们医院再进行再分配，也不会再额外的增加市医保的这个负担。
0: 你看，我举个是燃例子，在三级医院哈。每人一次大约在7000块钱左右，报销比例按45%算吧，365%。在基层一次每人就诊大约在100左右，100×165等于65，一个65和一个315，你就哪个价格高？
2: 患者治好病花钱少，同时医保支出也更少，这样一来，合规的医保基金结余即为医院运营效益，而省下的医保基金可反哺医疗服务提升、设备更新、基层人才培养，形成群众减负、基金节流、医疗提质的良性循环。
4: 患病病人下沉到基层医院，这样我们就集中更大的精力来救治我们的疑难重症，也是国家对三级医院的一个定位。
5: 把我们那些理念、我们的技术能力和资源，这样就有效的下沉和嫁接给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
6: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让老百姓怎么着感到看病就医更方便、更便捷、更满意。这个不能算经济账，得算社会账、老百姓的民心账。
2: 今年四月，国家明确提出到2030年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成成熟分级诊疗协同机制，基层医疗服务同质化便捷度持续提升。目前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已建成中心药房、病理诊断中心等9大医疗共享中心，医共体内的基层卫生院全部实现标准化慢病分中心全覆盖，构建起可复制可推广的慢病分级诊疗新模式。
7: 这两门人民医院可以买，咱社区来可以买，同时享受这种待遇了，既有省事了，
8: 少跑腿少花钱，幸福感满满的。
9: 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
10: 暑假来临，山东各口岸也迎来客流高峰。济南口岸出入境查验总量同比涨幅突破40%，其中外籍中转观光旅客增长尤其明显。
11: 我在中国有很多商贸事务，因此我经常频繁来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免签非常好，对我而言非常高效和便捷。
10: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山东各旅检口岸优化勤务调配，升级入境自助申报系统，针对旅游团、商务团开辟团体快速查验通道，持续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名片。
12: 我们动态增开查验通道，配齐中、英、日、韩等多余种引导警力，优化通关快捷设备的运维，开通外籍旅客咨询专岗，最大限度压缩通关等候时间。
10: 今年上半年，山东各口岸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352万余人次，同比上升13%，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0万余人次，同比上升28.4%，免签入境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85.2%，免签新政已成为拉动跨境客流增长的核心引擎。
2: 由省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气排球超级联赛首战今天在费县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90支队伍参赛，设置院校组、地市组两大竞赛组别，面向全省高校师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等群体开放参赛。全省共设费县、济南、东营、青岛4场分站赛及1场终极总决赛，充分展现我省群众体育风貌。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山东省暨烟台市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昨晚举行，展演分少年力宏志、星火代代传、逐梦向山河3个篇章，学生们带来合唱、朗诵、戏曲等节目，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远大志向与家国担当。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今天在烟台大学启幕，700多名台胞台青

0: 一句烟台开启青春之旅，交流节涵盖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包括文化、科技、体育、艺术、非遗60多个分项活动，预计约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
1: 菏泽市定陶区聚焦群众文化需求，创新打造陶小乐文化夜校特色文明实践品牌，以浸润式文化服务培育文明乡风。
2: 菏泽定陶新时代文明实践直通车文化惠民演出最近走进马吉镇，陶小乐文化夜校的师生为大伙表演了两家弦、李二嫂家的新婚事、大平调、移风易俗、树新风等节目，鲜活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3: 演说咱平时身边的就是一些事啊，比如彩礼不攀比啊，办事不打草打板啊，通过这些宣传呀、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村里边这些有年纪的思想也慢慢的跟着转变。
2: 定陶民间曲艺资源富集，群众文化生活基础好，需求旺。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2023年当地创新开办陶小乐文化夜校，选择固定场所，邀请培训机构老师、社会爱心人士为群众免费授课。
4: 要有学戏曲的，然后喜欢乐器的，我们就找一些关于戏曲的老师、乐器的老师。晚上的时候啊，一块交流学习，通过这个夜校啊，能陶冶大家的情操，精神上也受到了满足感。
2: 文化夜校培养的优秀学员还会下沉到区镇村三级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授课，以点带面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不断壮大基层文艺志愿力量。
5: 两家弦这个剧种也是咱定陶当地的一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剧种，而且现在也是定陶的名片，也是咱这个国家级非遗，非常的荣幸给他们上课，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两家弦的魅力，也更好地传承了两家弦这个剧种。
2: 文艺人才队伍壮大起来后，当地借助文化直通车、百姓大舞台，到村居、社区常态化开展大型文艺展演，既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更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民生。
6: 通过这个活动的不断的这个延伸延展呢，结合基层的一些工作实际呢，把陶小乐夜校呢赋予它更多的这种基层治理啊这种作用，发挥我们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作用，赋能于基层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工作。
2: 目前陶小乐文化夜校已开设文体、非遗、艺术等20余门特色工艺课程，培养本土文艺骨干150余人，年均开展演出60多场，汇集群众数万余人次。该创新做法还成功入选山东省文明实践精品项目。
0: 依托海上风场资源，乳山市加快打造高水平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推动全产业链集聚发展。
7: 在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风电主机订单，这些大家伙即将发往河北唐山涝亭发电项目。
8: 目前正在装配的是10兆瓦的，相比以前的8.5一个小时的发电量，比以前增加1500度。目前这整个项目30台的
7: 风电主机有了，还需要配套单装塔筒。在距离明阳新能源几公里外的海力风电，刚刚完成了一批单装订单，即将发货，目的地同样是河北唐山涝亭。
9: 是月头短项目，我们这边生产了，给它加工生产了1/3。
7: 一家做风电主机，一家做单装塔筒，两家企业服务同一个客户，这在乳山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已是常态。目前集聚区内落地海力风电、中天海缆、豪迈重工等一批炼主企业，覆盖了主机、塔筒、单装、海缆、法缆、轴承等全部核心环节。
9: 它可以进行一站式采购，更好地进行集中管控，从而使它的维修费用、运维费用、采购成本都大幅下降。
7: 2025年，集聚区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产值近100亿元。同时，依托乳山一类开放口岸的发运优势，实现了整机发运、海上安装、后期运维等多业态的发展，全产业链协同效应不断释放。
10: 15期间谋划搭建产业工业互联网智慧平台，布局数字运维、远程诊断体系，重点深耕漂浮式整机、深远海装备、风情耦合等这些前沿领域，全面推动产业用能和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1: 暑期是溺水事故易发高发期，各地开展沉浸式、实景化防溺水安全教育，筑牢暑期防护网。
0: 近日，菏泽多地中小学将防溺水安全课堂搬到黄河岸边，

0: 依托真实河道环境开展沉浸式教学，让学生直观认清水下漩涡、河道暗流等隐蔽风险。
1: 在教室里听说的防溺水知识，总觉得危险离自己非常的远，可是真正来到黄河边，看到了黄河里的暗流和漩涡，才意识到了危险。
0: 枣庄、滨州、临沂等地联合专业救援队伍组织开展对比式救援演练，救援人员现场示范长杆、漂浮物等科学岸上施救方法，同时模拟手拉手、盲目下水等危险行为，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
2: 让每一名学生树立生命优先的意识，牢记未成年人无涉水救援，学会科学自保，从源头减少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
3: 山东省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导则近日印发，提出按照分区分级策略推进各地安排养老服务用地指标和配建标准，其中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新建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90%，加快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10起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山东聚焦食品、保健食品、药品、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广告市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普通食品疗效化宣传、广告引证内容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全省广告市场环境。沿着水网看山东媒体采风活动7月1号至3号举行，中央、省市县20余家媒体记者深入淄博潍坊，实地采访当地在节水产业发展、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多角度展现山东保障水安全、保护水生态、发展水经济、改善水民生的新变化、新成效。
0: 近年来，烟台市聚力推进南渝北养技术攻关，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首个打通东星斑与红瓜子斑两个品种种质繁育养殖全链条的基地。今年山东东星斑、红瓜子斑育苗总量超700万尾，带动北方海水养殖向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由山东大学等主办的第四届工程管理前沿年会今天在济南召开，共设置工业工程与智能制造等11个专题论坛，专家学者将围绕人工智能与工程管理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研讨，推动传统工程管理数字化变革。省气象台消息，预计5号下午到6号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局部有冰雹。降水天气有利于增加土壤伤情，但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影响较大，请加强防范。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0: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凤，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9: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8: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多
17: 劳。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

0: 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9: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

0: 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1: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0: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1: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1: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0: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1: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赣高铁、深赣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

0: 恩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2: 了，眼睛红了，脸色还好。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

0: 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朗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中雨，25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阴，26到35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转小雨，24到35度；临沂晴转小雨，24到33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青岛多云，23到28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威海多云，23到31度；潍坊晴转小雨，25到37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济南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扩红是党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它。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困难非常大，但是咱们必须抓紧时间动员。
1: 好，
0: 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棍子的高度为标准啊，身高不到这个棍子的就不用参军了。
2: 不是你们瞅我像啥呀？我比这棍子高。哎，你看嘛，
3: 是，
2: 这就差那么一点嘛，这无所谓的。
0: 行，你高，
2: 真的，你看我都比过。
0: 高。
4: 明天啊，就把这个棍子放到麻姑庙前面去。
5: 主任，哎，盐方拿来了。哎呀，
2: 棍子。
4: 行了，高。
0: 这都是从乡亲们嘴里省出来的呀，赶紧拿回去吧。今天晚了，明天再走吧。
2: 不了，等朱医生回来，我们连夜走，天亮就能到。
0: 霞姐，
2: 哎，
0: 回来了，大家都在开会呢。没事。哎，九叔的病怎么样了？没大碍吧？刚吃了药，睡下了。霞姐，我刚才来的路上怎么没看见咱放的岗啊？
6: 有岗哨，有，
0: 没看到吗？
6: 有，
0: 两个岗哨都没看到。
2: 有情况，等等，有人。
0: 谁啊？
7: 同志，我们是自己人。
0: 石金军，
2: 石金军，快！
0: 目标是不是还在外面？
7: 什么？好像堵住他了。
8: 是，跟我来。
0: 我们不能丢下穆家，从后门冲出去。
7: 我们闪开。
8: 是。
2: 石主任，你们快撤！
8: 先看
2: 着咱们一起死，去死吧！
0: 撤！

0: 上，
1: 快走，赶快去报信，
0: 快点跟上。

0: 男人，我男人，是君子，是你吗？
1: 娘子，是我，别怕，有我在的。
2: 活的大面。

0: 你怎么一声不吭又走了？你忘了我还欠你钱呢？这以后我还给谁啊？20来人都是老兵，穿着我们的军服。 带头的就是高家二小子，趁黑摸过来的，手狠反应快，都是硬伤。给我顺住！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最近几天，在闽西我军控制区内发生了多起恶性袭击和纵火事件，主要针对我军后方粮仓兵站和地方政府机关干部。昨天夜里。 文峰村能会遭到袭击，牺牲了2名村干部和独立团，一位筹集将的同志。文峰村是堡垒村，如果不是同志们反应快，当地百姓及时出动解围，后果不堪设想。这股敌人不一般啊，他们行动诡秘，而且不少人还穿着我们的军服，打完就跑，绝不纠缠。他们熟悉当地情况，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快速打击重点目标。这些敌人。
1: 我们交过手，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领头的就是高顺卓，白石乡本地人，大地主高半城的二儿子，黄埔六期，现任第36师参谋，原先呢是52师情报科科长。这第52师在黄陂被我军歼灭之后，有一部分残余部队一直留在闽西松茂岭一带搞情报工作。高顺卓这个人啊，熟悉闽西情况，有一定的军事才能。
0: 他的手下有一些是被我们镇压的当地地主恶霸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呢，是原先19路军在连城和龙岩驻扎过的老兵。这么说来，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谋划、和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扰乱我们的后方。现在苏区的南北西部都遭到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只有东部闽西角落，而闽西也正是我军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
2: 闽西如果乱了，中央苏区就很难再维系，所以首长专门指示，一定要把这股敌人彻底剿灭。家里来信了，我娘病重，需要些钱治病，可我很久没有发饷了。
3: 这就是发了军饷，也都是咱们苏区的钱，到了外面用不了啊。
2: 是啊，这苏区四面打仗，这人出不去，钱也出不去，我真的快急死了。哎，
3: 别着急，兄弟啊，你这钱我借给你，啊。
2: 扯开！你这是干嘛？快写了，快写了！哎，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死了都不会忘记。
3: 不是。
2: 你这是什么味儿啊？你干嘛去了？哦，是火药味儿，我刚给兵工厂送火药去了。哎呀，
3: 累坏了吧？你赶紧坐，赶紧坐。哎，
2: 我说的嘛。
3: 哎，咱哥俩好久不见了啊，咱今天啊就借这个机会好好喝2杯啊，不醉不归。<笑>来，这一杯哥敬你。

0: 不是你说点什么呀？你说你这兵当是啥呀？咱俩是自家兄弟，关起门来说话，从今天日子不好过呀。谁说不是呢？啊！你本来都好好的，我来了一个洋务，瞎指挥。那国民党是什么武器？飞机、大炮。 你新大炮的炮口，这么老粗了，还有那成千上万的堡垒，就我都知道，这个仗不能硬来。那个杨指挥啊，就一招，冲！我们死了多少好弟兄？
1: 不是，兄弟，哥呀，说心里话。 你就没想过回去啊？回去？回哪儿？回南边去啊！我不干才回去！你看你这，我这也是为你好呀！你可别多想啊！我就那么一说啊，哥，我这么跟你说，你是不知道。
2: 我在国民党军那边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根本不把你当人看。这下锅炖都嫌你肉少，你知道吗？这事儿啊，我早有耳闻。哥，懂你的感受。这红军的条件是差了点，他把我当自己人，自己家人。兄弟啊，哥就冲你这份仗义啊！
1: 哥，连敬你三杯，啊！你不干，哥全干了啊！
2: 不，来，第二个啊！你就这样啊，哥回来。
1: 我还少一杯。
2: 我是你哥啊，我不会坑你。
1: 话说回来了，这仗如果就这么打下去，红军的军火肯定供应不上了。没枪、没炮、没军火，打啥呀？
2: 放心，还有兵工厂呢，还能坚持。那好啊，但是。 一定得保护好了，我跟你说，现在那些没有用心人特别多，千万不能让别人找到，要让别人发现了啊！嗯，这藏地方安全吗？
1: 安全。
2: 藏哪儿了？你跟哥说，哥跟你参谋参谋，安不安全？
1: 啊，
2: 兄弟，藏哪儿了？
3: 老陈，哎，
4: 厂长，
3: 大喇叭送来5000斤黑火药，为了要你啊，他也是拼了。
4: 厂长，在哪儿都是干革命，我可以留下。
3: 算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料啊。前线更需要你这样的战士，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到独立团报到。
4: 我是真舍不得。哎，你那颗将军子弹放了多久了？也该有结果了。记住，等打了敌人一个将军，那也有咱兵工厂的功劳啊。
3: 谢厂长。
4: 没事，常回来看看，这也是你的家呀。哎，明天走的时候，把关田兵工厂送的地雷啊，带几颗，送给于团长。 也算是为独立团的支援，他们刚建团不久，什么都缺呀。
3: 谢厂长。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找高特派员。
0: 重新增的。他们。
1: 我连夜就追查了一下，您看一下，在这儿，就在响水湾，这个兵工厂的规模不大，我估计啊，就是个修械所。这个地方，我倒是听高林元提起过。你看，大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瑞金地区。 这个兵工厂是唯一留下来的，规模不大，但是却很重要。打掉它，就等于断了他们的一只胳膊。嗯，明白。我不抽烟。
0: 黄金牌的。
1: 好。
0: 对了，我们家那位高大管家怎么样了？啊，
1: 高组长啊，他现在还在养病呢。 这不是从军门岭撤退的时候，来了两锥子吗？还没好。人无信则不立啊，国不信则不兴。我们党国就是因为这样的官场混混太多了，所以才弄到现在，山河破碎。东北丢了，华北保不住，日本人赶不走。 现在就连那些钻山沟的土共都没奈何。对了，让你找的那个内线怎么样？
0: 这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手段呢，确实厉害。这地老鼠一样的人呐，竟然想着为国捐躯。不过啊，那就是头驴，也就是两句好话，几两猫尿的事儿。放心。
1: 地老鼠，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把人家当地老鼠，所以他们才不愿意为我们捐躯。今得服众则将士用命，这些人才是国家的基石啊！这一点，毛泽东。 他最清楚了。特派员今天很多感慨啊。我只是在想，这漫漫长夜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
2: 来，班长。 猜是谁来了？你大妹夫，我老班长。
3: 这么能猜？
2: 你看看你那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5000斤黑火药，差点要了我半条命，怎么着也算我立了个大功吧？
1: 功没有，我倒是可以改口，以后啊，不叫你上参谋长，大喇叭大参谋长。<笑>
2: 这名号够响吧？<笑>嗯，
4: 拿火药换，买卖都做到部队里了。哎，
2: 政委。
5: 买你不用这么贵，
2: 你说什么？哎，
6: 团长，别光记功啊，给点奖励啊！
2: 老班长，来的可真够及时的啊！哎，这行李呢？都安顿好了？
7: 安顿好了。
2: 大喇叭大参谋长还是有办法。

0: 看情况吧，我跟你说，上级首长有新的指示，这回啊可是大手笔。
1: 我这儿也有个大手笔。我参军以前在武汉卷烟厂干过，这烟呀很贵，股东就是上海的杜月笙，这都是有钱的老爷太太能抽的。啊，还有自行车的车轮印儿，自行车啊，武汉卖60块大洋一辆，整个闽西找不出几辆来。
2: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有一辆。
1: 长汀棉被店的经理乔山，
2: 就是给部队背负厂捐了200匹棉布的织鞋模范。就是他，黄金牌。你说车辙印消失的方向是火龙寨，高顺卓的游击军就驻扎在那里。我觉得兵工厂很可能就是他们下一个攻击目标。
1: 兵工厂很隐蔽，一定是有人泄密。
2: 部队里谁和乔山经常来往？主要是后勤的同志。哦，对了，牛二最近经常去。
1: 牛二知道兵工厂的地址。我让他去送个火药。马上把乔山和牛二抓起来。先别着急，事情没有清楚前，弄错了容易打草惊蛇。眼前最重要的是，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火龙寨这帮人。
2: 好，我现在就去叫人，准备召开作战会议，攻打火龙寨。
1: 去吧。
2: 火龙寨北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这土匪风标常年盘踞在那里，而且啊，那边离青田镇不远。青田镇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守军，咱们不能强攻。那你说怎么办？我有一个办法，老班长。
3: 你现在马上回兵工厂，接着干活。啊！把工具调分好，啊！特派员。
4: 这碗是进去的，这碗是出来的。乔山没出去过吧？没有。来，来块肉吃。慢点，慢点。这么多白糖呗，平时盐吃的太少。这是配给我的，你拿着吧。
5: 叔，你是大人，你自己吃吧。
4: 你还小，还长身体呢，叫你拿就拿着。还是你吃。我说拿就拿着，你不拿肉都别吃了。哎，你别临死前把你托付给我，我也没时间多管你。埋了吗？
5: 不埋怨，叔是大英雄，是御膳长都看得上的。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要是给我一支枪，我一定当红军。
6: 好小子，有志气，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7: 明晚袭击响水湾兵工厂。

0: 追过去就找不到了，我就记着驼背戴了顶毡帽，看不清长什么样。哦，对了，有把白胡子。驼背，白胡子，会不会有诈呀？不管是真假，我们都要试一下。
1: 这蚊子能吃人吗？这团豆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呢？他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一定能来呀？我家老祖周敦颐说过，除你而不然，在釜山水之前就给我闭嘴了。
0: 你闭嘴！团长比你聪明多了。
1: 哎，是是是，确实聪明啊。阴损坏，让你来当指导员。哎，我告诉你啊，泰州这个人不简单。
0: 黑猫，我认识，跟我打过仗，老兵油子了，一会儿别往前冲啊，堵在后边。这是我第一次带兵，你可瞧一头糊涂。
1: 哎呦，带兵救你，行兵蛋。
0: 哎，
1: 拿着。
0: 李王总，
1: 嗯，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2: 你想干什么？你平日嘴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但其实心里啊有数得很。你说你要真想走吧，这没人拦得住你；你要真耍无赖想带我走，队伍上也不会强硬拦着。
1: 哎，
2: 你肯留下来，是因为你知道共产党好，红军好。
1: 哎，我留下来。 就想看看红军，他到底有什么好，能让你和你嫂子，都舍得把命给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共产党是有点不太一样。你说，
0: 我哪儿不一样？
1: 哦，得让人说话。 庄稼人，这多少辈子都是官老爷一句话，活着不能吭声，死了也不能吭声。哎，打仗这当兵的就是送死，这红军居然还有那个叫什么士兵委员会，当兵的还能说话，这新鲜啊！还有吗？还有，哦，纪律。 我没有见过这么听话的兵。哎，我在那边的时候，大顺风筝，大一拥而上，但是败了的话，那就像水灌蚂蚁窝一样。哎，红军啊，那是……哎，对对对，就是那个不会种无花的那个洋刽子，照着地图瞎指挥。
0: 红军明明知道是死，他也定在阵地上，
1: 寸步不退。你说，哎，这是什么才老左呢？不怕死？
0: 可以啊，啊，这位同志有进步，值得表扬。
1: 说话怎么跟马克列一个调调的？什么进步啊？没有，我李光宗到哪儿都是李光宗。
0: 行行行，你李光宗咋都一样。

0: 老觉得哪儿不对劲儿，这儿有高手，放了上层的帽子。
1: 哎呀，少爷，据我观察，也就几个工人，连个警卫都没有，他们肯定觉得这是他们留巢，没有风范，绝对安全。
0: 安全啊？那他们干嘛躲得远远的？
2: 把吉祥果架好，赶后退的，就地正法。
3: 天太黑了，三少爷还在前面，军法无情。
1: 管他呢，各派人说了，只要打下这兵工厂，上大营物件，
0: 物件，一定有人挣才能花。
1: 少爷，这钱还是得挣啊。
2: 去，各派两个人，催催他们，快去。
3: 阿大阿昌，快去，让他们赶紧进去。
4: 是是。
3: 吉祥上来，快去。
0: 你听着，一会儿要是有埋伏，跟着我的枪口打，明白吗？
5: 老子打哪儿你打哪儿。
1: 明白了，少爷，明白了，明白了。
6: 特派员命令，马上进攻。
0: 进攻？我埋伏怎么办？
5: 这是军令。
0: 军令。好啊，
7: 那就麻烦两位国军大老爷先去打个冲锋吧。
0: 去啊，
5: 走。
1: 少爷，少爷，少爷，兄弟们，特派员说了，打下来就给500大洋啊，500大洋，快上，快上，快上，冯彪，快上啊！
5: 快快快快快！
0: 你他娘的上啊！
1: 上上，我上，我上，我上。哎呦！

0: 就这？
1: 高林远，你个王八蛋，枪响就溜，把侧翼完全让给他们，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来来，开枪，往这儿打，我打你都不是爹养的。
1: 把他们的枪给我卸了。
2: 你什么狗屁情报？说兵工厂没守备没火力，就他娘的一群摆弄。

0: 操刀的工人，人家连地雷都有，让我们去赌炮眼，你在后面看花灯。可惜了我风彪兄弟，
1: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隐藏的位置？那几枪到底是不是你打的？
2: 是我打的，怎么了？
0: 许你拿大哥挡余光明的刀，就不许我拿你听我当子弹吗？
3: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
4: 谢大哥。
5: 杀人
6: 了！你在求我吗？
3: 你说什么？你当时在场？
0: 拉野屎看野猫，心明眼亮。你自己什么德行，用得着我说吗？
3: 我问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7: 慢了，弟兄们，来，借火，把枪放下，哎，放下，你也放下，二少爷，来，二少爷，放下。哎，消消气，哎，二少爷，我做个证，那天啊。三少爷跟我在一起商量第二天刑场守卫的事儿，三少爷，你说对不对？三少爷，你是就说是呀。嗯，
0: 是。
7: 你看，那天啊，都是瞎猜，这黑灯瞎火的，谁能看得清楚啊？再说了，你们俩可是亲兄弟，有什么事不好坐下来谈谈呢？啊，你这两人火拼，被人看笑话不是吗？哎呦！你看你脸上还流着血呢，来，快坐下。哎呦，坐下。

0: 盛叔，我这人厚道，不计较。是，
1: 厚道厚道。
0: 肥仔，
2: 哎，到。
0: 宰头猪，我请兄弟们喝酒，再弄口上等的寿菜，厚葬我风雕兄弟。
2: 是。
0: 滚！
2: 去放去。走。
1: 那个，少爷走了啊。特派员，这不能待了。
3: 去青田镇。
0: 哎，特派员，等等我！哎呦，我腿不方便。
4: 哥哥去当兵呀！
5: 团长，
6: 团长，远回来了。
7: 在家接
6: 回来了，这帮白狗的也不扛打呀。
7: 团长，
1: 各位，
7: 大胜仗啊！
6: 这敌人给咱们送的礼啊，咱们不收白不收。哟，周叔，辛苦了。
0: 嗨，我老祖
8: 宗！你闭嘴，团座啊，神机妙算呐！就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高家两兄弟乖乖的进入口袋了，可惜了，没抓住他们俩，但起码干掉他们一半，还打死那风镖，缴获这么多武器呢。
9: 咱们现在正缺武器啊，这回补充了不少。
8: 哎，
6: 革命，第一次带兵打仗，表现怎么样？
0: 有我哥在呢。还有罗营长，
9: 啊，
0: 这肉可都叫他们吃了。
9: 哎，怎么说话呢？
6: 哎，等等，你刚才叫的什么？叫哥了啊？
8: 啊？
6: 大家伙都听见了吧？
10: 听见了，
11: 听见了。
6: 你哥？谁呀？
8: 对，哎，你哥谁呀？啊？
0: 就你这个假瘸子，老兵牛子。哎，
9: 夸你呢。
8: 哎，我听出来了。
6: 同志们，这次没能全歼。可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家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9: 哎，没庆功宴吗？
6: 你个吃货！庆功宴没有，老刘啊，给你们煮了一锅粥，快去喝吧。
9: 又喝粥啊？你这……
8: 哎，我给你多加点猪脑爷啊，
9: 好吃吗？
8: 哟，可香可香了！来，
6: 别光顾着吃，把缴获来的武器啊都给我点清楚。走，老马。这一回咱们计划这么的周密，可是还让一部分敌人给逃跑了，说明这帮人不一般呢。他们很多人啊都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这是咱们独立团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不好打，咱们也打了，而且打得非常不错。
12: 团长，你找我？
6: 对，有个事儿你跟我们来一下。走，来喝水。
12: 哎呦，政委，我自己来。
6: 坐。
12: 谢谢政委。哎，对了，团长有什么事儿？您就下命令吗？
6: 这是从你老家寄来的信，你自己先看看。
12: 哦。怎么？我娘说我给家里边借了50块钱，可我还没寄呢。
6: 我们知道你需要钱给你娘看病，同志们就一起凑了钱，我委托当地党组织给你娘先送过去。
12: 这怎么能行呢，团长？这钱我不能要。
6: 牛儿，这你就见外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不管士兵的死活，咱们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志，一起流血流汗。从今往后啊，你娘就是大家共同的娘。
12: 我啥也不说了，我牛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学过二话。
13: 牛二，你最近总去长汀的棉布店是吧？
12: 哦，布店的老板跟我是同乡，这次我娘生病还借了我30块钱呢。
13: 那我问你，他是不是有一辆自行车？
12: 对。
13: 他平时抽什么烟？
12: 那烟挺贵的。叫什么黄金牌啊？对了，他还送了我一盒，等我舍不得抽，我一直搁身上的这儿。
13: 没错，就是黄金牌。你看看，牛儿，他有没有问过你关于
6: 关于兵工厂的事儿？
12: 他好像问过吧？
6: 什么叫好像？
12: 就是上次跟他喝酒，喝醉了，然后他就问我兵工厂在哪儿。
6: 那你说了吗？
12: 我好像说了吧。
6: 女儿，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乔山很有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
12: 什么？特务？
5: 团长，
6: 快去吧。
5: 是，团长。
6: 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5: 出事。朱茵又让刘忠给抓起来了。
6: 为什么？
10: 说是在文峰村咱们被袭击的那个晚上，有人看见朱茵给敌人带路了。
6: 什么？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哎，你，是你们发现的女红军吗？我跟你说话呢。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宁可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对不起，于团长。你们干什么？不让进是吧？行，我不进去。刘仲，你凭什么抓人？你给我出来！刘仲，
1: 嚷什么？进来吧。 你站住，团长，有事喊我。

0: 刘总，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敞开门说亮话，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好，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有人看见，
0: 有人看见朱茵给高顺卓带路，这种狗屁环境会信？
1: 什么是狗屁话？我们调查的可都是朴实的文风村的老百姓，那都是贫农，
0: 而且不止一个人看见，那高顺卓就是跟着朱茵进的祠堂，朱茵他娘是被高家人害死的。
1: 他早就和他们势不两立，咱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和朱茵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和朱茵什么关系？我和朱茵是革命同志。
1: 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朱茵是高顺卓的亲妹妹，这是不容更改的事实。
0: 什么事实？事实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抓人。
1: 强行制造对立和矛盾，你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没光明，几天不见，血亏扣帽子了是吧？你以为我想调查啊？你看看，看看，我也是从战斗部队上下来的，我身上的伤疤不比你少。但组织给我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我们这块来之不易的苏区。
2: 你只会用怀疑自己同志的方式来保护苏区是吗？
1: 你。
3: 哎，
4: 银座，什么情况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外边呢？团座呢？
5: 里面呢？
4: 他不会也被扣了吧？他们敢？别人不管啊，祸害团座那就是不行。
5: 你说怎么办？我们是大还是鬼？就他那个坏人手，我一个人就能办了。
4: 别瞎说，刘忠也是上级派下来的，原来是政保局干部，补充一线，保持警惕性强，也是为了革命队伍。
6: 上级，
4: 银座，你也是我上级，他的上级派他来祸害团座。
6: 你可以派我去祸害他，对不对？
7: 那里面是我的上级，不然我能进不去，在这站着吗？想进自己进，哎，
6: 这是你自己要进的啊。

0: 马克思是在里面，八成是马青山搞的鬼。马青山，你个老子出来！跟妈打仗不行，就知道祸害自家弟兄。马青山，张口闭口马克思，你把那个请马的给老子找出来，评评理。
1: 哥，别的事情，马克思是德国人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0: 谁老子？
1: 我大牛小牛的老子怎么了？
0: 干什么？示威吗？你们是红军，不是白匪。都散了吧。
1: 我看清楚了啊！他看我，他看我，他说白匪的时候，他看我。哦。马金山，你给我去。
2: 好了，这位同志，请你一定要相信组织。我们回去吧。
1: 我跟你没完，马金山。哎，别拉我，马金山。
0: 假模假式的。哎。干什么呢，老于？坐，我不动。刘忠，这次我们在兵工厂打了高顺哲的伏击，俘虏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向全的，他是文峰村地主向凤来的儿子。这个向凤来勾结白匪，被我军镇压以后，他就跑去投靠了土匪风彪。这次袭击文峰村是这个向凤来带的路，至于朱茵的出现，那完全就是巧合。事实上是朱茵最先发现警戒哨失踪，也是朱茵最先认出高顺卓才开枪射击的，这才给了村干部反应的时间。
3: 好吧，余光明同志，我向你和朱茵同志道歉。
4: 我有必要提醒你，作为党员，我们随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现在苏区战事紧张，个人情感绝对不能扰乱组织纪律，党的利益至高无上。

0: 我娘画的，我不太懂画，但这叶子呀，画得跟真的似的。我也不懂，徐院长说画得很有意境。小的时候啊，我娘总教我画画，我就是找各种借口出去玩。我对毛笔这种软塌塌的东西啊，就是不感兴趣。我可听说了，你学武术啊，那是一块好材料。
1: 这周师傅跟我说了，你可是一等一的高手，和他不相上下。朱师傅，
0: 别逗我了，快来尝尝我做的鱼。嚯！
1: 我今天啊，加了盐。猪脑盐。嚯！今天算是过年了啊。
0: 嗯，
1: 真好吃，这味儿啊，跟你娘做的一模一样啊。
0: 就知道你爱吃鱼，我特意跟我娘学的。

0: 这确实显得比我年纪小。来，其实吧，我也能喝，我喝酒从来不上脸，喝多少有猛子总能把我扛回去。
1: 你看那兰花怎么样？
0: 好看啊，真好看。不过，我不太懂画啊。
1: 我说的是那个。
0: 我也不太懂画啊。这东西不能吃，但瞅着呀，就是好看。
1: 我这儿有好多东西，床单。被罩，还有枕巾，甚至是女人家的内衣，都是大喇叭送的。啊！估计是叫她妹妹阿花买的。啊！不过她说，可都是你送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不是你送的，他假装圣旨。
0: 朱云，我知道，我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你。哎，这碗酒，就当做我给你赔个不是。
1: 这每天那么多事情，再说了，我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照顾了？小的时候你和别人打架，我都是站在你后面给你叫好的。
0: 只要有你在啊，我本来打不赢的架，我全能打赢。

0: 其实他不知道，我可是很能喝的。
1: 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跟他给我们喝的酒可不一样啊。这货，我跟你说呀，这酒你要是拿来做菜，那可就浪费了。大喇叭说了，他这酒喝一满能年轻10岁。你瞅他长那样啊。

那个时候就在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嫁给你。 咋了？

三雅哥，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0: 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圣医院院长，他对我很好，我回来前就跟我求婚了，后来见到你，我只能选择和你保持距离。
1: 两人

那一年，我被带到福州圣云医院当杂工，他是院长，也是医生，他对我很好。不过我那个时候一心只想着报仇，偷着学武术，学打枪，就是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这里，能够找到我娘。尽管我早就知道她可能已经不在了，可是没有找到尸体，

也许他还活着，还有，就是要杀了高半城和他全家。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我娘死了，我爹。

这是卢卡斯给我写的信，特区院长交给我的。他信上说，他要回德国，希望我跟他一起走。

我想过了。我去德国。三阳哥，你别这样。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那儿有柏林、汉堡，还有慕尼黑。在哪儿让人认识我？没有人在乎我是谁，就我可以安静的过太平日子了。

女士票是我自己买的，总好过你的警卫员背着的马蹄中。

0: 你能不走吗？
1: 我走了，你就可以安心打仗，再也没有什么让你操心的人。

0: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看什么看？李白的诗，咱上过学。
1: 没上过学，我也听得懂。说团长的嘛，愁。
0: 尔等凡夫俗子，怎知英雄豪杰内心之念头乎？
1: 能不能说人话？
0: 不能，怎么着吧？
2: 我知道了，团长这是迷了心窍，怕是要得失心疯。
0: 这病有治吗？
2: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都不说人话了，是吧？
0: 多少有点文化。
2: 多少会点书法。
1: 我文化人，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木火动手啊！
3: 朱医生，赶快走吧，都在等你呢。
4: 朱医生，这是要去哪儿？
5: 政委，北河村的张大娘病重，我得去看一下。
6: 最近去北河村的路不太平。小李，带着阿泰，跟朱医生一起去北河村。
7: 是
8: 是。
5: 谢谢政委。
6: 注意安全。

0: 我们这儿有个伤员，他已经昏迷了，终于在我被敌人打了冷枪。
1: 他人在哪儿？
0: 不知所。你们接着开会，我去看看。
2: 小刘，快去打纱布！
1: 快去打！
3: 推推，都往后推！别
0: 救命！救命！救命！ 干嘛呢？赶紧救人呀！
4: 不是我没喊过呀，我就是跟朱医生学过爆炸这么大的伤口，我……
0: 我……
4: 我……
0: 干这事啊！把老子逼上一……不是，逼上他谁还会治啊？你想想办法！
4: 我这还……
0: 你们现在怎么样？
4: 壮志，我血止不住啊！赶紧给我想办法！
0: 是死是活都得给我治！
4: 我是……
0: 团长，团长。
4: 站什么？听说给朱医生输血，大伙都来了。团长，就算是血止住了，没有药品，人也得玩完啊。
0: 需要什么药？
4: 都是一些治疗外伤的特效药，只有连城的国民党陆军医院里有。
0: 那就去连城。
4: 连城？那是阎罗殿呀！
0: 阎罗殿也得闯。
4: 就算是要弄回来，小朱医生也撑不了那么久啊。
0: 带上人一起走。
4: 团长，
0: 顾奶奶，你可千万顶住啊！我们那边去救你啊，一定挺住啊，没事的啊。
5: 团长，你等会儿，干嘛要不带我去？
0: 你要跟着我们一块去，团里就没人了，你和李木留下照顾部队。
5: 我，
0: 干什么去？老妈，你别拦着我，我今天就是要硬闯阎王殿，他们可以不去。
6: 我自己去。
5: 哎，这哪成啊！这么好玩刺激的事儿，团座你一个人去不仗义啊！我得去，
7: 我也去，
8: 连长，我熟啊。
9: 有个事你们想清楚没有？你们带这么多武器，怎么进去？进去了找到医院，
10: 凭什么让敌人救治？这不管哪一点出了纰漏，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知道吗？
11: 政委，这是有主意了呀！
8: 有什么话你快说呀！
11: 要冒险。 那就冒个彻底。上次打仗缴获了国民党的卡车，还没来得及上交，特务连还有缴获的国民党军服，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名正言顺的走进去，把朱医生一起带到陆军医院，就说是俘获的共党重要领导干部，必须救活。
12: 这个主意好。
11: 不过也不能避免被发现。我沈国福龙，他们约定晚上7点回青田山，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还有6个小时的时间，开卡车去。
13: 没人开车，我会开。
14: 这话你说的对，出发，注意安全，都小心点儿。
15: 下雨大了。
14: 哎呀，你看，政委多危险！不让我去，我能放心吗？
15: 行了。

0: 你这是号脉就号脉，你老磨人家手呢吗？
1: 我号脉不磨手能行吗？
0: 不是，这都是血，能行吗？
1: 别擦了，都记着，我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
0: 大凯，你看，什么时候来水？

0: 排长陈蔚，
1: 跟进。
2: 刚打的共军据点北河村，抓了民女共匪，伤得很重，得赶紧送去陆军医院。
1: 等一下。

0: 走，慢点，慢点，
1: 快点，前面，前面，前面，前面。哎，你站着别下去了，人没人鬼屋。
2: 别走，
3: 小心点啊！
1: 快快快，
0: 怎么回事？
1: 我跟你女看过，上面说了，必须救活。
0: 伤势挺严重，赶紧抬到二楼手术室。这边，快快快快！
1: 王护士，赶紧请徐院长接手术得他做，还要准备些药，立刻给病人输血。
2: 好好好。
3: 再换两次就差不多了。谢谢
2: 徐院长，每次来都是你亲自过河用。
3: 我和令尊是老朋友了，应该的。你这次啊，正式完形，共军用的是副装子弹。
2: 徐院长，我找你好半天了，有台手术需要你亲自去。
3: 什么人啊？
2: 说是刚在北河村抓到了一个女红军，伤得很重。
3: 好，我这就过去。我先去忙了。

0: 你带人出去看看情况，分散警戒。
1: 好，大汉，你们三个跟我来。
2: 团长，错了。

0: 这是什么地方吗？我多大胆子你当然知道。我劝你别瞎动弹，要是一枪没打死，变成个傻子满地找屎，那就不好玩了。什么二少爷？什么人知道你这么冒险？我看你是疯了吧？
1: 不是外人，你妹妹朱茵。
0: 她不是我妹妹。
2: 他也这么认为，这一点咱们之间没矛盾。
3: 你干嘛呢？这叮叮当当的。
4: 没事啊，俩老朋友叙个旧。
2: 你叙旧不合适，在这儿叙啊！这是我们医院杂物间，出来。

0: 二少爷，还是这儿凉快。歇会儿。
1: 于探长，真佩服你的勇气和胆量。

0: 你也算是人中龙凤，怎么就没有想过更好的打算吗？
1: 我当然想过，我呀想当红军的军团长，带更多的兵打更多胜仗，消灭更多像你这样的白匪。
0: 于团长还真是抬举我呀。不过你们红军现在什么情况你应该比我清楚，百万大军六路围困，你们回旋的余地是越来越小的。自从黎川开战以来，你们的主力部队折损过半，你应该清楚你们撑不了多久了。
1: 那你可太小看我们了。二少爷，您到底想要说什么？
0: 以你的能力，如果投靠政府，当个师长、军长不成什么问题。国家现在是内忧外患，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军人，为国效力。
1: 谁的国？中国人的国。还是你们国民党的。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你想想你身边的人，你大哥高顺章四一二之后大肆屠害我等工农干部，他死有余辜。三弟高凌元逼人卖地还债，害得人家破人亡。还有你爹，他是怎么对待你妹妹初音，还有他娘，你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
0: 你再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进的黄土？
1: 在我的眼里，你们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权。
2: 我是个军人，不想跟你谈什么家仇恩怨。从军事上讲，你们红军没有什么前途。从皇朝到李自成、洪秀全，历朝历代的民变和割据，最后的下场都一样，被镇压。我，黄埔六期，我们是国民政府，我们是国之正统，我们有无数的飞机和大炮。你呢？你们有什么？余三伢子。
1: 我们不和你们比有多少飞机大炮，我们和你们比民心所向。我们有信仰，我们红军是一支有信仰有灵魂的部队，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红军的存在为的就是镇压你们这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有多少灭多少。
2: 好了，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其他的不说，单说现在，就说这眼前，就在这儿，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1: 等朱茵手术结束，把我们安全送出城，我以军人的名义担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2: 放我走。
1: 二少爷，我们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上次在军民岭我用了一计，今天咱们互不相欠，今后咱们战场上见。
3: 手术做完了，院长说手术很成功。
1: 打道回府。
3: 阿姆斯，快来。
2: 啊，
4: 你认识我？
2: 我们这儿很多人都认识你。这个眼罩很出名吗？
5: 老陈，真没想到啊，你这是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
2: 我得承认，你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且我们的狙击手都以消灭你为荣。
6: 那你们可得等等喽。哎，比方说什么仇？
2: 狙击手。哦，对，你们应该叫神枪手吧。
6: 又是洋鬼子的词儿吧，没劲。还是神枪手好听，带个神字。
5: 二少爷，陈九发呀是他的外号，他一打仗啊身上只带10发子弹，但只打9发，那最后一发呀一直留着。
2: 留着干嘛？自杀。
5: 你呀军衔不够，

0: 看什么？舍不得。
1: 二少爷，请回吧。是把好枪，没事啊，多擦擦啊，上上枪油，替我保管好。没准啊，我会回来找你再拿。
2: 朱光明，咱俩后会有期。
1: 会见的二少爷。

0: 快醒了！哎，先别动，你这伤不能动。
1: 我怎么在这儿？
0: 你受了重伤，咱们这儿治不了。我只能带着人硬闯边城，在敌人的医院里做的手术。
1: 你疯了！
0: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遇见谁了吗？高顺卓。
2: 我们顺便啊，连他一起抓了，让他出趟公差，送咱们出城，一路上畅通无阻。我给那小子好好上了一课，你是没见到他那憋屈样。
3: 啊啊！不是你谁推我？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错不错，
2: 可以啊，老王，给你也记一个。
5: 老夫家里六代御医，悬壶济世，责备苍生。
6: 不是八代吗？怎么就六代？你有谱没谱啊？
7: 这是团长。
0: 跟我哥让我说给你舔的花，
8: 看你这话绕的，你就直接说是团长踩的不就行了？
0: 朱姐，可急死我了！他们去连城也不带着我，
8: 都是革命战士，永远做不到一事同仁。
0: 哎，你还小，朱爷，就是他们几个陪我一块闯的连城，我老班长开的军卡，大喇叭陪我一块抓的高顺卓，象山大凯，伯老还有周师傅一路抬着你走。
8: 哎呀，团长，我们也没干啥。还有王不死，
9: 谢谢大家。
8: 哎，对了，我带了点好东西啊，专门给小朱大夫准备的。王八汤，
9: 王八汤，哪来的？
8: 那个，也不知道伯老这货呀，从哪个池子里抓的。我家阿花的手艺。
9: 哎哎哎，干嘛呢？ 之前小猪大夫病刚好，怎么能吃这么补的东西呢？胡闹！给我吃吧。
1: 向大哥，感谢大家出生入。

0: 如此的救我，我就借花献佛，把这汤分给大家吧。
1: 都别吵，听小朱大夫的。
2: 对，听小朱大夫的。
3: 那就给我妹夫吧。
4: 哎，你妹夫不用补了。
5: 这个我弄来的，我一口没吃呢。我
6: 有好东西，应该大家一起。
3: 瞧你们一个个的这无赖样，其实这本来是给小朱医生准备的。
5: 但你说了，小朱医生他不需要，然后你当妹夫，
4: 吃不了。
5: 要不这样，我今天当你妹夫。
4: 我当你妹夫，我
5: 接电话。
4: 你
5: 先
4: 别来，
5: 你先别来。哎，这个我手，我可以咬。哎呀，
3: 别抢，别抢，别抢。哎呀，
4: 这弄起来，谁咬我手啊？
7: 这小朱医生刚好点，你们这么弄太不像话了，都出去。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5: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味儿？哎哎，王公子，王公子，
7: 哎，什么东西啊？这帮子人真是太闹腾，我看见他们就头疼。
0: 每次都给大家添麻烦，真希望在走之前能为大家做点什么。这次我答应跟卢卡斯一起回德国。他一定会帮我们解决药品的问题。
7: 你先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派人护送你去福州。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颁布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步斗争任务。随后，山东省战工会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法令，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开展起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1939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就山东及鲁苏战区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在八路军控制区域以党政军为力量，真正改善群众生活，切切实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0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确定了实行双减、

0: 改善人民生活等12项工作。同年11月，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公布，农村减租减息工作逐渐开展起来。然而，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减租减息运动仅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泰西、鲁西地区进行，并没有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展开。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党的土地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并详尽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各项具体政策。2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起群众的地区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194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在返回延安途中取道山东，解决山东问题。来到山东后，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明确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发动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突破口，推动各项群众运动的开展。接着，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并在全省施行。随后，山东分局以滨海区的莒南、林树两县作为实验中心县，抽调200多名干部，组成减租减息工作团，开展了试点工作。《大众日报》陆续发表10多篇社论和大量专题报道，宣传和推动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 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就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0: 到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发展到近22万人，自卫团成员81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自1942年夏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才基本结束，历时3年半之久。山东减租减息运动有力的发展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度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这是胶东西海地下医院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它们见证了西海地下医院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救治了大量八路军伤病员的战地医疗奇迹。1942年11月，日军对胶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拉网式大扫荡，八路军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卫生所奉命转移到叶县、叶南县的近40个村庄里隐蔽。为了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员，叶县和叶南县两县县委提出村村有地洞，个个能住人的要求，发动党员群众深挖地洞，将卫生所转入地下。
1: 为了保密，挖洞只能在晚上进行，洞内狭小，人在里面直不起腰，甩不开膀子，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下抠，要是碰上石头或硬土质，半天啃不下一筐土。
0: 党员、民兵、村民等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40多个村庄的地下挖出病房，把洞口设在锅灶下、水井里、草垛里等隐蔽的地方，防止被敌人发现。西海地下医院共设王门、西北帐、朱旺、南叶和南昭5个医疗区，仅在王门村的地下就挖出大小病房25个。
2: 伤病员从前方转移到医疗区后，都住在地洞里。工作人员给伤病员治疗、送饭、送水、晒太阳等，都要进洞出洞，工作量非常大。
1: 洞里空气不好，光线不足，当时用的麻醉剂又是一种易燃品，不能在灯下用，所以手术室一定要设在地面上，手术在白天或在敌人袭击的空隙中迅速进行。
0: 地下医院不仅要克服缺医少药、转运伤员等困难，还要躲避日军的扫荡。王门村等村子每隔几天就要遭到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查，
1: 一个上午几乎把全村刨遍了，也没找到地洞痕迹。鬼子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指挥刀威逼群众说出洞口在哪里。群众说俺村没有地洞，日伪军就挥动着枪托、拳头打人，群众仍说没有。
3: 拿些锁子就跟着这么锁子走，我就跟老百姓一样，没有一个说这是女王。
0: 村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用生命保护着西海地下医院。从1942年到1944年，在胶东西海地下医院存在的2年多时间里，没有一个八路军伤员被敌人发现，没有一个医生、护士被敌人抓走。
4: 许多伤病员以后讲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叶县的人民，如果没叶县人民的给我们帮助，我早不存在了。我们早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不能忘本。
0: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局部战略反攻阶段，西海地下医院从地下转移到地上，迁至大泽山一带。至此，西海地下医院完成了历史使命。 两年来，西海地下医院前后救治了2000多名伤员，使他们重返抗日前线，创造了战地医疗史上的奇迹。

0: 被围的同胞和同志就是这样壮烈地与敌人做了殊死战，以他们的血救出了几千人的性命，粉碎了敌人的巨歼毒剂。他们的搏斗使敌人震惊，他们的壮烈使我们全胶东人民振奋。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胶东抗战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1: 1943年1月21日，在马石山惨案公祭大会上，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曹曼芝宣读的这份为追悼马石山惨案告全胶东同胞及士兵书，激发了胶东人民的抗日斗志。1942年，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疯狂的扫荡。这一年内，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0多次。11月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飞往烟台，部署日伪军对胶东地区大扫荡。11月17日，日军第12军司令官浦桥一次指挥1.5万余人日军和5000余人伪军，开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11月21日，日军以崖山、马石山为中心，实施拉网合围，企图消灭胶东军区领导机关。胶东军区和胶东地区党政机关在八路军的掩护下，隐蔽地穿过日军封锁线，跳出日伪军的中心合围圈。11月23日，日军到马石山后，发现胶东军区和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转移。日军攻占马石山后，先后抓捕了500余名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0: 我们曾看见赤身露体被刺刀洞穿的青年妇女，曾看见被火烧得佝偻的儿童尸骸，到卧在血泊中的母子尸骨。我们看见了头断、肢折、洞胸、破腹、遗仰蜷伏在山坡松岭沟壑间的500多具血淋淋的尸体。
2: 日寇收网合围马石山，莱、海、七等地群众2000多人被围困在山上。5旅第13团一个交通班在执行任务后途经马石山，毅然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连夜突围。
1: 交通班班长王殿元将10人分成3组，

0: 最后只剩下了王殿元和两名战士。子弹打光了，敌人冲上来时，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赢得了一个共同的光辉名字，马石山石勇士。在这场反扫荡中，不少山东抗日军民在与日伪军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 曾有17岁的青年工人用手榴弹炸死敌兵两名，曾有民兵用石块与敌死拼，不少的同胞宁死不屈，壮烈殉国。更有不少的地方干部和武装同志领导了被困民众，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
0: 山石作证，英魂永在。人民子弟兵为了人民群众舍生忘死、英勇无畏的精神，铸造出了一座英雄的丰碑，高高耸立在马石山上。

0: 1941年，胶东抗日根据地遭受日军频繁的扫荡，八路军主力和党政军机关被迫频繁转移，许多机关干部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有的将孩子送给老乡，有的忍痛把孩子放在路边，祈求能被好心人收养。1942年7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在木海县组建胶东育儿所，年轻的乳娘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哺育八路军后代和烈士遗孤的任务。
1: 当即收容孩子24名，所内组织机构也很简单，只有所长一人，会计兼事务一人，发动了14名保育员。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住址是经常移动不定，所到之处全是借用民房民具，毫无设施。
0: 1942年11月，日军对马石山一带实行了拉网式大扫荡，胶东育儿所分散在各个村庄的20-30个孩子都在日伪军的合击圈内。
1: 敌人的合击圈越来越紧，有些空手的人们突围跑了，然而他们没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带着孩子。越在这样的紧急时机，他们越珍爱孩子，早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
0: 危急时刻，八路军战士掩护群众突围，为了保证乳儿不被子弹击中，乳娘们和老乡们将孩子围在中间，然后弯着腰一起往外跑，最终冲出了包围圈，乳儿们全部脱险。送到胶东育儿所的孩子越来越多，

0: 一批又一批乳娘加入进来。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乳娘们立下我在孩子在的诺言，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真情大爱保护着乳儿。乳娘皎月志抱养的孩子患有严重贫血，她为孩子连续输血，育儿所送来了几个鸡蛋，想给皎月志补补身子，她全部喂给了孩子。乳娘萧国英在躲逃扫荡中把女儿藏在草窠子里，自己则抱着孩子跑上山，女儿从此落下了终生哮喘的病根。在敌机空袭中，乳娘李秀珍拼命将孩子护在身下，乳儿毫发无损，她自己却负了重伤。抗战期间，100多名乳娘用乳汁哺育了200多名八路军的后代，这200多名孩子无一伤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胶东红色乳娘。
1: 弟弟疲倦了，眼睛小，眼睛小，要睡觉，妈妈坐在

0: 那些回到父母身边的乳儿，成年以后一批批加入到了寻找乳娘的行列之中。
1: 我想你，我以后我还没来看你。
0: 齐鲁大地，南有沂蒙红枣，东有胶东乳娘。乳娘不是亲娘，胜似亲娘。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革命后代打造了温暖襁褓，用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大爱之歌。

0: 这是1947年由山东新报社出版的《日本人的山东开发计划》，作者松崎雄二郎，是日军侵华时期制定山东产业开发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该书记录的计划内容涉及工、矿、农、交通等诸多行业，是日本对山东实施经济侵略的直接证据。1937年9月30日，日军入侵山东后，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经济侵略计划，在山东大肆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经济劫掠。
1: 从日本看来，山东省的重要性就在它的广大地域，在地理上具有适宜的条件，富有煤、铁及其他种种地下资源，还有农业畜产也很旺盛，并且这些资源和特产物运往海港极其便利，只需使用较少

0: 找的经费资财，即可对于县局给予很大的寄予了。
1: 日本侵略者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山东丰富的煤、铁、黄金、棉、盐等重要战略资源。1938年1月，日军进占淄博矿区，同月侵占宁阳雨村和华丰两矿，3月侵占枣庄矿区，接管中兴煤矿。很快，山东较大的煤矿企业均被日军占领。对于沦陷区的煤、铁、盐、电力、彩金等重要产业，以及棉花、纺织、面粉等民生工业，日本均实行统治甚至军事管理。铁路、港口、公路等交通运输系统也被日军军管，交际铁路和青岛港成为开发的重点。同时设立日伪银行，实施财政金融统治。在农村向沦陷区农民征发军粮，并圈占农田，掳掠劳工。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致使大量中国民族工业倒闭，商业凋零，土地荒芜。日本被迫将部分行业改军管理为中日合办。
2: 所谓合办，实际上与军管无异。董事会是有名无实的组织，日商不仅在董事会的人数上占多数，而且在合办合同上规定，经营管理权归日方常务董事兼厂长负责。
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山东的经济掠夺更变本加厉。1941年，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制定了大东亚经济建设15年1942到1956计划，山东被列为重点开发对象。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从山东掠夺煤炭3000多万吨，掠夺黄金约16.5吨，白银38.45吨。仅1942年到1944年，在淄博开采铁矿39.3万吨，1941年至1943年，开采铝矿100余万吨。从青岛港运往日本、朝鲜等地的原盐达3000余万担，约占同期山东原盐产量的70%。鲁北地区每年产棉约2000万斤，除1/4自用外，大部分被日本榨取。民族工商企业纷纷破产，土地、劳动力损失严重。日本对山东的经济侵略，使山东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社会经济濒临瓦解，人民生活极端困难。

0: 这份档案记录了招远玲珑金矿从1937年到1945年的工人作业情况和矿业发展情况。这是胶东党组织带领工人从日军虎口夺取黄金的珍贵见证。胶东是黄金的重要产地，尤其是招远，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金矿脉。1939年2月，日军占领招远县城后，重兵侵占玲珑金矿，疯狂掠夺黄金资源。
1: 想开采而没有工人，便向周围附近的各村强要工人。金矿区大小据点26处，大小炮楼88个。
0: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经费极度缺乏，胶东党组织接到向延安运送黄金的任务后，开始用各种方式秘密筹集黄金。胶东党组织派部分同志潜入日军控制的金矿，发动矿工，一面消极怠工，故意破坏，降低日军的采金量，一面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偷运黄金。
2: 有的一个炮眼放3天，有的只打毛不打金线，有的破坏洞子，女工推磨，往磨里放油，放肥皂，使敌人得不到金。
3: 为了把金粉带出，矿工们想出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有的藏进破棉袄里，有的夹在双层的鞋底里，有的藏在挖空的棍棒里和送饭的篮子里，有的把汞膏塞到菜饼子里，一边吃着一边接受门岗检查。
0: 除了虎口夺金，胶东党组织还通过袭击日军的运金车，建立收购站，秘密收购黄金等方式，筹集到了大量黄金。胶东党组织组建一批批运金小分队，将筹集的黄金分批经过渤海走廊，运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驻地，再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运往延安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护送黄金极其危险，不仅要避开日伪军的频繁扫荡，而且要穿越敌人的据点炮楼组成的重重封锁线，同时还要保证所运送的黄金万无一失。
1: 到达山西境内汾河流域一个叫夜明渡的河畔时，与日军突然遭遇。孙队长临机将队伍一分为二，两人的黄金集中由一人携带，一半人渡河送金，一半人阻击掩护。结果黄金送达了延安，但阻击人员全部牺牲。
0: 日军采用种种手段破坏这条运金通道，胶东运金小分队屡遭伤亡。1943年9月，胶东军区和滨海军区部队打通了滨海区和胶东区的联系，开辟了新的交通线滨海通道后，运金小分队的危险和艰难才得以缓解。在护送黄金的行动中，无数战士血染运金路，却没丢失过一两黄金，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向延安秘密运送了13万两黄金，成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经费保障。

0: 这是诞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北海币。在抗日战争期间，北海币和北海银行在对敌开展经济斗争、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0月，北海银行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叶县创建。
1: 开展银行工作是不容易的，从制版到印刷到鉴定到出厂，都经过百倍的努力。
0: 1940年2月底，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向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整理北海银行，筹办鲁西、鲁北、清河三银行。6月1日，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在寿光成立。1940年秋，北海银行总行在鲁中成立，胶东北海银行改为分行，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分行、支行，发行北海币，以抵制伪钞、取缔土杂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存于上海、天津等租界外国银行的70多亿元法币落入日军手中，法币失去货币的价值。为此，日军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大量倾泻法币，掠取物资。山东抗日根据地骤然流入几亿元法币，法币贬值、通货膨胀接踵而来，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危害。1942年5月，山东分局财委会作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实行贸易统一管制，严格实行以货易货。北海币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阻止法币流通及物资低价外流。然而，这次排法斗争仅在胶东地区取得初步成功，其他地区仍是物价飞涨、物资外流。1943年初，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奉中共中央之命，率50余名知识分子由苏北赴延安，途经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亲自征求薛暮桥的意见，刘琦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协助主持经济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薛暮桥任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1: 停用法币是无可避免的，法币减少，货币膨胀现象才能停止。
0: 1943年夏，山东分局决定首先从滨海地区开始开展新一轮货币斗争。1943年7月9日，山东分局下达关于停用法币的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做查禁法币的模范，宣传和动员群众限期将法币兑换成本币。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货币斗争在滨海地区获得初步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几千万元法币被排挤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北海币币值上升，市场物价下跌。薛暮桥首创物资本位论，每发行

0: 10万元北海币，其中5000元拿来购买粮食、花生等物资，以平衡货币与物资来稳定物价。为巩固和发展货币斗争的胜利成果，适应市场流通需要，1943年9月，山东分局决定各战略区增加北海币发行量，其流通量不超过根据地每人30元的标准，其中胶东、滨海各6000万元，鲁中4000万元，清河3000万元，鲁南1000万元。这期间，鲁中、鲁南、渤海等地的货币斗争也相继开展。经过不懈努力，货币斗争取得越来越大的成绩。1943年，至少有6亿元法币被挤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到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法币基本被排出，北海币成为唯一流通的本位币。这一胜利稳定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和物价。
1: 因为货币斗争胜利，我们已经完全消灭了由于物价飞涨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0: 作为货币斗争的典范，北海银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巩固与发展、战争物资的筹集与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他、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黑串银的领口，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9: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9: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9: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9: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9: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9: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

0: 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妹妹，我爱你。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4: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7: 都要演，
8: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0: 等于成立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1: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农历5月20。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加大重点项目保障力度，投资进度快于时序进度；
1: 购在中国2026山东活力之夏消费季活动启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枝叶总观情专栏，来看记者在济宁高新区的蹲点，看当地如何用两张处方破解慢病分级诊疗痛点；
1: 山东口岸上半年出入境人员超350万人次，免签红利充分释放；
0: 各地开展实景化防溺水安全教育，筑牢暑期防护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山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聚焦制造业升级、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加大保障力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2: 在临沂临港区，山东盛阳集团投资10亿元的多个产业链项目正陆续竣工，其中年产70万吨高端不锈钢金属材料三期项目核心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下个月即将试生产。项目可轧至14至114毫米规格无缝钢管，实现高端不锈钢管材进口替代。
3: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用于石油开采、核电产品、化工管道、航空航天等高端工业领域，这些产品在投入使用后可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
2: 借助企业退成入园契机，盛阳集团改变过去生产普通钢坯的产业路径，在临沂临港钢铁产业基地建设高端不锈钢产业园。他们的项目以本地废钢为主要原料，年可产出70万吨不锈钢棒线材和10万吨高端不锈钢无缝管，每年消纳各类废钢超52万吨。
4: 我们立足于自身产业链的基础，组建了专业的研发团队。像我们布局的这条智能化产线呢，它可以快速地进行参数的切换、规格的调试，可以适配于不同品类、不同精度的不锈钢产品的生产。
2: 为支持企业发展，政府部门帮他们将项目纳入产业沿链重大投资项目，按照省级专班推进要求，完善土地、铁路、资金等要素保障。
5: 我们通过全程帮代办、并联审批的这些方式呢，高效办理了项目的立项、节能审查等各类的建设项目手续，将原本6个月的审批周期压缩到了3个月，助力项目实现了118天投产达效。
2: 这个项目的卡位入链，进一步串起临沂临港钢铁产业上下游，构建起不锈钢炼钢、不锈钢轧钢、不锈钢制品完整产业链。除了沿链补链，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山东一批改造升级类项目也在提速推进。在德州，总投资15亿元的北汽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改造项目已完成设备调试，进入小批量试验车生产阶段。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50000套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6: 目前啊，小批量试验车生产运行稳定，我们正全力做好人员培训、工艺优化、产能磨合各项生产准备工作，确保10月底顺利实现全面量产。
2: 依托智能化改造，北汽德州生产基地将在原有新能源小型电动汽车基础上开发 SUV、MPV、越野等全新平台车型，覆盖家用、商务、城市物流等多元场景。
7: 我们建立了重点项目常态化帮扶、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落实了各类惠企纾困政策，积极帮助企业争取了2420万元的设备。

0: 每更新改造资金，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1: 通过所有增量与盘活存量相结合，今年前五个月，山东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45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5.8%，超持续进度4.1个百分点。分领域看，重点产业类项目已开工1178个，累计完成投资2306.2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
2: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稳投资就是稳预期。2026年已经时间过半，各地各部门要紧扣15/5规划前瞻布局，以高质量项目为载体，充分释放投资潜力，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抓项目稳投资，关键在人，关键在落实，要以一天也不能耽搁，一刻也不能松懈的状态挂图作战，专班跟进，优化服务，推动在建项目进度优化，以投产项目达产达效，为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有力的后劲。
3: 购在中国2026山东活力之夏消费季启动式暨鲁藏新消费联动推广活动昨晚在烟台举行，为全省夏日消费增添动能。
1: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烟台市发布了2026山东省及烟台市夏日消费季的重点活动安排与惠民政策，涵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多重福利。今年夏季，山东将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夜见五大主题，打造百处夜间消费集聚区，同时聚焦暑期学生群体与青年消费需求，推广发展票根经济，推出美食品鉴、非遗体验、古城研学一体化游玩线路。
4: 这次活动呢，惠民力度更大，消费场景更新，暑期活动更燃，换新服务更实，将便捷优质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夏日消费季首次携手西藏同步推出鲁藏新消费联动推广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康养产品等近百款西藏特色产品。下个月日喀则将接续举办夏日消费季，持续深化鲁藏两地市场共享、客源互送、产业互通。
5: 未来我们将深化文旅互鉴、物产互通、消费互联，让高原风物走进齐鲁万家，同时呢，也欢迎山东广大群众赴日喀则观光揽胜，共绘鲁藏协作的新图景。
1: 启动仪式现场设置6大消费场景，在巫山特色产品体验区内，翠里、高山生态茶叶等三峡风物琳琅满目。山海携手的东西部协作成果，让参观者一站式感受巫山风土。美食与啤酒广场烟火气十足，青稞精酿与海鲜烧烤香气四溢，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尝选购。
6: 感觉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卖的东西也很多很全，然后呢，我们也吃得非常的开心。这里还有无人机秀，非常符合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1: 据了解，购在中国2026山东活力之夏消费季活动持续到8月底，省市将联动推出超350场重点活动，各地带动企业平台共同让利超1.6亿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最终要落实到为民造福上。对于广大居民医保的慢病患者来说，常常有这样的烦恼：大医院人挤人，但在家门口却买不到和医院一样的药，更无法报销。基层买药难、报销难的背后，是分级诊疗的千头万绪。怎么破局？来看记者的蹲点采访。
7: 咱这的药和人民医院的药，它的厂家一样吗？
8: 和人民医院的呢是统一厂家、统一规格，都是零差价销售。
9: 报销比例搁哪正常来？
8: 在咱基层医院呢，可以报到65%，报销的比例呢能提高20%。
1: 这几天，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在医共体内5家乡镇卫生院打造的中心药房就要运行了。各卫生院都在密集开展便捷复诊政策宣传，主要针对慢病老人。我们在采访时听到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慢病药在基层卫生院买不到。
10: 有的说有的不全，有的全，有一种没买着的，从咱也没见吃啥。
11: 就好比这医疗所，我们就从来没进，我们大夫也不开。
1: 在山东，纳入基层随访门诊报销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超350万人。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基本都是根据各自情况，从山东省药品招采平台

0: 单独采购。受医师开具处方习惯以及基层群众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更愿意采购一些便宜药，而且量也少。为了解决群众买药远、用药缺、报销难等痛点，2023年，山东就提出要依托县域医共体，推进中心药房标准化建设，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但在推进中并不顺利。
1: 我们目前基层卫生院的药房是没有药库，空间比较有限，我们的药品基本上都是随买随卖，所以说每个月一到两次的采购频次的话，对我们影响很大。
0: 针对这个问题，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围绕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四类高发慢性病，筛选出41款群众刚需、疗效稳定的常用药物，同时灵活调整药品采购频次，并依托药品信息化监管平台动态监测药品储、调、用全流程。
2: 某家卫生院呢，它的药品的总体数量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我们医院进行调拨呢，可以通过我们药库直接进行院区之间的一个调拨，是满足了各个卫生院呢及时用上药品。
0: 但药来了，群众就会买吗？按照原有医保政策，一类慢病只能定点一家医疗机构，不少人为方便复查，就将慢病定点在3家医院。即便家门口有了药，如果不能及时报销，大家依旧不愿买。
3: 当时来的都没有，他不属于不给报销，不属于这个慢特病报销，又是高血压的药，清疗论法不敢清医论药。
0: 而之所以规定慢病只能在一家医疗机构定点，也是出于对医保基金使用管理的考量。
4: 这个参保人他定点了多家医院的话，在这一家医院拿完药之后，他可能会再去另一家医院再开重复的药，造成药量就是超范围了，扰乱就是医保报销的这种秩序。
0: 想要实现患者基层取药就近报销，确保医保基金规范安全使用是首要问题。于是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牵头搭建一体化信息中心，让居民购药报销等信息在医共体内互联互通。有了这个基础，当地又联合医保部门创新推出慢病双备案试点机制，允许慢病患者同时绑定3家综合医院与基层卫生院，实现3家医院做检查，基层卫生院日常取药并报销。
5: 比如说我平常要在同安区，我做心脏方面的检查，就说那个慢病上签个字才能给我做报销。
6: 对，这个目前咱弄的这个双定点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啊。
5: 哦，
6: 平常那药可以站在那。然后需要检查的时候咱可以上人民医院。
0: 我们在蹲点采访时还了解到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制约着中心药房模式的推广，就是基层门诊报销比例是65%，较3家医院45%高出20个百分点。群众大规模下沉基层就诊，也会带着相对应的医保基金下沉，那大医院的运营和收益必定会受影响。为了支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探索，确保便民不减效、惠民不超支，济宁创新推行紧密型医共体医保总额打包付费改革，让牵头医院统筹调配医保资金。
7: 医保基金的总额，给了我们医院呢是一个预算，一个多少个亿预算吧。然后呢，这5家医院各自都有多少个多几千万那个预算。原来呢就是各自没有什么关系，谁结余了谁获益，谁超支了谁负担。那么从这个总额打包支付以后，我们医院再进行再分配，也不会再额外的增加市医保的这个负担。
3: 你看，我举个是燃例子，在3级医院哈。每人一次大约在700块钱左右，报销比例按45算吧，365。在基层一次每人就诊大约在100左右，100×165等于65，一个65和一个315，你就哪个价格高？
0: 患者治好病花钱少，同时医保支出也更少。这样一来，合规的医保基金结余即为医院运营效益，而省下的医保基金可反哺医疗服务提升、设备更新、基层人才培养，形成群众减负、基金节流、医疗提质的良性循环。
8: 慢病病人下沉到基层医院，这样我们就集中更大的精力来救治我们的疑难重症，也是国家对3级医院的一个定位。
9: 把我们那些理念、我们的技术能力和资源，这样就有效的下沉和嫁接给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让老百姓怎么着感到看病就医更方便、更便捷、更满意。这个不能算经济账，得算社会账、老百姓的民心账。
0: 今年4月，国家明确提出到2030年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成成熟分级诊疗协同机制，基层医疗服务同质化、便捷度持续提升。 目前，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已建成中心药房、病理诊断中心等九大医疗共享中心，医共体内的基层卫生院全部实现标准化慢病分中心全覆盖，构建起可复制、可推广的慢病分级诊疗新模式。
10: 这两门人民医院可以买，咱社区也可以买，同时享受这种待遇了，进又省事了，
11: 少跑腿，少花钱，幸福感满满的。
12: 今年上半年，随着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与免签政策落地见效，山东口岸跨境往来热度持续走高，跨境商务文旅交流迎来双向繁荣。
13: 暑假来临，山东各口岸也迎来客流高峰。济南口岸出入境查验总量同比涨幅突破40%，其中外籍中转观光旅客增长尤其明显。
14: 我在中国有很多商贸事务，因此我经常频繁来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免签非常好，对我而言非常高效和便捷。
13: 为应对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山东各旅检口岸优化勤务调配，升级入境自助申报系统，针对旅游团、商务团开辟团体快速查验通道，持续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名片。
15: 我们动态增开查验通道，配齐中、英、日、韩等多语种引导警力，优化通关快捷设备的运维，开通外籍旅客咨询专岗，最大限度压缩通关等候时间。
13: 今年上半年，山东各口岸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352万余人次，同比上升13%，其中外国人出入境120万余人次，同比上升28.4%，免签入境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85.2%，免签新政已成为拉动跨境客流增长的核心引擎。
0: 由省体育局等联合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气排球超级联赛首战今天在费县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90支队伍参赛，设置院校组、地市组两大竞赛组别，面向全省高校师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等群体开放参赛。全省共设费县、济南、东营、青岛四场分站赛及一场终极总决赛，充分展现我省群众体育风貌。2026年同声里的中国，山东省暨烟台市少年儿童歌咏展演活动昨晚举行，展演分少年力宏志、星火代代传、逐梦向山河三个篇章，学生们带来合唱、朗诵、戏曲等节目，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远大志向与家国担当。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今天在烟台大学启幕，700多名台胞台青齐聚烟台，开启青春之旅。交流节涵盖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包括文化、科技、体育、艺术、非遗60多个分项活动，预计约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
16: 菏泽市定陶区聚焦群众文化需求，创新打造陶小乐文化夜校特色文明实践品牌，以浸润式文化服务培育文明乡风。
12: 菏泽定陶新时代文明实践直通车文化惠民演出最近走进马集镇，陶小乐文化夜校的师生为大伙表演了《两家弦》《李二嫂家的新婚事》《大平调》《移风易俗》《树新风》等节目，鲜活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11: 实际上说，咱平时身边的就是一些事啊，比如彩礼不攀比啊，拜师不打草打板啊，通过这些宣传呀，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村里边这些有年纪的思想也慢慢的跟着转变。
12: 定陶民间曲艺资源富集，群众文化生活基础好，需求旺。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2023年当地创新开办陶小乐文化夜校，选择固定场所，邀请培训机构老师、社会爱心人士为群众免费授课。
17: 要有学戏曲的，然后喜欢乐器的，我们就找一些关于戏曲的老师、乐器的老师。晚上的时候啊，一块交流学习，通过这个夜校啊，能陶冶大家的情操，精神上也受到了满足感。
12: 文化夜校培养的优秀学员还会下沉到区镇村三级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授课，以点带面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不断壮大基层文艺志愿力量。
18: 两家弦这个剧种也是咱定陶当地的一个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剧种，而且现在也是定陶的名片，也是咱这个国家级非遗，非常的荣幸给他们上课，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两家弦的魅力，也更好地传承了两家弦这个剧种。
12: 文艺人才队伍壮大起来后，当地借助文化直通车、百姓大舞台，到村居、社区常态化开展大型文艺展演，既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更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民生。
19: 通过这个活动的不断的这个延伸延展呢，结合基层的一些工作实际呢，把桃乡文艺院校呢赋予它更多的这种基层治理啊这种作用，发挥我们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作用，赋能于基层这个文明乡村建设工作。
12: 目前陶小乐文化夜校已开设文体、非遗、艺术等20余门特色工艺课程，培养本土文艺骨干150余人，年均开展演出60多场，汇集群众数万余人次。该创新做法还成功入选山东省文明实践精品项目。
20: 依托海上风场资源，乳山市加快打造高水平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推动全产业链急剧发展。
0: 在乳山明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风电主机订单，这些大家伙即将发往河北唐山烙亭发电项目。
21: 目前正在装配的是10兆瓦的，相比以前的8.5一个小时的发电量，比以前增加1500度。目前这整个项目30台的
0: 风电主机有了，还需要配套单装塔筒。在距离明阳新能源几公里外的海力风电，刚刚完成了一批单装订单，即将发货，目的地同样是河北唐山烙亭。
21: 是月头短项目，我们这边生产了，给它加工生产了1/3。
0: 一家做风电主机，一家做单装塔筒，两家企业服务同一个客户，这在乳山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已是常态。目前集聚区内落地海力风电、中天海缆、豪迈重工等一批炼主企业，覆盖了主机、塔筒、单装、海缆、法缆、轴承等全部核心环节。
21: 它可以进行一站式采购，更好地进行集中管控，从而使它的维修费用、运维费用、采购成本都大幅下降。
0: 2025年，集聚区总装机容量150万千瓦，产值近100亿元。同时，依托乳山一类开放口岸的发运优势，实现了整机发运、海上安装、后期运维等多业态的发展，全产业链协同效应不断释放。
22: 15期间谋划搭建产业工业互联网智慧平台，布局数字运维、远程诊断体系，重点深耕漂浮式整机、深远海装备、风情耦合等这些前沿领域，全面推动产业用能和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16: 暑期是溺水事故易发高发期，各地开展沉浸式、实景化防溺水安全教育，筑牢暑期防护网。
0: 近日，菏泽多地中小学将防溺水安全课堂搬到黄河岸边，依托真实河道环境开展沉浸式教学，让学生直观认清水下漩涡、河道暗流等隐蔽风险。
23: 在教室里听说的防溺水知识，总觉得危险离自己非常的远，可是真正来到黄河边，看到了黄河里的暗流和漩涡，才意识到了危险。
0: 枣庄、滨州、临沂等地联合专业救援队伍组织开展对比式救援演练，救援人员现场示范长杆、漂浮物等科学岸上施救。
24: 牢记卫生言人，不涉水救援，学会科学自保，从源头减少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
13: 山东省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导则近日印发，提出按照分区分级策略推进各地安排养老服务用地指标和配建标准，其中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新建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90%，加快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10起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山东聚焦食品、保健食品、药品、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广告市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普通食品疗效化宣传、广告引证内容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全省广告市场环境。沿着水网看山东媒体采风活动7月1号至3号举行，中央、省市县20余家媒体记者深入淄博潍坊，实地采访当地在节水产业发展、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典型做法，多角度展现山东保障水安全、保护水生态、发展水经济、改善水民生的新变化、新成效。
0: 近年来，烟台市聚力推进南渝北养技术攻关，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首个打通东星斑与红瓜子斑两个品种种质繁育养殖全链条的基地。今年山东东星斑、红瓜子斑育苗总量超700万尾，带动北方海水养殖向高附加值品类转型。 由山东大学等主办的第四届工程管理前沿年会

0: 今天在济南召开，共设置工业工程与智能制造等11个专题论坛，专家学者将围绕人工智能与工程管理深度融合等议题展开研讨，推动传统工程管理数字化变革。省气象台消息，预计5号下午到6号白天，我省大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局部有冰雹。降水天气有利于增加土壤伤情，但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影响较大，请加强防范。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别挠头发了，实在累了就休息会儿。给，吃点坚果，补补脑。饿着肚子怎么干活啊？今天还能完事吗？
1: 哎呀，不知道呀。
0: 卡在哪儿呢？
1: 我想把你谈的新媒体作为核心亮点，但现在其他活动方案我一点新意都没想出来。徐总特意交代了，现在商场整体业绩下滑，要抓住这个销售月的时机，做出点不一样的。

0: 但你说怎么能不一样呀？
1: 要想方案不一样，先要让做方案的人不一样。
0: 什么意思呀？

0: 酒喝到位，音乐声音就小了，节奏也就不燥了。
1: 心为你扑通扑通，
0: 来来来，妈，别光顾不放，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哎！你怎么了？
2: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
0: 你为什么离婚？
2: 想知道？
0: 我想知道。
2: 真的想知道？
0: 我真的想知道。
2: 我不告诉你。
3: 回家了，怒放的生命。
0: 出租车。
2: 你
0: 站好。

0: 就没有我不行的事儿。
1: 再见。

0: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跟谁喝的呀？你管不着，姐呀，陈宇，你这个王八蛋！我告诉你，我离婚就离对了。以前成天的你无视我，哎呀，我以为我还没有你这鱼缸里的这些破鱼有意思呢。
1: 我告诉你，两个人在一块有意思的事多着呢，我差点被你给忽悠了。
0: 不是你先跟我说说，你今天晚上跟谁喝的呀？
1: 我不告诉你。离婚真好呀，我还撒花，我自由。我现在就来个钱滚！哎呀，陈宇，你帮我抱着你这个。

0: 别动，我给你换衣服。
1: 你起来。
0: 别动。

0: 天宇，
1: 嗯，
0: 我衣服谁给我换的？
1: 我换的。干嘛呀？你昨天晚上醉成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啊？
0: 谁让你动我的？
1: 我动你怎么了？
0: 流氓！
2: 那笔钱到底到账了没有？
3: 到了，昨天到的。
2: 那我先用有什么问题？
3: 佳姐，你看啊，这笔钱呢是定金，它不是尾款。咱们购买原始材料、开工这些都是需要花销的。
2: 我没说我全部要，我让你算明白能给我多少。
3: 要不我再跟徐总确认一下吧。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些事儿我说了不算是吗？你能不能干了？算不明白，那我找个明白的人来算。
3: 佳姐，财务呢，就是要一码归一码的清晰。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请示徐总。
2: 行。
4: 哎呀，你这儿还真的蛮有格调的。哎呀，这装修挺新的。哎，你这是刚装修的吧？
2: 是啊，我上个月刚装修好的。您接手过来能直接开张，
4: 挺好的。哎，那你这边干嘛不做了呀？
2: 我是着急用钱，要不然这个店我肯定不会出手的。
4: 嗯，成吧，那我做了，转租，这就给你打钱。
2: 好。太太，好了，现在茶厂归你了，我等着你的利润呢，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5: 谢谢您，李太太，我一定会做好的。
2: 好。

0: 老公，老公别睡了，老公你醒醒啊，你起来，老公。
1: 哎，怎么了？
0: 你起来。老公，我跟你说，老公，咱们家又发财了。我刚刚睡不着，我一闭眼就在算账。哎，咱们家现在虽然过得紧巴点吧，但是那茶厂半年就能回本儿。要是咱们做得好的话，一年利润就能翻番儿。你想没想过，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咱们家不得了哎？
1: 老婆，不是你是不是魔怔啊？那茶厂你实地考察过没有啊？你就笃定捡个宝？
0: 这你就不懂了，那可是李太太，太太圈最牛的一号人物。
1: 牛牛牛牛牛！我好困了，老婆，能不能睡觉？
0: 哎呀，老公你别睡。
1: 牛牛牛！啊！
0: 那我再去把账算一下。嗯。

0: 这次能多待几天吧？没有问题啊，钱医生做了几笔投资理财，赚得很好，一定是你忘我。开车呢？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想去的地方？随你挑。想要个男朋友？为什么老要纠结这事情呢？
1: 我想要个明确的关系很奇怪吗？我就是想听从你嘴里说出来，我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0: 我还以为对感情这件事，你我一样成熟，不追求某种约定俗成的叫法。我不想再这样暧昧不清了。
1: 在我朋友问起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底气说我自己有男朋友。我妈让我去相亲，我都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跟她说我不去。我就是想你大大方方地告诉大家你是我男朋友。没有问题啊，我现在就可以去见你的朋友。我没有当隐藏情人的意思啊。
0: 好啊，什么身份？暧昧对象吗？
1: 我想要谈正常的恋爱，稳定的关系。 我不想要一开始就带着卑微和委屈，始乱终弃是因果关系。
0: 你在欺负我的中文吧？

0: 既然你听不懂，那你就下车吧，我要回去上班了。
1: 好好的为什么要吵架？
0: 并没有好好的呀，我的店里来了个年轻的上司，彻底堵住了我的升职之路，还要处处刁难我。我也不能再让你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感情和工作我总要抓住什么的吧。而且我快三十了，我耗不起了。
1: 你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不停到停车场里去啊？喂，喂，曼妮，
2: 这件衣服色系不对啊，怎么能放在这个位置呢？
3: 王曼妮，无故迟到。根据公司规定，要开一张店铺罚单。你可是迟到了15分钟，不算冤吧？
2: 那个，他平时不迟到的，他今天肯定有什么特殊情况。
3: 我知道，以前的副店长对你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们才会这么松散。迟到早退，过了午休时间不归店，你们打心里觉得这没什么，但以后在我这儿不可能。我要重新规范请假制度，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三张店铺罚单换一张总部罚单，集齐三张总部罚单就会直接被开除。如果你们有谁存有侥幸心理的话，我欢迎你们来试试。这次的销售黄金月，我希望我们店的销售额能够排到总部的第一名去，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谁也不许拖大家后腿。裁员在我这儿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末位淘汰。
4: 啊！末位淘汰是什么鬼啊？
2: 这不是存心让我们内部搞分裂吗？还什么销售额排第一，故意给我们施压了。
0: 争第一不是针对我们。他是新官上任，想在总部亮相，要我们整个店给他背书呢。
4: 哦，那我们就要配合他，
0: 迟到他都能开罚单的，完不成业绩，末位淘汰，他一定干得出来。
4: 年纪轻轻也太狠了吧！
5: 谢谢光临。

0: 先生你好，请问您需要看点什么？
1: 女生用的东西。
0: 没问题，这边请。
1: 好。
0: 这些都是我们这季的新品，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1: 还有这个吧。
0: 好的。
1: 好，谢谢。
0: 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这几件包起来。先生，我们这些饰品也是刚刚到的，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1: 哎，好像这个蛮不错。
0: 啊，好，我拿给你。
1: OK。
0: 好，那我给您包起来。
1: 好。
0: 先生，您要的东西都包好了。这边方便留您一个微信吗？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帮您推荐。
1: 不必了。
2: 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挺适合你的，你要不要试试？
1: 这些都是送给我女朋友的，她收下就 OK 了。谢谢大家对我女朋友的照顾啊。你应该是副店长吧？不好意思，想跟你请10分钟假，借用一下 Manny。
3: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这个位置离电梯最近，租了1年时间。以后你不用停在马路对面了，是我考虑不周到，心血来潮买辆车，没想到会加重你的生活负担。我应该更细致，更有耐心的。我一直能感觉到，你对我没有完全放开内心，或者说。总是带着防备，可是我有时间用内心慢慢捂热你。我知道你有多么在意女朋友的这个称号了，虽然刚才的方式有点过分，但我就是想让你安心。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了，你可不可以不生我的气啊？

0: 有这么高兴吗？
1: 当然了，我今天正式脱单，有男朋友了。哎，买个气球，多少钱？
2: 10块钱三个。
1: 啊，扫码是吧？
2: 哎，扫一下。
1: 好了。
2: 好，给你。
1: 谢谢。
2: 不谢。
1: 哎，你看。
0: 曼妮啊，有件事，我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要跟你先说清楚。
1: 什么事啊？
0: 我不会结婚的，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3: 什么不婚主义啊？不结婚？那是不会跟我结婚，还是跟任何人都不行啊？
0: 我之前一直回避男女朋友这个问题，坦白说，我是怕关系一旦确定，你就会有所期待啊。我觉得应该先把我的立场表明。在很早之前，我就确定自己不婚，为了是追求更纯粹的关系。人呢，不应该为了制度而爱上。
3: 不婚的意思就是不用负责任，爱了就在一起，不爱了就散了，是吗？
0: 哎，结婚就能永远在一起吗？

那我换个问法，结婚就能保证永远相爱吗？哎，你看，从精神到形式，婚姻都给不了任何长久保证。至于这种经济保障，多半要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实现。我财务自由，我喜欢你啊，就这两条，比任何形式都有保证。

0: 回来了。吃饭了没？哎，你妈今天来做饭了啊？
1: 啊，我妈来了。
0: 嗯，
1: 那你跟她说什么没有啊？
0: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你今天加班。

0: 哎呦，你妈今天做这菜不错呀，荤素搭配，还各种颜色都有。哎，还有回锅肉呢，好长时间没吃过。你妈
1: 同居合约。

0: 你说你妈今天来做饭用的这些厨具，咱俩谁收拾了？
1: 你说你妈今天来做饭用的这些厨具，咱俩谁收拾了？

谢谢你啊，主要请你吃。嗯，香，好吃。

0: 呦，你这样一杯一杯的，我们后面人怎么喝啦？王经纬，你也太不厚道了哦。
1: 我不厚道，你才不厚道呢。
0: 我怎么不厚道了？
1: 你说你怎么不厚道？这明明是徐总给你安排的工作，你转手就把这烫手山芋丢给小秦了。哎
0: 呀，你说这个事情啊，这叫能者多劳，晓得不啦？
1: 能者，这小秦啊是够能的，能忍。
0: 哎，你
2: 到底什么话？
0: 哎，小钟啊，
1: 别瞎问啊，没什么好事儿。哦哟，
0: 你不要夸大好不啦？哎，小钟啊，其实啊，就是这个合约到期了，老商户呢不肯涨租续签呀，那咱们呢又不差这种排着队的新商户了，对吧？哎，就是让小秦去谈撤店的事情，撤店。哦。
1: 弟弟，我跟你说啊，你这新来的还不了解情况，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这么跟你说吧。这谈撤铺啊，就跟拆弹专家去谈判一样，哎，就算你运气好，遇见这乖乖听劝的，你也得费劲上好。那你想想，要是遇见不听劝的，很可能分分钟就炸了。我跟你说，总归啊，这个就是我们部门最受累、不讨好的工作。记住了啊。
3: 我知道，每次商场活动您都是最配合的，从来都不为难我。
4: 我的店跟你们商场是一起开业的，对吧？嗯，
3: 对。
4: 刚来的时候你们这儿可是冷冷清清的，我一直跟你们干到现在，哎，有9年了，对吧？你们商场现在做的高端大火了，可是租金我是不是也跟着涨了？可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真涨不起了，再涨下去，我这店里边成本我都包不住。你今天不是也看了吗？我店里边的生意情况了。现在实体餐饮店被外卖挤兑的生存都困难，你们商场就不给点优待吗？
3: 您说的我都理解，但是我的立场也真的很为难。
4: 那也得容我做了这个黄金月吧。
3: 我之前跟领导真的申请过，但是因为您上次的态度也特别强硬，完全都不配合我同事的工作，所以他也有些不满，就在那个时间上面卡得特别严，就是按合同来，一天都不能多给。
4: 那你还来谈什么啊？请你出去。
3: 希望您能配合我们顺利完成交接。您有什么困难，或者说是有什么方法能让您更多的收回资产，我都特别愿意帮忙。
4: 不用，我真的不用，请你出去好吗？要不然我送送您。来来来，请，来来来，请，甭给我来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儿，来来，出去出去。
2: 怎么，对女孩动手啊？
4: 哟，还带着人来的。我要告诉你，要么你们现在就把保安找，把我和我店里的东西都扔出去；要么就赶紧给我滚蛋。
2: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4: 我还告诉你，按照合同，我还有10天时间，在这10天里，我请你们别在我店里边瞎晃悠，也别管我在店里边干什么。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吴涵，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一个人只有真心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到极致。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到四会这个地方呢？
1: 因为四会的话，它是属于全国翡翠批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选择到这里。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条通道呢，是通往天宫区的天桥哈。看到两边这边都摆满了翡翠的小摊贩啊。那这个就是翡翠源头的一个魅力了。那走，我现在领你去天宫区看看。
2: 好啊，好啊。哎，这里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吴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天光虚的由来吗？
1: 天光虚其实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天亮了，然后虚指的是集市市集，那连在一起就是天亮了就结束摆摊的集市。你看这边的话熙熙攘攘啊，人山人海，
2: 是啊，
1: 全部都是来自咱们五湖四海的翡翠珠宝商来这里进货，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各个县级市的一个店铺里面进行售卖，全部都是来批发的。毕竟四会天光墟它是一个国内最著名的翡翠批发集散源头，它的价格还是占一个优势。然后这边的话种类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什么颜色都有嘛，绿的、紫的、黄的、红的像冰雕花、手镯、挂件、吊坠摆件，你想要的这里几乎全部都有。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相隔不超过两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降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2: 这里有好多翡翠的货品啊，您可以说一下这里哪一件货比较好吗？
1: 翡翠的话，鉴别一件翡翠的好与坏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下这几点。
2: 种水色底工啊。然后呢，我现在挑选两件货品啊，给您选一下。您觉得啊，两件货品当中哪一件的品质更好一些呢？
3: 好啊，
2: 这两个吧，您看一下哪个更好？
3: 我不是很会挑，但是以我个人的审美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右边这一件。
2: 啊，右边这件是吧？那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更喜欢这一件多一点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吧，就是绿色更符合我对翡翠的印象。
2: 啊，对的。

0: 翡翠的话确实单色极贵啊，绿的话其实优质的绿它也分为很多种啊，优质的绿的话它涵盖了色阳、色浓、色正、色匀啊，只有这四点都占了它才称得上是优质的绿。那你看这一块翡翠它其实四点啊，感觉一点都没沾边是吧？
1: 它仅仅有了绿，但是它这个绿的话，也绿的不是特别的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种代表的是翡翠的里面晶体颗粒度的一个细腻程度以及它的一个紧密程度。 那当然越细腻啊，越紧密，就说明这个翡翠的种的越老。第二个呢，就是水，水呢它指的是光线穿透翡翠的一个能力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光线是不是根本穿不透？但是这块的话，这个光线，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直接都透出来了我手的这个颜色，对吧？就说明。 就说明这块翡翠的一个通透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一块的我们可以说它水头足啊，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说它水头干，当然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术语。那水头干的话就看上去就比较呆板啊，死气沉沉，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活泼一点，是不是？你感受一下。 然后啊，那整体看上去是不是啊这一块肉质更加干净细腻啊，无纹无裂啊，没有任何杂质？那这一块的话，就对比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这块的话，其实啊没有什么收藏意义啊。 这块的话，它的价值啊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啊，刚才没有说到，就是翡翠的一个工，其实工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翡翠三分料七分工，一个好的工才能给翡翠注入以灵魂。你看，像这个啊，你看就是啊大师级别的一个工，这个观音雕的是活灵活现。 你看它这个开脸都非常饱满，人物刻画的话也是非常形象的。你看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走线非常的一个光滑啊，整体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啊。像这种的话是属于人工啊，当然我们还有机雕，机雕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生硬，线条感没那么流畅啊。 但是机雕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啊，解放双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你们这里的货品也太多了吧？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好好奇呀。
1: 欧阳，这呢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你看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子挂件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挂件区，咱们家还有手镯区、摆件区啊。这边的话一些特色料居多啊，像皇家绿啊，然后情底的一些牌子挂件啊，还有紫罗兰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那你们家的这些货品相对于说那些小摊，在质量和价格上面，那肯定会有一些优势吧？价格方面，那这个优势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我父亲毕竟啊，那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啊与资源，那你说没有价格优势是不可能说存活到现在的啊。你看现在啊，短视频啊已经兴起了，其实四会预期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啊。那我们如果没有 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也不会说存活到现在。还有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是质量，对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啊，我们家的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到相应的各个区内的。 那你如果质量不合格不过关，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0: 那我来找你买肯定很放心。
1: 那你肯定要放心啊，因为我们都会帮客户啊拿着货品去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鉴定证书，才会把货品发到客户的手里，让客户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2: 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丽丽姐这样呢？啊，
3: 你就是那个电视里面的小韩老师对吧？
1: 啊，对的呢。
3: 哇，看见你怎么了？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呢。
1: 谢谢谢谢，你也是。
3: 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嘛，然后看你对翡翠好专业嘛，然后正好我老公过几天要过生日嘛，我就想给他个惊喜。对呀。
1: 真的是有心了，看来老公平常对你肯定非常好
3: 的。对，一般工资都是交给我的。然后正好这几天我婆婆帮忙带小孩嘛，然后就有时间过来。对对对。
1: 方便问一下，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想根据您先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啊，给他量身的去挑选一件最合适他。
3: 我老公他做那个会计的。
1: 做会计的。
3: 对对，给人上班的。
1: 上班啊。那这边的话，像男士啊，佩戴的比较多的，无饰牌啊。山水牌、龙牌，还有墨翠观音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您先生是做会计工作的，那这边的话，龙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做生意的人居多啊，戴这个。
3: 我也不懂这些的，对呀。
1: 行，那待会儿你就交给我，我来替你安排。那你这边跟我说一下吧，您这个大致的预算在多少呢？
3: 因为我老公做会计，工资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2-3千的这个价位。
1: OK， 没问题，
3: 可以啊。
1: 我给您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绝对会让您满意。
3: 那就麻烦你了，我也不懂这些。对对对。
1: 既然啊，丽丽姐你千里迢迢来找到我，那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3: 行行行行。
1: 我们现在位于呢是玉博城，玉博城的话，对对，它就是一个商城。那商城里卖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虽然说这里是四会啊，翡翠的源头，但是商城跟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天光墟的价格啊，它肯定是不能比的。
3: 那个天光墟远不远？
1: 不远不远啊，从这个天桥过去啊，咱们就是就在对面。
3: 那你这个直接就麻烦你了，真的。
1: 那我们先去逛逛吧。
3: 行行行行，
1: 姐听你口音是福建那边的吧？
3: 哎呀，我坐这都坐了一天多了呢。
1: 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趣，很有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对，人山人海，我感觉整个走进来就感觉不大呀，你到底在做什么？其实里面很大的，而且他们每一个摊位的话都是每四个小时轮一班的，
3: 四个小时，
1: 对，不是说永远的都是一个人摆。
3: 那像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人一个摊位对吧？
1: 对的对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源头价格的一个魅力，
3: 好大呀，真的是，
1: 咱们去逛逛。

0: 久不见了。
1: 是啊。
0: 对，我们之前认识的。对，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客户嘛，我都是从这里给他找货，因为这里的货的话也比较对我的装，然后客户收到之后满意度也挺高的，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报价很高。
2: 随便看吧，没那么多，
0: 每次都因为这个事情要跟他吵一架了。品质可以的，嗯，
2: 看一下，
0: 但是你得跟他
2: 砍价，
0: 你得跟他拉扯，太难搞了，我跟你讲，这个人。
2: 你试一点看，下午去优惠给你的，看看看他对哪一件。
0: 我们这个感觉这一尊观音还不错，你看它的一个种水啊，还都挺细腻的。你看它的一个开裂啊，也是非常饱满的，整一个。

0: 线条都是很流畅的。你看这个种的话也是很细腻的，很通透的，这个水水头的话也很足啊，整体的话
1: 我听他们说
0: 还算完美啊。这一针
1: 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些人说什么机雕的，有些人说手工雕，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手工的人工雕的，其实很好分辨的。你看这种流畅程度啊，它是机雕做不到的。你看啊，连观音的发线它都跟你跟分明的雕刻出来了。对对，这是机雕做不到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它还有一个平安啊祈福的一个寓意。
1: 那这个贵不贵啊？
0: 这个的话，以我的眼光去看，是看到过1500左右。对对对。
1: 可以啊，这个
0: 可以是吗？
1: 可以。
0: 那我就试着跟老板谈一下这个价格。
1: 可以可以。
3: 对不对啊？啊，我这打到价格是
0: 啊，你也不能表现出太过于喜欢了。
1: 哦，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好。
0: 老板，这个多少？
3: 那我看你撕下来。
0: 你看喽。我想转头就走了，老板。
1: 哇，
3: 5000都看你实价来的。
0: 5000还实价？全场3000多个摊位啊！我不在你这儿买，我还能去其他地方买。这种货，市场上通货的可以说是。
3: 种水那么低，风有那么好。
0: 种水工怎么样？我自己能看得见。你看它这个棉还是有点偏多的。
3: 一点点，又没有1万多一件。
1: 这个工资有点谈不下来，
3: 给个价呗，
0: 超出我丽丽姐预算了，我给个价，
3: 那给个价，
0: 1500，你看行不行？不行拉倒，
3: 不行，差的有点远，
0: 多远？
3: 没到，
0: 多远？
3: 你看这个，
0: 那你粉多少？几针都扣个底，
3: 这个价吧，不说了，7500，不要说7800，
0: 总价少个500块有何意义呀？
3: 500给你挺多了。
0: 4500，我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这样
3: 没开大价
0: 了。那这样我最后加一盒加300，行就行，不行我们去逛其他的吧。姐，看怎么样？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
1: 哦，没事没事，对。
0: 行，可不可以？
1: 都有时间。我感觉没希望。
0: 没希望，没事，我们去逛逛嘛，反正没什么事。
3: 可以，不怎么好。好吧，开个张
0: 吧，哎呀，开张可以是吧？
3: 做个生意，
0: 减肥嘛，一起吧。
3: 成了
0: 。
1: 哇，那你们开价好吓人啊！真的。
0: 所以说啊，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咱们专业的人。
1: 真的，如果像是我，都不知道要给什么价格了，真的是。
3: 随便卖个
0: 三
3: 7000，我现在是老
0: 朋
3: 友过来优惠
0: 你。下次你也得直接报实价，知道吗？
1: 这个吧，这招这个对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小韩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

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战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说什么来着？不懂拒绝，迟早出事儿。说你，干什么接这种活？
1: 李姐都拜托我了，她之前已经谈僵了，那这事儿不能这么一直拖着吧？我就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去试试，而且之前续约啊活动都是我跟这个店长谈的，我以为能好说话的。
0: 知道为什么有种职业叫裁员官吗？这种砸人饭碗的活，熟人最不好下手，一掺感情准完蛋。
1: 他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呀？他还能在店里干嘛？
0: 那可是饭店，不光能炒菜，还能点煤气罐呢。
1: 你别吓我，
0: 这次可真有点麻烦了。
2: 谢谢啊。你好，我今年就要35岁了，这是我的驾照，有5年驾龄了，没有发生过事故，小刮小蹭也没有。那是我的英语考级证书，口语还算流利，和小朋友交流应该没有问题。还有这些育儿证啊，小孩推拿证都是自学的课程，像营养配餐这些我也是专门去学过的。还有就是我的护照啊，里面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多次签证都是在有效期之内的，是上一家雇主帮我办的，能满足你们随时出国的要求。
1: 您这个资历真的是挺棒的。
2: 上一家雇主呢，他们出国移民，不然的话也是会继续做下去的。里面有一封是他们写的推荐信。
1: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您薪资。
2: 我上一家是一个月12000。
3: 你是谁呀？
1: 宝宝，妈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梅姐，跟梅姐打个招呼。
2: 你好，你是不是叫徐子言呀？
3: 我讨厌你。
1: 师姐，不许这么没礼貌。
3: 妈妈，你是不是不接送我去幼儿园？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4: 还是请你先回去吧，我和他妈再商量商量。儿子，爸爸带你去打怪兽，走。
3: 我不要阿姨，我不要阿姨。
5: 好好，我们不要阿姨，不要阿姨。
3: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5: 妈妈不会不要你的，最爱你了。
1: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
6: 回来了。吃饭了啊。
7: 别扛着了。

0: 你那份我都做出来了，我不想吃。怎么了？不舒服啊？我可能把一个工作给搞砸了。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1: 是这样的，我们商场有一个客户的那个店铺合约到期了，正好赶上我们那个商铺要涨价了，他就不同意涨价续租，那我就只能去跟他聊撤店，对不对？
0: 嗯。
1: 我今天去找他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说：“反正你别管我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就特别的担心，你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来啊。
0: 以前我跑新闻的时候啊，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真的？嗯，咱说实话啊，一般人不会走极端，但是现代人呢，生活压力都大，心里都脆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店长万一要走窄了，
1: 那我怎么办呀？
0: 这样，一会儿我呀给你写个东西，我把这里边的利害关系讲清楚，让这个店长呢。 至少能有个理性思考，别一时冲动再办了傻事儿。然后你啊，把这东西拿微信给他发过去。你还是发语音吧，语气要委婉一点，姿态要低一点，至少让他别对这个文字产生什么误解。
1: 你真愿意帮我呀？
0: 废话，我可不希望我编的片子里你是主角。
1: 嗯，
0: 我现在就给你写去，你先吃饭啊。
1: 真的吃不下。
0: 先吃两口饭，生着气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听话，坐，好好吃点饭。你要不吃，我可不帮你了啊。

0: 谢谢。谢谢。
1: 干嘛呀，许幻山？
2: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你弄疼我了。
2: 顾佳，我今天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找育儿师。
1: 我也没想到儿子会那么抵触。
2: 别说儿子抵触了，我都接受不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你听好了，从孩子长到现在，都是你亲力亲为，我知道不容易，可是你不能说甩下，把儿子当包袱就丢了吧？
1: 育儿师可以不亲，但话不能这么说吧？什么叫我丢包袱啊？
2: 是，就你找那育儿师，那条件是挺高的，可他说那些事儿，你个当妈的做不了吗？啊，非得找一个外人来做？
1: 不是当妈的事儿就可以挑理吗？那你当爸的事儿是不是也得一样？你现在来搞这些什么性别绑架，那女人出去打拼，牺牲掉陪孩子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吗？谁规定只有男人可以出去打拼的？那要不咱俩换换？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最近都成什么样子了？家里搞得天翻地覆，公司那边你逼着财务给你打款，你最近状态有问题，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从我想做茶厂起，你说过一句鼓励的话吗？你以前做的事情，哪一件事情我不都是全力以赴帮你实现？

0: 能抄近道，明白吗？徐焕山，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天天去求别人，为什么呀？还不是为这个家好，为公司，要不公司的员工去喝西北风啊？你现在说这些话，你不亏心吗？
1: 你最近说这话说了100遍吧？数没数过？快成口头禅了吧？
0: 顾佳，在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1: 唯独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不行。我能预见到的就是，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不是育儿师的问题。你是不是要把儿子带到澳洲我爸妈那儿？你就能毫无顾忌地想干嘛就干嘛了，是不是？
2: 孩子要放到你父母那儿。
1: 那育儿嫂什么意思呢？你说过你要想……
3: 哎呀，徐焕山，我不想。
1: 你告诉我你现在干嘛呢？
3: 想想
1: 我没有跟你吵，说事实。
3: 你怎么不睡觉跑到这儿来了？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泰迪的爸爸妈妈经常吵架，都不要泰迪了。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对不起，对不起。爸爸妈妈以后不吵架了啊，不吵了。走，回屋睡觉去啊。
4: 好。

0: 妈妈，我好喜欢你呀。
1: 妈妈也喜欢你啊。
0: 我不喜欢那个阿姨。
1: 那妈妈答应你，就不让她来了。
0: 耶！
1: 那么高兴啊？啊？把手给我。
0: 好，我不动。
1: 真的不动啊？
0: 嗯。
2: 不婚主义，这一上来就把路给堵死了，还怎么往下谈啊？
3: 我倒是觉得，总比骗他个三五年再说实话强。
2: 话是这么说，可是总有种泄气的感觉呀。
3: 曼妮，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梁振贤这个人，满足了我对伴侣的一切的想象，除了不结婚。可谁又说得准呢？说不定哪天他听了首歌，看了部电影，经历个生死，就又想结了呢。
2: 也有可能，丁克都能白丁，不婚族没准哪天就想结婚了。
3: 所以我不能放弃，真要有那么一天，他想结婚的时候，最起码他身边是我吧。
2: 他要这辈子都不结婚了，你怎么办？跟他耗下去啊？
3: 那我也不结了呗。
2: 那你可得想好了，他既然说婚姻是什么经济合同，他连这份合同都不愿意签，怎么给你保障啊？
3: 那天他还带我看了一场歌剧，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爱情应该是纯粹的。我想我们俩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就好了。
2: 如果梁振贤今天不是一个财务自由的 ABC， 他说出不结婚，你会同意吗？这个人当初吸引你，不就是在邮轮的行政舱吗？干嘛现在又拿爱情来说事儿？
3: 顾佳，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图他钱啊？
2: 是真闺蜜我才提醒你，你要是真图他钱，我反倒觉得没什么损失。现在明摆是你自己陷进去了，你被他牵着鼻子走。对于一个不结婚的人来说，你全情投入敞开心扉，你不怕自己受伤吗？
3: 所以呢，所以我就应该只是玩玩，捞点好处，别动真心。顾佳，我觉得你最近被那帮有钱太太洗脑洗的

0: 好像觉得任何事情都应该用利益得失来计算似的。
1: 曼妮，你要这么说，你真的是曲解我的意思了。
2: 曼妮，午休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去吧。走吧，走吧，走，走吧，赶紧回去了。快快快快快，我们先走了啊。
3: 曼妮，你别生气了，姑姑肯定是出于好心，她担心你。
0: 你不觉得她最近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吗？
3: 是有点让人害怕，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咄咄逼人的样子。
0: 也对，可能就是顾家看穿了我，所以我才生气的吧。小琴，但是走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我以后不可能再遇到一个比他对我更好的男人了。他对我说出不婚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愿意，哪怕最后竹篮打水，什么也得不到。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他在一起啊。婚姻真的就能绑住两个人吗？
3: 不能，这事儿我有发言权。
0: 所以你说我争取这个干嘛呀？
3: 能遇到这种不求结果的爱情也难得，反正我这辈子是遇不到了。你就随心吧，我会陪着你的，姑姑也会的。
4: 妮妮啊，最近怎么样了？有男朋友了没？
5: 有了。
6: 啊？有男朋友了？哪里人？多大？条件怎么样？
0: 37岁，还行吧。
6: 哎呀，妮妮啊，你知道妈妈有多高兴吗？你终于有男朋友了！哎呦，我真是开心死了。
5: 你是不是为了不回家你骗我了？这样可是不行啊。
7: 那我就让你们见见呗。
0: 等你有时间你来上海。
7: 不过我们现在刚刚确定关系，你等我们再稳定稳定。
5: 哎呦，妮妮，你说这是我们家头等大的喜事了，我得赶紧告诉你爸爸了。
6: 我真的好开心啊。
8: 你都快30了，早就该结婚了，婚姻大事一早不宜晚。
5: 我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你爸爸去。

0: 陈宇，你什么意思呀？以前咱俩没离婚的时候，你也没关心过我饭啊，要么就在单位食堂吃，要不就等着我做，再不然还有我妈一个星期来两回呢。你说现在离婚了，你倒办上了，你要改行啊？
1: 哎，我买的新出的小龙虾馅的饺子煮的有点多，要不然你帮我吃下得了。

0: 我吃应该的。这都是我以前给你做早饭、煮面条、炒米饭，你该还的债。真是好吃的，你做饭挺有天分啊！今天又给我装酱了是吧？
1: 我跟你说啊，做饭这事儿确实挺有成就感的，尤其是碰上一个从女儿国来的天蓬元帅。
0: 你骂谁是猪呢？
2: 真是的，会不会说话呀？我嫂子怎么说也是嫦娥，你是那天蓬元帅还差不多。哎，嫂子，哟，今儿吃饺子呀？
1: 你臭小子什么时候来的？
2: 我跟门口站半天了。
0: 你在门口干嘛？你偷听我们说话呀？
1: 你小子今天干嘛来了？
3: 怎么办呀？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啊！
1: 以后别不打招呼就来啊！
3: 我以前也这样，我今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哥，你跟我嫂子吵架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那鱼屎那行军床给我背的。
1: 你嫂子最近失眠，我睡觉打呼噜。
2: 嗯。
0: 嗯。
2: 嫂子。
0: 啊。
2: 你不会把我哥贬下人间了吧？
0: 没有啊。
1: 吃完没吃完？吃完赶紧走。
2: 哥，其实我今儿来找你吧，干点别的事儿。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借钱呗。
2: 啊，一千。
1: 我给你转了三千，以后别再来了。
2: 那个，我走了，嫂子慢慢吃啊。
0: 啊。
2: 我靠，这么痛快，事儿大了。

0: 老婆，之前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
1: 专心工作，徐总。喂，琳琳，是，主要是定位的问题，我不想走的那么传统，肯定不是供给茶厂或者是超市。是啊，

0: 这抓到一只，儿子。前面我。前面是吗？这里个小蝌蚪。
1: 你们俩快来吃饭了。
0: 好嘞。饭喽。宝宝抓到蝌蚪了吗？没有，爸爸也没捞到鱼。妈妈一会儿就给你捞条鱼，把手擦干净去。
2: 先吃个这个，生日礼物妈送的，我已经收到了。又是羊毛制品吗？
1: 围巾。
2: 自打爸妈搬到澳洲去，羊毛全套快给你集齐30了吧？
1: 能有这份心，什么礼物都是好的。
2: 宝宝，这两天我冷静地想了想，前一阵子我那么吵架，我有不对的地方，没必要伤感情。
1: 查厂你要做，我全力支持。转让费，明天我让财务给你打过去。那公司的账怎么办？我
2: 精算设计好燃放方案，下个月领到钱，我连奖金一起发过去。你放心，这笔钱就算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好不好？
1: 妈妈生日快乐！
3: 谢谢老公。
2: 三人大寿，咱们怎么庆祝啊？
1: 就别花什么钱了，你不过两天要去北京乐园测试烟花方案吧？我们带上子妍，一家三口去那儿多玩2天，就当给我过生日了。
2: 那不行啊！你30岁的生日，也是我们全家最重要的日子。我都计划好了，一定给你过一个难忘的30岁。
1: 哎呀，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你说生日什么的，就是走个形式，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礼物。况且你还送了这么好的一个礼物，
2: 礼物归礼物啊，三十岁。

0: 可是个大日子，你不用管了，老婆，我来安排。
1: 行，听徐总的。
2: 对，听徐总的。
0: 说得好，儿子，张嘴。
3: 我觉得那个店的店长应该是听进去你叫我跟他说的话了。这三天他一直是闭着店，而且没有人出入。再过上几天，这冲动劲是不是就过去了？我在想，要不要用关心的语气再追一下搬东西的事儿。
4: 再等两天吧，别人家刚冷下来，又让你点着火。
5: 那家餐厅怎么样了？
3: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5: 你自己解决的？
3: 也谢谢你替我操心了。走吧，请你吃工作餐。
5: 又吃工作餐啊？怎么可能？玩个游戏我也能输，我看看。
3: 哎，离远点儿！说了，我可厉害了。
5: 难不成你刚才真通关了？
3: 嗯，我都玩了四五年了。
5: 看来啊，我得加油了。以后啊，我上班玩，下班玩，我点外卖玩，我洗澡我还得玩。我争取啊，让你也请我吃一顿大餐。
3: 还说好了啊，连过五关算赢，刚刚你输了，你得请我吃饭。
5: 我就是想请姐姐吃顿饭，我刚才故意输的。啊，尝尝这个。
6: 我不吃。
2: 妈妈，
5: 我不吃，我现在就开始这样，我不吃饭了。
6: 你爱吃不吃？
7: 赵倩，你刚刚跟谁吃饭？我可看见了呀。
2: 大妈，大妈，你什么时候才能过来陪我玩啊？我好想你呀。
7: 老实交代，是谁啊？是不是我上次见到那个小朋友啊？
8: 你这是姐夫恋家办公室恋情的前奏啊？
7: 没有啊。别瞎说，反正你现在呢是单身，
8: 尝试什么都是应该的。我反而觉得那个小朋友确实挺可爱的。

0: 看什么？
1: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我偷偷放的，没人发现。
0: 你干嘛？
1: 我看你爱喝，去买了给你啊，加班熬夜的时候提神醒脑用的。记住了，不许给别人。
2: 赵琴
3: 啊，你这什么表情啊？做贼心虚啊？
0: 没有。
3: 对了，车店那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那个清退单签了没有？什么时候搬走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看哪天咱们商场闭店之后，他们把东西搬走就行了。
3: 行，这事儿你们俩处理不错啊。

0: 老婆，哎，快点啊，时间不早了。
1: 老公，你帮我拿下包。哎，
0: 来，给走。
2: 昨天晚上睡觉前就念叨着跟你们一块儿去，说以前睡醒了爸爸妈妈就走了，非让我给他上了闹铃。哎，这种事儿不能空着肚子，我给你俩煮碗面吧。

0: 老郭啊，哎，出去啊！啊，
1: 出去。
0: 今天很精神啊。
2: 爸，哎，来，把东西给我。
1: 别碰了啊！
2: 行。
3: 爸。啊。人家去扫墓都穿黑色的，您怎么？
1: 人家穿黑色的是怕小鬼看见，我穿黑色的，你妈还看得见吗？嗯。这红的鲜艳扎眼，你妈一眼就看见了。上车。来，走。

0: 佳佳，把窗户摇上去吧，风太大了，别感冒了。
1: 好，
2: 你让他玩吧，啊，佳佳。我跟你说，你要抓紧时间玩咱们这个手动窗户。这次爸爸评的先进了，年底发了奖金，咱家就换车，换一辆电动窗户的，到时候就只能玩按钮了。
1: 太棒了吧。那我们换什么车啊？
2: 那得看你妈妈喜欢什么车，咱们就换什么车。
0: 我又不懂车，我只是觉得红色的特别好看。
2: 行吧，那咱就换一辆红色的捷达。
3: 我看这个片子啊，是两边的肾大小不一样。
2: 肾大小不一样，
3: 要不你们再去泌尿科看看吧。感冒引发了细菌性肺炎，加之他本来肺就不好，没控制好就严重了。

0: 老顾，我想回家了。我不想吃了，我怕我的病折腾得连房子都没了。你和佳佳到时候住哪儿？
1: 你又大了一岁。
2: 你签字托人让我妈住院，不然她至少还能陪我过生日。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

0: 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来。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啊，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嗯，我从来没来过。
3: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呢，他们。
5: 哦，
3: 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是吗？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
5: 咦，
6: 哎呀我的妈呀，
5: 哎呀我的妈呀，
6: 哎呀，
5: 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涂哥，
6: 哎呀，
7: 涂哥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喜欢您呀，所有的事，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太维，你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怎么的？
5: 他主要是
6: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演得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是吧？
8: 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9: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档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8: 那
5: 我
8: 等选给到你们。
5: 多少灯啊？
3: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5: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7: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5: 我管钱。
8: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 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钟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对你们这一站的路
3: 程。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5: 你想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5: 咱可以赊着呀，哥。
7: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咋样的。
7: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5: 可能没给饭，
7: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的。哦，
3: 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7: 辛苦多了，
3: 辛苦多了，
7: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
5: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7: 他们24小时拍着你，
2: 洗澡24小时，
7: 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也不会说。

0: 有多么的为难。
1: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
2: 太受气了啊，那我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一个人啊，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0: 中午不放饭了啊？
1: 这节目不管饭吗？
2: 对，全部要用独立单换。
1: 哥，咱给吗？
0: 啊，那也得给啊。
1: 一共就三个，
0: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1: 那我就给他们吧。
3: 你们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天哪！
1: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0: 不知道啊，你都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能不能吃得上，
1: 我
0: 都不一定
1: 了。我东西过来了呀。
4: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1: 走吧，
4: 出发吧。
1: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3: 人家要是不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0: 问的话，
3: 你这问题问的，
1: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3: 好，继续，请继续。
1: 好热呀！
5: 有需要升舱的旅客，请您
6: 飞升舱位，
5: 请坐到服务台办理。
1: 我们可以拿点灯，换完
6: 灯。换舱位。嗯。
2: 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要花一盏。
7: 这要花一盏啊？
2: 对，还要
7: 给他个灯走。
1: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6: 走
1: 走吧，
6: 走吧哥。来这边，你看这儿多好啊！
1: 大海，我们来啦！
6: 好，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1: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7: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6: 对啊，你们心态好，怎么都好。
7: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啊、哥。
1: 对呀、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7: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3: 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1: 这倒有可能。
3: 是吧？
1: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的，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个那儿。
7: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1: 那安全呀、啊。
7: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嘛。
3: 不分开了，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8: 不行，太危险了。
7: 前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自己的。
0: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1: 快到了。
9: 行进中国，
10: 涠洲岛，
9: 我们来了。
1: 我们到了涠洲岛了。
7: 涠洲岛。
3: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11: 有钥匙，
7: 你能骑啊？
1: 我不会骑。
7: 你不会骑？
1: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7: 又一份书。
1: 路书。
12: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麻烦，三辆车，一个灯。
3: 啊，不要了。多少公里？
1: 两公里
3: ，走过去吧。
7: 对啊，
1: 走吧，我不要了。
13: 现在使用权吗？
3: 八天？别，一天呢？这24小时吗？
12: 对，
3: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1: 咱给的吗？
7: 那得给呀、啊，你这不给，
1: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3: 走吧，
1: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犀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3: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1: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啊？
3: 没有这些路，嗯、都是土路，这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挺好。
7: 哇哦，
3: 你好，
1: 穿好
7: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3: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
7: 太维。
14: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7: 我们今天要干嘛？
14: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7: 太好了，
14: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1: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7: 那个不叫。

0: 哦，潜水，别说了，
1: 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个，就是游泳。
2: 我那叫 snuggling， 我 snuggling 就是
1: 潜潜，
2: 浮潜。
1: 哦，对对，浮潜，
3: 浮潜，浮潜。
1: 我浮潜过，
4: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的。
2: 我是 Paddy 的 A O W。啊，浮潜。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1: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2: 对对对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1: 防晒也不行。
2: 不行，
3: 防晒是最严重，
2: 最严重。
1: 防晒上最严重。
2: 最严重，
0: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1: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出发，
0: 出发！
1: 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呜！
5: 啊，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0: 好，
5: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复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
0: 哎呦，那很厉害！
5: 对，
0: 多长时间修复的？
5: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1: 要7年了。
6: 最开始我是看到我相关的一些文献，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5: 珊瑚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吧？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1: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5: 对，保护海岸。
0: 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5: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1: 太厉害了，
0: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边。
5: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2: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7: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1: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5: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0: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5: 好，
0: 好
5: 吧。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慢了！哇，好沉！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刚下来。
1: 那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小树枝上面有层黏膜，你看，哦，上面黏黏的，
1: 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上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儿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1: 哦，

0: 那我鼻子怎么吃呢？
1: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2: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时间没问题。
1: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2: 正常呼吸，
1: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吸呀，为啥到嘴巴里不吸了呢？
0: 我不敢吸了。
1: 嘴巴向前包啊，吐，吐，泡泡，对，吸。

0: 吧。
1: 他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图哥，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一下，捏鼓气，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感觉打开了一样的。
3: 哎，中了，中了，
2: 厉害啊，今天。

0: 剩下的就是他中午就干不了。
1: 中午这怎么中啊？
0: 海底有那隔山的，那做人工礁是隔山的，哦，那个很尴尬，男女隔山。哦，
1: 那在海里面打什么胶带吧？能保
2: 扎带？
3: 扎带，
1: 扎带，
3: 扎带。哦，
0: 然后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就写泥里面的名义吧。哇！中央泥们印的名义3635。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4: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2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敬生兰他们的人工胶上。
5: 好，
4: 吴敬生兰
5: 这块胶叫吴敬生兰。
4: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5: 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6: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2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土哥！
0: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不知道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0: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0: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是年纪岁数大了。
0: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薄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
0: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1: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话，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啪就又回去。

0: 来，教练，
1: 来，教练，
2: 教练，该我了。
3: 比赛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2: 我走了，
4: 拜拜，加油。

0: 对呀、啊，太阳落山了，因为在上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啊，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戴维加油，尽快，他应该没问题。
2: 哦，上来了，上来了，我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呀，上来了！
0: 怎么样，戴维？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那我去了，
4: 我至少保底五个，哥哥们。
2: 那个害怕。
5: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1: 哦，好了，缓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前面走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得深，没见过。
2: 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3: 有一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2: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4: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5: 没事，
6: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
0: 给你摁
6: 都说上。
0: 走吧，
6: 走吧，你下。
0: 走吧，哥。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驶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哥哥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炸弹了嘛。嗯。虎哥在加第一个炸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炸弹，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炸弹已经套好圈了。
5: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6: 哇，配合完美，
5: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呀，
3: 第一次哥。
7: 就
1: 奖励
7: 吧。
1: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7: 我几个？
1: 谢谢。哇！
7: 我们给那个邓雅
1: 送珊瑚镇养生石。哇！哇！
5: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肖哥。
5: 哎呦！谢谢
3: 谢谢谢谢。哇！
1: 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100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5: 这太有意义了，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啊，好饿，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5: 炭烤香蕉鸡。哎呀，
1: 太想吃了！哇，终于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3: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3: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3: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
5: 不错不错。
2: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石楼西全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一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3间海景。
5: 可以，
3: 给他，给他，
5: 可以可以可以，
1: 给他都行，
5: 值了值了。住宿灯，
1: 给你。
2: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1: 现在几点？
3: 7:30。
5: 晚饭算灯吗？
3: 也对，
2: 我们有安排。安排
3: 这个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了。哇，能吃饭了，能吃饭！
5: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1: 太好了。
5: 饿，有啥好吃的？
3: 饿眯细了。
1: 坐这边吧，
8: 跟别人接待啊！啊，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5: 你看，我就知道。
1: 那我们走吧。
5: 我就别了。
1: 还一个灯啊？
3: 一共一个灯。来来来，
8: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叫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香蕉鸡生的鸡蛋。
1: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8: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
2: 一个灯选一次。
3: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1: 哇哦，这个不会是米饭吧？
8: 这是高飞项目啊！一个灯，等一下。
2: 哎，等一下。
5: 还有吗？
8: 加菜要不要？
1: 第一个我们不要。
3: 我刚看着东西了，
6: 啥呀？
3: 丁螺，
5: 那

0: 选右边
1: 另外那个，那另外
2: 选那个吗？
3: 交灯开盖啊！
0: 我选右边那个。
1: 丁罗还差吧？我都怕，对我就不会吧？
0: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4: 你们确定？
0: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哎，选好了，开盖啊！三、二、一。

0: 第一轮就不要，
1: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哼，
0: 我给你推海里，
1: 过分。
0: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1: 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2: 交灯开盖啊！
0: 来吧，管他。就你。

0: 你等会儿，吴思佳，不能抢，不能抢，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左边的。等一下，我看一眼，我看一眼不行吧？
1: 。
0: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着吃。
2: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3: 我吃了一口，我都要崩盘了。
2: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4: 就只有一次机会，你们看啊。
5: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个选左边那个。
2: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0: 思佳已经凭你的选两轮了，
2: 这次真选右边。
0: 选哪个？
2: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0: 这个哈，图哥，
6: 行吧，擦吧。
2: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7: 请给灯。
0: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4: 张伟，
0: 张张，吴思佳，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8: 啥呀？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真交回来了。
6: 我爱吃炒鸡蛋。
8: 真交回来了。
0: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2: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6: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0: 郭尚志，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2: 太过分了。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6: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类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0: 咱们就反着来。
6: 对，反着来，嗯，对。
2: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6: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0: 是吗？
6: 嗯，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去海鲜市场转转，是吧？行了，差不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看日出呢。
9: 导演，我们现在没有灯了，能先赊着吗？
10: 可以先赊着，但是你们得想办法还。

0: 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较早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行，你是真没醒吗？
2: 哎，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竹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嗯。我咋了？
3: 你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这玩意儿？
1: 5:30。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哎呀，哥，气归气，咱稍微慢点这。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2: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
0: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除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2: 我多大岁数了，他起床气？
1: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3: 到了，哇。

0: 天更亮了，日出和日落，你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很治愈。今天图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0: 精进中国，维州岛打卡
1: 成功，
0: 耶！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1: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
1: 走吧，
0: 出发！
1: 海鲜市场，
0: 海鲜市场，我们到喽。
2: 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0: 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维州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1: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2: 买，
3: 咱先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看看。哇、哦，大生蚝。整条鱼，整点虾，对，再整条蟹，
2: 这也是斑啊，这是冬青吧？哦，
4: 凉拌一斤，
1: 我没吃过这个。
3: 哎，这贵啊！嗯，
1: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那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3: 这200一斤呢、啊？嗯，
1: 你不知道
2: 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1: 走吧，
2: 还是比较爽。
1: 走吧，太贵了。
3: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5: 都是带膏的。
3: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斑节。
2: 哦，行，可以，
3: 是不是、啊？
2: 可以，
3: 撑吧。
1: 点啥？
6: 来点十毫得了，十毫就够了。
3: 这个，这一看就是
2: 哪个是十毫？
3: 这一看就是十毫。
2: 啊，这个叫十毫。哦呦，这个大的。
3: 斑节虾来点吧。
1: 买。耶、
2: yeah, ，好了，
1: 咱走吧。
3: 好完美的一顿饭。
7: 老板，你们要加工吗？
3: 能信任你吗？
7: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3: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7: 有。
3: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哎呀，
7: 放心。
8: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点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的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9: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3: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7: 特色的话是什么芥菜呀、啊？红薯苗啊。
3: 哎，红薯苗怎么样？
6: 红薯苗吧。
7: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3: 好，谢谢。
1: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3: 对。
1: 没事。哇、哦。
7: 先吃点，这是你们的大虾。哇
1: 哦，太棒了。
3: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1: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6: 你看看。
1: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7: 来，本地十毫。
3: 哦，谢谢。
7: 蒜蓉真的。
1: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7: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十毫。
1: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7: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炸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1: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7: 对，
1: 难怪这么好吃。
7: 姐，你慢慢吃啊。
10: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1: 吃给你。
3: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6: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够。
11: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2个单，相当于你们欠我们2个单。

0: 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给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必须赶上离开涠洲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4: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我今天就立下 flag。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5: 我要完成任务，
0: 我可以的。
6: 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0: 在那

0: 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1: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2: 好紧张。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也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舵数，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水。
3: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1: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4: 前面还一大哥。
1: 问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5: 还在下面呢。啊，
1: 在下面。
5: 正虾。
1: 哎，找到了。
4: 正虾师傅。
6: 你好。
4: 您好。您好。
6: 哎，你好。
4: 我是涂松岩。
6: 哎，你好。请坐吧。
4: 干啥去啊？这是妖啊！
6: 出海啊！
4: 出海呀、啊！
7: 就是出海了、
8: 啊。你好，我是思虾。
4: 他是思虾。
9: 你好，
6: 你好，
9: 艾维。
6: 你好啊。

0: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下牌。这边一共有多少号牌啊？数不清。
2: 那您有多少号牌啊？也数不清。
1: 可能有几十张吧。
0: 哎呦，
3: 几十张可不小喽。
1: 对呀、
2: 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4: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
5: 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豪牌？
0: 开几个小时都有豪牌？
5: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天送来的那东西也不用问的。
6: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5: 住人，
7: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0: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

0: 还养别的？
1: 这里是养鱼的。
0: 哦，养鱼的啊，这边养鱼的。
1: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0: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1: 对，十几万亩外面。
0: 十几万亩，哎
1: 呦。13万亩。
0: 潮牌就是13万亩。
2: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在那儿吧。
0: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1: PE 管，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2: 这
1: 个。
2: 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3: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100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3盏毒气灯和2级生蚝。2级生蚝是你们今天晚上晚饭。
2: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3: 思佳，如果一个人啊干了40斤，就4盏，一共4盏灯给你们。
2: 行，
4: 加油吧，思佳，
0: 来吧，
2: 加油，
0: 上去吧，
2: 上去吧，
4: 走，
2: 这能踩吗？
5: 直接踩没事，
1: 踩木板就没事。
0: 哇，这么多蚝，
5: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2: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10斤了。
0: 哟，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5: 这就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小心点。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1: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5: 这块是大的了吗？
1: 大的，大的。
0: OK， 拿大的。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0: 行，就它吧。
2: 哥，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5: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2: 我爬过来。张老师，
5: 哎，你说，
2: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40斤了。
5: 不可能。
2: 哇，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1: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2: 我拿。
1: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2: 我可以的。
1: 你试试看，等一下。
2: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泰维，你拿这个吧。
5: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嘟噜放回去。
2: 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5: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
0: 思佳，你真的，你这40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2: 我够40了。那泰维，你拿这个吧。
5: 好了。
2: 哎呀，拿不稳了。泰维，你能帮我一下吗？
5: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2: 快，太重了，
5: 3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2: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等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是不是挺有模有样的？
5: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2: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0: 啊！怎么了？
2: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5: 思佳，嗯，不勉强你啊，
2: 没事的，
5: 但是到不了40斤就给你扔海里。
2: 40斤，我要转灯，加油，加油！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
5: 尝一个吗，哥？
1: 这个上午不好吃，我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0: 好，敲个肥肥的。
5: 啊！哎呦我去！哎呦，不是，你看，我也要一个。

0: 累啊，干得我头都晕。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1: 加油，厉害！不是，
0: 干完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头都晕了。
2: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三十吗？没有吧？
3: 三十啊！哼，我五十五了。
2: 啊，真的？
3: 是啊，我孙子都读一年级了。
2: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才七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4: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5: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4: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两个灯吗？
4: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花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四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还四个灯。
4: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两级生蚝。
1: 这是晚饭呗。
4: 晚饭。
1: 行吧，行吧，行吧。行，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哎呦，还挺稳。
1: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0: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我们回来了。
6: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1: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7: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7: 你带着疑问，
0: 对吧？
7: 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7: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8: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8: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7: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那么，
0: 我是思佳。
10: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0: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8: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10: 它毛细血管充血。
8: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8: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两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两周前。
8: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两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10: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8: 主要的繁殖
10: 主力。
8: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0: 受伤了吗？
1: 对，你看他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他用牙咬断了，但是他那个扣
2: 一直勒在那儿，
1: 他就被变成了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说话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他就是
3: 能找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1: 关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间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0: 对，
1: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3: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4: 对，
1: 嗯，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3: 白海豚，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
5: 恶性循环，
1: 不是提高，
2: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1: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3: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1: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5: 对，
1: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5: 是，
3: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1: 你猜对了，
6: 肯定青梅竹马。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1: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他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3: 对，
1: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这
3: 个太好了，
6: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5: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1: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7: 这是你们的路书，嗯，
3: 想

0: 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1: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0: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2: 在这儿自己找？
1: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0: 对，
1: 还得用于科研识别。
3: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0: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
2: 看人品。
0: 所以就说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3: 好，
4: 行。
5: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露营。
6: 凭什么？多累！
7: 我没问题啊，我喜欢露营。
3: 走吧，看看去吧。
1: 走吧，快去吃饭吧，我饿死了。
3: 好浪漫哦，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8: 哎呀，我看看他准备啥了，快，人都
3: 快。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1: 哥，你打累了，我来打啊。
3: 我累了，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3: 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提都提不上来吗？
1: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3: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1: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3: 拿了地钉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1: 和面是吗？
2: 对，和面糊炸。
0: 健脾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2: 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嗯，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2: 好了，
1: 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3: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1: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1: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1: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开饭！哇！

0: 劲，
1: 好吃，
2: 可以吗？
1: 好吃好吃，
3: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1: 这个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是不是？
0: 自己捞的好，太有意义了，
3: 而且做的还好吃。
1: 好吃，
3: 哥，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4: 哎，这说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
5: 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0: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3: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好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0: 你可以光吃粉丝。
3: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不过是吃困了吗？
1: 确实。
6: 那不如咱们就寝。
4: 睡了吧，
6: 睡了。

0: 哎呦，
1: 来了，
2: 起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3: 吃饱了，
2: 嗯，
3: 走吧。
2: 中了，凑合一宿吧。
3: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戴维，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哪，太为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3: 这儿
1: 啊，
2: 秃哥。
0: 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啊！
2: 我就压根儿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得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
4: 走，
0: 走吧。
5: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6: 哎呀，早上好，
0: 大师大师，早
6: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4: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7: 特别不好，
4: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6: 对对对，先喝两口茶。
0: 对。
6: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嗯，就先讲青青吧。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啊。
4: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它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汤教授说给它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它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它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它就要找它，再远我们也要找它，但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6: 墩墩。
8: 墩墩，
9: 墩墩。
6: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不是为了生计啊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4: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啊、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3: 啊、这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啊，我画了四个点啊、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嗯，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
1: 你
4: 安排吧。
1: 我想看
4: 啊。好，可以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今天还好，能见度。
7: 能见度其实不错，
6: 六哥有3海里，
1: 3海里，
6: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7: 活动范围了。
6: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1: 没看到
6: 青青了。
1: 你买这风老大了，
6: 你不冷吗？
1: 我热。
6: 热啊！
1: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不要着急。
1: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0: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1: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0: 为啥呀？
1: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冬季水土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2: 可以提前有预判，
1: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7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看到了，看到了。

0: 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
1: 太近了。
0: 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是小龅牙妈，
1: 这就我们在你家看到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哇塞。

0: 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不要着急。
1: 你们站好，那个别来。
2: 那个涂老师在涂老师方向啊。
3: OK。
2: 这儿就有，11点钟方向也有。
3: 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
4: 一只粉花，
3: 我看见了。
0: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
4: 灰
0: 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4: 哎，这儿粉的。
5: 别挤啊，让兔哥慢慢拍。

0: 你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啊，站稳！哎
2: 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3: 灰花呢是一个，
2: 我看见了。
4: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3: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4: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3: 再等一会儿
4: 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3: 对，一个白。带个仔，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哦，
4: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
2: 真是追不上。
4: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
5: 好，
3: 3只。
5: GPS 1594，
4: 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6: 是吧？
4: 嗯，
6: 好，可以。
5: 4.1米，
3: 水深4.1。行，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4: 一点一点放啊。
3: 好，不变了，25.1，
2: 取水啊。
4: 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2: 盖上盖就行了。
4: 自家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
5: 1596，
3: 水样位置1596。

0: 啊，有的
1: 来到这边了，
2: 啊，在那儿
0: 来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2: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0: 还是刚才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3: 对，
1: 在这儿，在这儿。
2: 记一下他的呼吸间隔，
0: 他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
1: 27、28，
0: 急，哇
4: 哇，好棒，我来妈妈。
0: 好，重来啊！
1: 1、2、25、26、27、28，起！
3: 够了。
5: 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

0: 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1: 后边，后边，后边，他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2: 25、26、27。
0: 哇，漂亮！
2: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1: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3: 五子对数是两对。
2: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3: 总共5个。
2: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4: 东南
2: 方向游。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3: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2: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好 ，OK， 收工。
1: OK。
5: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4: 六哥，咱们
2: 走了。
4: 谢谢六哥，
0: 谢谢六哥。

0: 到家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都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了。
4: 对。哎呦。
3: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啊，好毕业，
3: 好毕业，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3: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
2: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3: 但是帮我写的，
2: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现在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5: 啊？就是啊，
0: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谁搁的。
2: 这种情感真好。
0: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10张选出来呗。
0: 哎呀，好紧张啊！你看。
2: 没事，涂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0: 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
4: 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

0: 有刚才那个好了。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啊！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2: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2: 龅牙多爆啊！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两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两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0: 谁是谁了，
1: 是谁了啊？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3: 对，哦。
1: 哎，你看看这，哦，好漂亮哦！
0: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3: 满分哥，
0: 不行，
3: 得100，
2: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4: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0: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3: 已经够时尚了，
2: 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0: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目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得最清楚的，
1: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3: 对，
1: 谢谢你们，
5: 谢谢
3: 他们。
4: 图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2: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6: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1: 好，
6: 数字挑战就是5个足迹灯。
3: 我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3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6: 走吧。
3: 行，下次再来看海豚。
0: 好的，好的。
1: 要注意安全。
6: 好嘞，拜拜。
3: 好嘞，方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10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8: 准备出发，
9: 明白，
8: 出发。
3: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1: 为什么受伤的？
9: 等，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啊，快来鱼啊！
2: 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10: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
3: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0: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3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这么快，这啥呀？
2: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多吃点吗？
3: 香菜啊，不吃。
1: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了吗？
2: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2: 我吃了香菜，够意思不？
1: 我吃完了。
4: 这个饭一个人不用车，今天跟明天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人，所以要扣三盏灯。
1: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4: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我们通过打鱼的任务获得很多鱼的，我们收三盏。
1: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4: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1: 我还给他俩证。
2: 这才第3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5: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1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1: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属于什么海
2: 啊？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
1: 哎，到了，是这儿吗？
6: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7: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捕鱼，5公斤海鲜可以换1盏出去的。
2: 骑行一共要3个灯，对吧？
4: 对，你们还要吃饭。
2: 那我们就
1: 不。那不吃不住了。
3: 不吃呗。
4: 不吃不喝呗。
2: 走吧，走吧。
3: 哪个是啊？
8: 哪位是朱老啊？
3: 苏州的苏。
8: 苏老啊！
3: 苏老，苏老，
1: 您是苏老吗？
3: 不像啊！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来，走。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5斤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
2: 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9: 很久了吧，很悠久的历史了。
2: 很悠久的历史。
1: 能捞到鱼吗？这样？
9: 很大的鱼了。
3: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

0: 看见有鱼蹦了。
1: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都是够了？
2: 看运气，
0: 看运气了。
1: 在这怎么捞鱼啊？
0: 你等会儿，
2: 等一宿一宿。
0: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哦，你就捞。
1: 行。你还行吗？
0: 行，看着。
1: 你们在干嘛呢？
0: 看着真挺累的。
1: 得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0: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1: 啊，你刚才这个
0: 不是兜吗？
1: 哦，这么兜着鱼。
0: 对呀、啊。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1: 我100斤呢。
0: 你这得十盏灯。啊
2: 啊啊！哎呀，好累啊！啊，快来鱼啊！
1: 哪有啊？有鱼吗？
0: 思佳。有吗？
1: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0: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3: 出来了，全蹦出去了，
0: 蹦出去了。
3: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1: 一条都没有，
4: 一条都没有。
3: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5: 老弟。
1: 我去拿。
3: 耶！
1: 有一条是一条。
6: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3: 你可以，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1: 明年。
6: 手拿开。
3: 哎，11了，我的妈呀！
1: 这小
3: 你怎么这么可爱？
1: 可真重啊！
3: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7: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1: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挣灯的任务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8: 欢迎大家来到四面航海中心哈、啊，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1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2/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 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0: 出发。
1: 就上来了。
8: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9: 船长开船吧。啊，
8: 那就众望所归哈，投船长哈。
3: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8: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1: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9: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8: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
1: 好，
8: 你是最重要的哈。
9: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8: 对，这个
9: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8: 放心，
1: 我们
8: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1: 你要对我有信心。
9: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10: 帆船挑战，从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0: 准备出发。
3: 明白。
1: 我们出发啦。
8: 好，下令升帆。
0: 升帆。
8: 哇，好的。
1: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8: 看了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帆手了，
3: 明白？
8: 这个是叫主帆的摇绳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

0: 你往前坐，准备升前方了。
1: 我在这边升是吧？
0: 对。啊，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跟着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拳了，准备换拳，来，一二三。
2: 怎么换？
0: 换拳换一会，这边风吹过去就能准备松开，要推到推到底。
3: 推到底。松你那边，思佳。
0: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方，你去那边。
2: 那我去哪儿啊？
0: 你上来啊！
3: 你上到那边去。
0: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1: 你坐住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4: 呀呀呀！打了打了打打打打打！
0: 啊！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往后靠。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这儿松吗？
0: 不松，
2: 不松。
0: 就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卸风
3: 了，好吗？
2: 好险！
0: 不是，
1: 好险，差点掉海里。
2: 平稳下来了，
3: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0: 来，准备换绳。
3: 准备换绳。
1: 我的绳子怎么，绳子怎么捆住了？
0: 啊，可以了，系上去。
2: 思佳，你那个前半，对，别等会儿脚都手了。
1: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0: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
2: 了。绕反了。
1: 绕反了。
2: 不怕不怕，往后靠。
0: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
2: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副，我跟你说。
0: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3: 哎，小心！
2: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0: 拉。哎，就拉紧，没事。
2: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0: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九十度找目标，九十度找目标，那边找目标，转过头了哈。
3: 过头了，对。
0: 对，要不你坐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3: 对对对。
0: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顺风又换旋了。
3: 想起来了。
0: 对。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2: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1: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0: 没事的，可以的。
5: 自我拿了那 ASA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另外两位队友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很难完成这种挑战。

0: 主翻也拉紧，好前翻，
1: 前翻再，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1: 好，OK， 厉害。
2: 私家有点倒霉蛋儿，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准备顺风偏转，
3: 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我的是啊！
2: 走了，碰到哪儿了？对，碰到哪儿了？这个不要，脖梗子，哎，疼我。
3: 没关系，没事。
2: 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到半圈了吗？
0: 马上了。
3: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2: 过标就回去了，
1: 回了一半。
2: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3: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
0: 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准备换旋，准备好了，明白，准备好了。
2: 哇！
0: 好，走。
2: 啊！
0: 漂亮啊，很漂亮。
2: 哎、
1: 这把完美。
2: 班长完成。

0: 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1: 思佳加油，可以的。
2: 好，
1: 可以回位了，
3: 明白。
2: 加油！
3: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4: 不可能！我一定会完成的。
3: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4: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1: 准备换旋。好，准备冲线啊！
2: 加油！
1: 过了，马上过了。
2: 3、2、1，
3: 过了！
2: 过了！
1: 耶！
3: 成功！
2: 成功！
1: 思佳，
5: 思佳，
2: 耶！
3: 耶！
6: 耶！现在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1: 好，
3: 谢谢。
4: 战象赢了，停不下来。
7: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扳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
0: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8: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0: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6: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1: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3: 很爽哎！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9: 飘，
3: 随风飘扬。
1: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3: 我是大海象。
1: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6: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9: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10: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0: 哎呦我天，我还没睡醒呢。
10: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0: 好饿呀！
10: 好饿呀，哥，我也饿。
0: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11: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10: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0: 不是，
10: 睡了就不饿了。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11: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0: 服务员，
11: 看来罪恶的一个剧了。
0: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11: 你觉得戴维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0: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不是，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
1: 给你们变个魔术。哇哇，
0: 旺仔牛奶，我要旺旺。你可太优秀了。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
1: 这什么油？滋滋冒油啊！
0: 今天。

0: 那我看童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没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1: 要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圈。
2: 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
0: 对。干嘛呀？你要干嘛？天哪！
3: 什么？
0: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 搭150公里？
0: 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3: 猴生态旅游区呀，
0: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
1: 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0: 我说的是哪儿啊？
1: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4: 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0: 抽取？
3: 又抽取啊？
0: 那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3: 这什么？
0: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3: 伍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0: 我不
3: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1: 对，
0: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3: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0: 啊，
3: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俩嘛。
0: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3: 你再选一个吧，
0: 选左边那个。
3: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
0: 不行，
5: 这个，
3: 对。
0: 那你去拿吧。没钱，5块钱，
3: 100块钱，
0: 对吧？
5: 思佳，这个是300的最高的，
0: 你看。
6: 然后第一轮排除的是第二高的。
0: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 B， 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择选这个 A。
1: 过去了，已经选了，你再。
0: 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
1: 没错呗，
3: 不是选错了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0: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3: 那也不听。
0: 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3: 跟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1: 感谢，来思佳，来谢谢。
0: 怎么突然谢我？怎么回事呢？
3: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也没法实施。
0: 太感动了。
3: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0: 我没犯错啊。
3: 我说以后。
0: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1: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
0: 摩旅
1: 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的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对，
0: 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1: 就这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
0: 嗯，
1: 也许你不是骑行，
0: 嗯，
1: 也许你是干别的，
0: 嗯，
1: 但一定要有一个
0: 对
1: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0: 就解压的，
1: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0: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1: 这样你还能更好的再去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0: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1: 对，
0: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1到2次电，
1: 这就是你的方式，
0: 这是我的减压方。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3: 好嘞，
0: 晚安。
3: 睡吧。
7: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3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登。
4: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0: 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1: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2: 一分钟。
1: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3: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1: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4: 哎
0: 呀，卧底就是卧底。
3: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1: 你太天真了，穆斯佳呀。
3: 我有点傻。
1: 你那是有点吗？
0: 安全带都解开了。
3: 哎呀。
1: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3: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2: 是啊，就是倒班。
3: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0: 找大点的车呗。
1: 找中巴呀。
3: 哎，这是好主意。
1: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啊。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3: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0: 咱拦拦试试呗。
3: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1: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3: 高速
0: 这边的人是吧？
3: 走吧。
0: 那拍的那大姐，
1: 哇，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0: 对，我就冲她去呢。
1: 对，
0: 大姐你好。
1: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5: 我觉得上班
0: 呀，
5: 哪都不去。
0: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3: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5: 崇左？
3: 对，就是去那个白叶猴生态旅游区。
5: 不知道怎么走哎。
3: 我们有导航。
0: 我们有导航。
3: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5: 行，都可以。
3: 对，
5: 好，谢谢啊。
3: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
5: 哎，行，
3: 那我们走吧。
5: 哎，好，
3: 走吧，太伟，躺好了，去下一个服务区。
1: 就是开车呗。
3: 对，那怎么坐呢？
0: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3: 你来开车，
1: 我开
3: 。啊，都行，行，那上车吧。
5: OK。
1: 真好
3: 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
5: 啊，我姓韦。韦小宝的韦。
3: 哦，韦。
0: 韦
3: 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图哥什么剧啊？
5: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0: 生活剧是吧？
5: 对呀、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3: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现在连苹果肌都已经要溢出来。
5: 没有啊，我本身也有点胖呀、啊。
3: 你不胖，很可爱。
0: 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3: 幸好遇到你，
0: 真是。
3: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5: ？ETC， 发行。哦，
0: 发那个 ETC 的那种。哦，
5: 对、哦。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0: 哦，是啊。啊，
5: 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1: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3: 就到底了。
1: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3: 哎，为啥呢？
1: 咱也不用
3: 不花油费，
1: 对，也不花、嗯。

0: 人家油钱，咱也好说一点，对吧？
1: 是，
0: 要不然就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2: 真心疼。
0: 也对，也是真心疼。
1: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儿我妈上那个广州，嗯，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她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嗯，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哎，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啊，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3: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0: 对，
3: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1: 好人还是
0: 是
1: 很多的。
3: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1: 好多，
3: 这个场景
1: 好多，
3: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1: 是的呀，
3: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伟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啦。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了，
1: 谢谢姐姐，谢谢你，
2: 好，
3: 真的谢谢。
2: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2: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
2: 哎，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2: 哎，好，
1: 姐姐，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慢点，姐。
2: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1: 倒不至于。
4: 我觉得咱可以到时候去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2: 对。
4: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1: 可以。
0: 那个大哥行，
4: 对吧？
2: 咱我去。
0: 吃面拿水杯的。
1: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5: 不是的，哦，
1: 往云南方向。
0: 路过崇左吗，哥？
5: 路过。
1: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0: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也没咱的空座。
4: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0: 看这桌还没吃饭的呀。那儿有一个，自己的。
4: 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问吧。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6: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4: 贵州。
6: 嗯。
4: 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6: 南宁。
4: 南宁。
6: 嗯。
4: 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
6: 嗯。
4: 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

0: 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兰海高速，
1: 对，
0: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方向。
1: 其实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0: 得走河那高速。
1: 对，
0: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2: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1: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2: 有一点。
1: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2: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呀。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多点
0: 啊，
1: 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哦，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的？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把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嗯，
3: 可以，我们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我给您买点吃的。哎喂，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到一段。找到了，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感谢您了，
3: 没事。
4: 我们这已经觉得已经失去希望了，
2: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4: 您是哪里人呢？
5: 我啊，我是房山港市上石县人。
4: 哦，房山港那边的。
2: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2: 啊，你也姓韦啊？
4: 刚才那个姐姐
0: 啊，也姓韦。
4: 也姓韦。
2: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5: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
2: 哦，韦小宝的韦。
5: 对。
2: 哦，那您的职业是？
5: 我是律师。
2: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5: 真好。
2: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5: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2: 好的，
0: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
4: 真是韦律。
2: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4: 术语啊，
5: 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啊，
2: 你快到60岁了。
5: 到了。
2: 你已经60岁了。
5: 领了退休工资一年了。
2: 61岁了。啊，
0: 比我爸还大一岁。
2: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4: 叔叔，还是叫大哥吧。
2: 就叫韦律吧，
5: 有可能叫大伯了。
0: 对，
2: 那倒没有，那
0: 叫大伯。对。哎，
5: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2: 毕业，
5: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2: 三个孩子，
5: 读大二。哦，
0: 也是在学法律吗？
5: 哇，
2: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5: 也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嗯。
2: 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3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0: 那韦叔是怎么做到3孩子的呢？
4: 还因人而异。
2: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5: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2: 哦，小学老师。嗯，
0: 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2: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

0: 有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1: 咱要追雨了，
2: 追雨
0: 了，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3: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0: 伟瑞，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2: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0: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2: 你好，就是蒙楼。
0: 蒙楼。
2: 爸啦，就跟奶。
0: 跟奶。
2: 奶。
0: 奶。跟奶。
2: 跟奶。
0: 蒙楼跟奶。蒙楼。我们要下钩速喽。
1: 麻烦了哈，太谢谢您了，伟丽。
0: 走。哎呦喂！哎，谢谢伟丽。
2: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活动的地方。
0: 没事，已经很好了，
1: 已经很麻烦了。
2: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0: 哎，好，谢谢伟丽，谢谢伟丽，谢谢您，谢谢您，
4: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
2: 谢，
0: 感
4: 谢，谢谢您。
2: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2: 好，
1: 您路上小心
2: 啊，
0: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2: 啊，
0: 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关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哎呦，
2: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还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0: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太维。
1: 太维，
0: 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0: 他人呢？
2: 哎呦，今天太顺了。
0: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1: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汪三点水，
0: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1: 咋样？
0: 快上，快上，
2: 快上了，
0: 快上，哎呦，
2: 上了，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哎呀，谢谢大哥。
0: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2: 是是是，走，可以走了，对。
0: 走吧，走吧，
1: 可以走了是吧？
0: 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1: 这样子。这种天气真的是
0: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1: 如果车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0: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1: 网约车。
0: 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1: 赚个生活费呗。
0: 但是也是辛苦钱。
1: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叶猴那儿。
1: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
2: 您东北的吧？
1: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
0: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话地名没报错。
1: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我怎么听
2: 的？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0: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2: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0: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2: 叔，我是鞍山的。
1: 对，这个口音是，
2: 对，这鞍山口音。
0: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1: 我是七台河的。
2: 七台河。
0: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哎呦，
1: 快4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

0: 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结婚在这边，
1: 也是加上小闺女，
0: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2: 你过来带小孩，
0: 对，带小孩，
2: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0: 我外孙女都4岁了。
2: 哎
0: 呀，
2: 哎呀我天！光说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0: 好吗？这个是不
2: 够。没事，我们这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3: 38，
1: 够吗？
2: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讲吃哪个买？
1: 牛腩粉吧。
2: 来个牛腩粉。
4: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对对。
2: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5: 可以。
2: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4: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2: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咱们一共还是39。哎呦呦呦，
0: 还留一块哈、啊，
1: 太牛了、
2: 啊！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对对对，
1: 讲究，
2: 太讲究了。
1: 39块钱，花了38。
2: 谢谢汪叔。哎呦，
0: 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2: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0: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2: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4: 应该是吧。嗯，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2: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4: 哎，到了。哇，
1: 哎，看见车了、哎、
4: 看见车了，有车了。
2: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那我们下车咯。
1: 谢谢您。
2: 那我们下车吧。
0: 好的，再见。
4: 谢谢王叔。
0: 再见啊，
4: 拜拜王叔。
0: 哎，
4: 您路上小心。
2: 谢谢你王叔。
0: 好，再见。
1: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2: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呀、啊！
4: 好车配好人呗。
6: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7: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8: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1: 就特别兴奋，太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我们俩一块骑。
4: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9: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摩旅版。哇
10: 哦，这也太开心了。
11: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10: 好，就是它了。哎，
12: 只有我陪你，你看到了吧？
4: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2: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10: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训练了我。我这连朋友都没人做。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嘉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0: 小心啊。
1: 好。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啊，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嗯。

咱去这边拦拦车吧。哟，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哈喽，哥哥你好。
1: 这没空啊，我赶紧。
0: 啊，我去。

0: 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
1: 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0: 你去哪儿啊，大姨？
2: 我们去我家嘛，去
0: 什么？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2: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0: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2: 啊。
0: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知道。
0: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3: 去啊，我去那边。
0: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3: 啊。
0: 那我可以搭着您的车吗？
3: 可以啊，可以。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3: 啊，
0: 我这边没有钱了。
3: 没事。
0: 您这边啊，可以吗？
3: 可以。
0: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3: 坐前面吧。
0: 我坐前面是吧？我这坐一辆小货车就走喽。大哥您贵姓啊？
4: 你贵姓？周。
0: 周。
4: 啊。
0: 周哥。周哥您是本地人吗？
4: 不是，我是陕西的。
0: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4: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广西的钱好挣，好过来的。
0: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了？
4: 5-6年了。
0: 5-6年了，时间不短了。
4: 就是。
0: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4: 住在防城港。
0: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4: 啊。
0: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4: 也冷不到哪去了。
0: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4: 气候还挺可以。
0: 嗯。
4: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0: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4: 对对。
0: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4: 46了。
0: 哦，46了，看不出来。
4: 哎呀，不老了。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4: 两个
0: 、一儿一女吗？
4: 哎，对。
0: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4: 在广西呢。
0: 都在广西。
4: 啊。
0: 他们多大了呀？
4: 老大上高中着呢。
0: 哦。
4: 老二上初中着呢。
0: 哦。
4: 这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0: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4: 对，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0: 太厉害了！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4: 走的道上也喜欢拉个人，尤其像这上高速一个人开车不了，有时间容易发困。
0: 嗯。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较壮，你敢拉他们吗？
4: 没事，
0: 也会拉是吧？
4: 嗯。
0: 哦，
4: 这我不怕。
0: 哦，
4: 没那么多的混人啊。
0: 嗯，心地真好。大哥你放心，心地善良的人都会有福报的。哎，周哥我好像到了。
5: 到了。
0: 好嘞，今天太感谢你了，送我这么长的一段路。会不会耽误您拉货呀？我看天都快黑了。拜拜拜拜
4: 拜拜，
0: 谢谢啊。
4: 哎，没事。
0: 拜拜。

0: 棚子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接着呢，哎呦，我这头也疼，是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
1: 啊！

0: 后半程的缕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1: OK 啦，
2: 走吧。
1: 咱们还有多远？
2: 还有20公里。
1: 20啊？20。
3: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0: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我又冷又饿，来这黢黑麻屋，只见天色慢慢变暗。哎，那是灯光吗？哥，你们可算回来了！
1: 这儿呢，
0: 我在这儿，楚河泰哥，往右走。
2: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3: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哎呦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咱俩图啥呀？
3: 咱俩平安到达了。来
4: 了，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啊，
5: 骑啊
3: 骑啊。
5: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我又感受到了不同的季节变换。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
6: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摩旅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7: 祝你们完成挑战啊！
0: 灯，
7: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旅是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3: 自驾你开吧。
7: 107公里的大兴县。
0: 多少公里啊？
7: 107公里。
3: 107，我来，没事
5: 是事，
3: 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7: 然后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人，
3: 不要不开了。
5: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3: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了，咱走走咱的。
5: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3: 我说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0: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

0: 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杵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1: 真是。
2: 美爷，赶紧出包了。
3: 哦。
2: 搞定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早点好，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0: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3: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4: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5: 给我吹的哟！
0: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4: 泡了一个，不止洗，
0: 我全身都是。
4: 不是那个，
0: 还拍吗？
6: 啥情况？
7: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
4: 你把口罩摘了？
7: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4: 旭旭，
7: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4: 这位哥们儿。
7: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
8: 哇，你走的还可以。
9: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彭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0: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7: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0: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4: 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0: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7: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5: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的。
7: 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听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0: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维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4: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0: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7: 那你明天是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
9: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一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初级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4: 行，来吧，赶紧休息吧。
5: 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7: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5: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0: 早点休息吧，
7: 来休息。
0: 拜拜。

0: 欢迎大家。
1: 你好，涂松岩。
2: 你好，你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3: 是多深呢？
0: 30米以上吧。
1: 30米，
0: 水深，水深，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4: 数次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5: 黑水河，我们来啦。
6: OK。 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7: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5: 啊，教练，
8: 往前滑，往前滑，
0: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9: 得保持平衡。
6: 哇塞，第一次玩这个，我怎么就

0: 飘下去了。哎呦呦呦，搁浅了。
1: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0: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2: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3: 好山好水好风光。
4: 哎呦，蝴蝶！
1: 哇，我差点，
4: 差点落到我的手上。
3: 哇，这也太美了吧！
0: 好美。
2: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1: 图哥，别闲着了，咱就一个小时，得5公里
0: 啊！现在开始计时了。
1: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0: 明白。
1: 来，我们开始挑战 ，Go！
3: 出发了！
0: 出发吧！
3: 行进中国，我们现在在闯新。
5: 逆流而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然没有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滑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它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1: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3: 好。
4: 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3: 好
4: 吗？
3: 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1: 下去，
4: 对
1: ，OK。我身先士卒了啊！
2: 加油，
1: 好，
2: 别紧张。
0: 哇塞，那能下去吗？
1: 好，就是他了。
2: 哇哇 ，OK， 通过。
0: 哇，平稳度过。
2: Go，OK、
3: okay。
2: 加油加油！来，扑稳了，很帅气啊。
1: 通过，
0: 我来啦！
4: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0: 好。
1: 啊啊！没问题。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好！哎呀！
2: 保持头在水上面，
5: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不。
4: 二三，哎呦呦，来，爬爬，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6: 董事长对准啊！
2: 好，
1: 哥往下趴。
2: 低头，对，低头，
1: 对，人往下趴一点，
6: 好，哇，
1: 哇，哇，哎呀，哇，哇，
2: 哎呀，哎呀，我们扶着桨板，不着急，
3: 我们来了，
1: 行进救援小组前来报到，
6: 只能把他的帽子找着。
3: 哎，这儿呢，这儿呢，董事长在这儿呢，帽子，
2: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6: 董事长，
2: 打捞队的，
6: 打捞队。
1: 然后我该怎么着？
7: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哎
2: 呀，爽！咱们抢灯去了，快！
3: 那我们快点吧。

0: 飘向你们。
1: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2: 对，太舒服。
1: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3: 加油！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4: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
5: 坐稳了。
4: 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
5: 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
4: 这么一天的孩子。
3: 我错了。
1: 还有一段小激流，最后让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4: 明白。
1: 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3: 我来了。
1: 记得啊，腿打开啊。
6: 估计要落水了。
1: 好，身子往下压。
4: 成功！
3: 耶，我成功了！
4: 我来了啊！
1: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2: 我先走了。
1: 好，爬降体重心。
2: 哇、哦，太爽了！
1: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6: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4: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
6: 哥，这坡不用。
4: 用，一定要用。
1: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2: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3: 教练，我先走了。
1: 来，我们走吧。
6: 小小竹排江中央。
3: 哇，太文，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4: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1: 喂，又了。
4: 蓄蓄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吊啊！哎呀呀呀
1: 呀！蹲下！喂，又了，
7: 他怎么又掉了？
4: 蓄蓄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2: 好的。
4: 思佳，稍微快点。哎呀！
6: 估计今天灯悬了。
3: 加油！
2: 还有多远呀？
3: 还有1公里啊！我天！
6: 加油加油！胜利在望！
7: 赶紧上岸才能过江啊！
2: 明白！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4: 终点了。
2: 来了，终点我来了。
6: 太维，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4: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1: 对，还有3分钟，
2: 20秒到。胜利。
3: 滑不动了，命滑。
4: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3: 3分钟，加油！
7: 加油！
4: 加油，思佳！
3: 滑不动了，
8: 我真的滑不动了。但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隔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7: 还1分钟，加油！
8: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3分钟、2分钟、1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0: 最后一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烛记灯。
1: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2: 我没有。
1: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2: 啊，我这两天
1: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2: 这真讲究哎！
1: 你看这颜色跟你多合适。
2: 嗯，不错不错，
1: 好看吧？
2: 好，
3: 图哥都没有啊？
4: 我没有什么？
2: 没事儿，董事长。
1: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4: 走着，下一站
1: 和田瀑布。
5: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4: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6: 真好看。
4: 哎，你们好，太漂亮了。
7: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4: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0: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这个观景台。
5: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四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哦，完哦。
1: 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4: 出发，走了。
1: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3: 走，跑起来！呀！
1: 我又拿了一个。
4: 你这思佳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2: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4: 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1: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我！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4: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
0: 金山、
4: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1: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又走了？嗯，
1: 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2: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哪来人呢？哦，
1: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这个累赘你还
2: 扔滚！
1: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2: 健步如飞。
1: 这眼睛是瘸了，太累，你眼睛是瘸了。
2: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1: 太累，你眼睛是不是瘸？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6: 空的吗？
1: 是被风吹走了吧？
2: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
1: 一
2: 叶都不动，
1: 还弄空的信封。
6: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1: 你拿空的干嘛？
2: 就别乱乱扔垃圾。
1: 你肯定是拿到了。
6: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拿到什么了？
6: 真没有。
1: 有叛徒？
6: 真没有。
1: 有叛徒？
6: 我说真没有。
1: 抓住他！
2: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1: 你看，
2: 谢谢。

0: 怎么干怎么干。
1: 太伟，太伟，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他不给我们。
0: 谁呀？
1: 张旭。
0: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2: 来，我交给您，交给您。交给你，
0: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1: 拿的啥？
0: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好嘞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别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个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没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嘻嘻嘻。
2: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2: 这四家念怎么念？
3: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2: 大理石汉华道。
1: 嗨，土哥，
2: 这空手而来啊？
1: 空手了。
2: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1: 不行，要被发现了。
4: 董事长，只有我陪您，您看到了吧？
2: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4: 我上面全是我的，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2: 加油，旭旭，
4: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0: 是快到了吗？啊？
2: 啊！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
0: 大腰果，
2: 这都是特产、
0: 特色美食。
2: 哎，旭旭呢？
0: 对呀、啊，旭旭呢？
4: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再看一看，跑两步。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
2: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2: 兄弟，
0: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5: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特斯撸的功能卡了吗？
1: 没有啊，
2: 都没有
4: 啊。
5: 反正我捡到，如果交出去，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1: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2: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1: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2: 不对，你这不对。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有？我们有照片，
4: 对、啊、
2: 有照片的。
0: 对。
4: 哎呀，
0: 思佳，
4: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2: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4: 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1: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0: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1: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0: 我说了，在我这儿。
2: 对啊，我们有。
1: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2: 你先把那张带坐标的拿出来。
4: 拿出来。
1: 不行，我就让太尉先交出来。
0: 我负责任说。

0: 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1: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2: 那对啊，那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1: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它是功能卡。
2: 你不拿出来。
1: 我可以拿出来，
2: 那就拿出来吧。
3: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0: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利作废了，是吧？
4: 是的。
0: 哦，那没问题，来吧。
1: 老瓦房美食坊。
0: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1: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0: 对。
2: 操，咋？
0: 哎，过分了！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不要了，哎呦！
2: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1: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1: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2: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3: 那还有两张呢？
1: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4: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回来，
3: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4: 最终地点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5: 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
6: 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指定一人吃掉自己的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
3: 你哥不一定能吃上。
1: 哎，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2: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2: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对。
3: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消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2: 不能呀。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3: 好像也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0: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2: 啊，这是
5: 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
0: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手机哥，
1: 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2: 我有一张
3: 指定功能卡，
2: 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1: 下一张卡呢？
2: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1: 我求你们了，快！

0: 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再抓点紧吧，行吗？
1: 这要么就这么着吧，就让大家反正都能吃自己的，就让这个彻底是个谜得了。
2: 哎，既然私家
0: 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1: 你来分析一下吧。
0: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那看私家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1: 确实，他没什么够能换的。
3: 啥子这张卡可以换烤鸡啊？
1: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4: 很棒，
1: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0: 你不光让我开车，你还欺骗了我。
5: 我刚才
1: 你也找着了，
0: 我找着这里边仨了。
6: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您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7: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啊？
7: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7: 兄弟，
0: 别那么急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4: 我还有一张，我还有一张，
0: 看见没？
4: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1: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4: 还有一张。
8: 当时给的时候，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0: 思佳，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1: 这是个游戏呀、啊。
2: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5: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6: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
7: 有警情，
8: 快点了喂。
9: 我们是9001和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10: 动作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看到没有？那有个人，警察别动。
11: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12: 太壮观了，
13: 但是恐高啊，
14: 我走不动了。
15: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是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4: 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许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哦，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
2: 嗯，
1: 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嗯，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然后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6: 对。
1: 好的，谢谢啊。
6: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5: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5: 走。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
0: 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1: 这种小意境哈。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哎，
4: 你好，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哦，我是烟台人呀。啊，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哦，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小心，我说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从小就有一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2: 实战技能培训。
1: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3: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0: 四五
1: 六，
2: 要严肃一点。
0: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2: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笑，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3: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1分钟之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4: 能。
3: 好，开始。
5: 1分钟，
6: 1分钟，
5: 他们都没动过呀，这玩意儿。
6: 这啥呀？
7: 这是谁的？
8: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7: 试一下，
8: 套一下。
6: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9: 这怎么穿啊？
10: 直接就这样。
7: 要调整，要做调整。
5: 怎么调整呢？
6: 这是你的吗？
1: 这个太大了。
8: 你跟他换一下。
1: 那我俩。
0: 这哪个咱俩换啊？
7: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6: 哪个是你的？
7: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0: 啊 ，OK。
6: 这怎么调？
1: 哇塞，这个好重啊！
7: 这
1: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3: 五，
7: 往下
3: 站。四、三、二、一，卡点，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警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给我排头开始检查。
7: 到。水棍、喷射器、手铐。
0: 报告，我没有水棍。这本来我呀，你这。
3: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0: 明白。
3: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0: 不是，
6: 报告，
0: 我可以 我可以深蹲20个。
7: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3: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啊，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7: 开始啊。
3: 开始这一组。
7: 18 19 20。
3: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4: 到
3: 我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的有你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同志，
0: 我要过去看一下。
3: 同志，
0: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3: 同志，
0: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3: 我们是人民警察，
0: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3: 好，请你配合。
0: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3: 不能
0: 过去。我要过去。
3: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

0: 我们将这里这些强制代理，是我明白？不，我们这个地方会看一下。警告你，警告你！现在我现在就要回看，好好看。好，这个时候，待我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代理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啊？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 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明白吧？
1: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2: 哎，
0: 啊，
1: 那咱俩试一下吗？
0: 好的。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3: 不能往里面走。
0: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3: 我家在对面。
0: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3: 我试一下，我就过去一下。你没有控好我，你知道吗？
1: 为啥呢？
3: 我手臂是直的，你们进吗？这样呢？
0: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3: 你别配合我。
0: 不配合他。
3: 那我就走了。还是不行。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4: 哎，这位群众。
0: 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1: 我要去买菜。
0: 不准过去，在警告，不准过去。
1: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0: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5: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律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
0: 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
3: 让大伟磊出来，我配手啊。
0: 辛苦了。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它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
3: 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这个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搞明白了没有？搞明白了，嗯，
4: 啊，转啊，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这儿往上压啊，对，
3: 转过来，
0: 对，
3: 啊，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对，就是这样，辛苦了。
0: 反手，这是反手，
3: 对，是吧？这样，
4: 然后再你反过来，
3: 这样，
4: 哎，对，哎，对，
3: 然后靠身体，
6: 对对对，
4: 你看有点疼了啊，嗯，哦，这样，
0: 手好弄啊，
3: 好，
0: 开始，
3: 了。
0: 要第一个，
3: 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4: 来，
3: 不对，把我自己给
4: 对呀，你这样我一就出来啦，
3: 这样的。
4: 对，这样的，不对，反了，对，这样的，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了。OK了，
7: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拿棍儿啊，这样吗？哇，轻点，轻点，没事，没事。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 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0: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不要懒懒散散，与队伍剧烈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8: 一二三四，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席，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

0: 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1: 收到。
2: 收到。
0: 我们上车。
3: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

0: 这样子。
1: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0: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形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1: 上下都是山。
0: 对对对
2: 对，
0: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边境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1: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3: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这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当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凌晨一两点钟。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板蓝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哎，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
0: 啊！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哦。
5: 动不出来。
0: 哪里？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
0: 就是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走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有时候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就可以打电话
0: 派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来。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的救杀，真的。
0: 好，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你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0: 层。要在山上这种居住，
8: 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6: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6: 养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儿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板蓝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上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

0: 行，收到。好，那我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上浪堡地鉴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
3: 出发。
4: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5: 有警情，
4: 快点了喂。啊。
2: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2: 上车了。
5: 这还有一个谁的？
2: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的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5: 哇，下边悬崖，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0: 啊。
6: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2: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6: 对。
2: 天哪，太不容易了。
5: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0: 动作快一点，过来了。
7: 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0: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5: 能跟上，没问题。
7: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7: 快走快走，
5: 走走走走走，
7: 加快速度。
5: 后面小路滑，后面小路滑。
0: 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7: 上
5: 上，
7: 快点！
2: 我来了，
7: 快点，
2: 快！
7: 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6: 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
7: 快点，
4: 来了，
7: 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一下脚底。
0: 哎，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贾柳村570-2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8: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的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2: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2: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2: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
9: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影子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4: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0: 塞！
3: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3: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5: 完了就别搞。
4: 哎呦，这个，
2: 拿拍一个。
5: 哇，这一锅子真的
2: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5: 哇，三瓶，
4: 谢谢。
2: 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4: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2: 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2: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4: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4: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2: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6: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灯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晨就先清一点。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2: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5: 走吧，
2: 走吧。
0: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2: 哎呦，太吓人！
0: 天哪！先做的准备活动。
2: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3: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哈！
2: 你好，别吓人哦。
3: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4: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3: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哎
4: 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3: 哎呦，骑行，
4: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3: 这个我下，
2: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4: 是不是啊？
2: 我问一下，李队长
3: 他在等咱呢。
2: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4: 李队长，哈喽，老哥。
2: 没人
4: 理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2: 您贵姓啊？
7: 我姓高。
2: 啊？
7: 姓高。
2: 高。
4: 高。哦，高。哦，您是。

0: 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2: 古姓。
0: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
1: 哦不是李队长。
0: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3: 从这里
0: 市区
3: 啊。对。
0: 去哪里啊？
3: 去上别瓦。
1: 您之前去过左美村吗？
3: 对，去过。
1: 去过左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3: 对，上去以后从这边走。
1: 哦，那左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
3: 啊，左美村有一个天坑。
1: 有个天坑。
3: 嗯，下不去。
1: 下不去。
4: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
0: 什么东西？
3: 挖个以后，那也
1: 100多米啊、嗯，
3: 差不多。
1: 哦，但下不去。
3: 下不去。
1: 哦，
0: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3: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0: 是吧？对。
3: 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上车，上车。
0: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4: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0: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4: 啥事没有，
0: 对，
4: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0: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4: 走走。咱们这是左美村吗？
5: 左美村还有
4: 左美村
0: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
0: 哦，您是什么族啊？
6: 我是普洱族。
1: 哦，
6: 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1: 普洱族。
0: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6: 好几族，
0: 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都说好几族一半。
0: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全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我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4: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的，我怕什么？
4: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0: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4: 但我
0: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您要成长嘛，
4: 哥，
0: 对吧？
4: 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0: 徐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4: 有些东西
1: 你俩都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7: 就是啊。Hello， 你好。
4: 您好，您好。
7: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8: 天坑探索，
7: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9: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10: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2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5盏足迹灯。
7: 大家明白吧？
4: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7: 每个人。
1: 哦。
7: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11: 好，
7: 上吧，来走。
4: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0: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4: 啥事没有。
0: 对，
4: 李队长你先走吧。
0: 李队长
4: 你自己去吧，
0: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
0: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4: 来吧，哥，
0: 上吧。对，下雨了，
4: 走吧，
0: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9: 来吧，你上吧。
4: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
9: 可以，没问题，上吧啊，
0: 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
7: 哎呦妈呀！
1: 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9: 大家坐好啊！
4: 哎，
0: 好嘞。
9: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4: 好嘞。
1: 好。哎呦我天！
4: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呢？
1: 这就开始了。

0: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1: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
0: 哦，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2: 400呢？
0: 对。
3: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0: 大家都是志愿者。
3: 志愿者。
0: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
1: 哎呦，哦。
0: 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1: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0: 经费我们是 AA。
1: 哦，自己掏钱啊。
0: 对。
4: 哇，啊，天哪，
3: 自己掏钱。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4: 真的很伟大。
0: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0: 对，
2: 哎呦，真好。
1: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4: 对啊，等于说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0: 对对对，
1: 是纯贴钱。
4: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0: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1: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0: 好了，我们到了，
1: 到了，
5: 到
0: 这边。
1: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4: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6: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4: 这节目玩太大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7: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4: 从这儿下吗？哇，他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了。
3: 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4: 难道谁不是吗？
3: 但是我下去，
4: 谁不是吗？
3: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
1: 哎呀，起不来了。哎
5: 呀，我扶不住你。
1: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2盏；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5盏；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8: 有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哎，双手放松，好，可以了。对，
8: 看看自己
0: 的。
8: 对，
0: 我。OK， 好，放松。哎，对。哎，好了。好，好，好，不要上了。
1: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4: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1: 我要放弃
2: 了。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1: 哎呀，太吓人了！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8: 来吧，走着，
1: 1、2、3，加油！你俩加油！
4: 来来，一起来，1、2、3，
1: 加油！
2: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这走吧。
2: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9: 在下面一点点。
2: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4: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1: 太有样了，真的，
4: 太有范儿了。
2: 好吧，走吧。
9: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

0: 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1: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把它踩稳。
2: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2: 好。
3: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然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2: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我不受得了，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捋捋清楚哈，就是。我等你一下。哇哦，
1: 这种感觉挺好。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2: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
1: 我们算一天。
0: 一天，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吗？
1: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3: 我，就那么徒步走？
1: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要用身上没有吃的
3: 带热量的东西，
1: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0: 非常好，
3: 这是经历过生死。
1: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永远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哦，
1: 太吓人了。我下一步

0: 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1: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0: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2: 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
1: 了，不要往那边拉，
2: 不要拉绳子。
0: 我真的不行。
1: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0: 我不行。
1: 不着急啊，不害怕。
0: 我真的我不行了。
1: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2: 没事。
0: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1: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0: 不行，快救我！
3: 已经不错了，
4: 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2: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3: 对，
2: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3: 没事，我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2: 已经不错了。嘿，
3: 好，接着走。
0: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吧？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6: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7: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8: 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哎呦，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啊，就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
0: 是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三个点，
0: 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没事。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没事，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2: 慢慢抽的，这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小斜坡，哎呦。
2: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2: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2: 好了，啊！

下来点，下来点，不看的，不看的，不看的，不看的，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的，不看的，不看的，不看的，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0: 慢慢来。
1: 来接啊！
0: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1: 精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还能往上下，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1: 没问题。哎，
0: 别
1: 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3: 啥感觉？
1: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3: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3: 这到第一个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4: 别走，别走，
3: 快快！
4: 别走，别走！
0: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3: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一眼。
3: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一眼？
3: 真太吓人了！
0: 我发现底下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3: 一望无际。
0: 不是，
3: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
2: 哇哦！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好，接着走。
1: 还有多远？十米啊，
0: 接着走。
2: 涂哥已经到底了，
3: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2: 已经到底了，对，
0: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4: 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5: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6: 对，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6: 第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6: 然后第二步
0: 蹬。
6: 对，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6: 抓上面那里。
0: 这个
6: 对对，扶着那里。对，
1: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7: 可以，
1: 开始。
0: 我死了。
8: 脚往屁股后面踩，然后往前蹬。
9: 脚
8: 要往屁股后面踩，你才能站直。他们上蹬力
0: 就才
8: 没事，你慢慢
0: 来。
8: 对，别着急，
0: 别着急。先歇会
1: 儿。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4: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

0: 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1: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2: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3: 你就再往前面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这个悬崖。
0: 好，

0: 你有没有专门站过去？哎呀，我笑了。你要站直，你站着，你站直起来。
1: 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像这种踏上的没你快的。
2: 不要鼓励我了。
1: 不，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2: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嗯，坚持，坚持。
0: 哎，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2: 哪条？
0: 就是
2: 这条啊。
0: 就是那条。
3: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4: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3: 克服它。
5: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6: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一直在前进。
2: 继续爬就行了。
1: 两个手臂都拉这边了，就拉这边，爬开始爬了。
5: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到那帽子了，
0: 奇怪奇怪，请爬升。
5: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6: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2: 谢谢。
5: 全身都是汗，天哪！
1: 五十上来啊，
5: 太牛了。
1: 这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手。
5: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1: 对对，有，
5: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2: 没有力气了。你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7: 这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6: 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牛。
5: 你是第一人，
6: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5: 你是第一人。
3: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7: 吹几年不止哦，
5: 吹一辈子，我觉得
7: 够吹一阵了。
8: 我看到图。

0: 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1: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还没给你
2: 筹码。
3: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2: 最大的任务，
1: 这是您的筹码。
2: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3: 太有意义了。
2: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4: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3: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5: 对，
3: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5: 对，
3: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2: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6: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7: 出发，
8: 走，
2: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7: 来个人胡乱了，
3: 来个人，来个壮汉，
9: 走你。
10: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录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一个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味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哎，
0: 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
1: 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2: 来，我来，我来。嗯，
0: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1: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0: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0: 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0: 这样推着。
1: 对，
2: 我小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0: 山东德州，对，那有驿站，一定要再到了德州站，
2: 下车，
0: 哎，下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评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2: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0: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2: 快点吧，
0: 快点吃一点。咱进，
3: 进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2: 感谢图哥，为我们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笑>
1: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笑>我肯定选后者。
0: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 浓厚醇香，
3: 主要是它这个瓶儿糯做的好，之前那个罐儿的一个喝不了。

0: 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
1: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儿是比较合适的。
2: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1: 对。
3: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0: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3: 那是相当的野。
1: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4: 期待，
1: 对吧？
4: 期待，
0: 期待，
4: 期待，
1: 期待着。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
3: 代替什么？
2: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2: 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0: 导演
3: 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3: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个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2: 记得。
4: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4: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4: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泼水的？你去那边问那个，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2: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多好，
2: 这个人
0: 就找就找的。
2: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2: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1: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1: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1: 到哪？
0: 起点普洱喜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出行的，3个足迹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足迹灯。
1: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特地问。哇，真的开车过去，
2: 可以。
1: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1: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行进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5: 正式营业。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0: 是
1: 我。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6: 我们拉生意去了，
2: 对，
6: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1: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6: 哦，这什么东西？
7: 哎，不要碰它！
6: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0: lose it all. Okay, let's get cracking. First, I want all of Walker's papers and dispatches on this table, in order, in 20 minutes. Understood?
1: Yes, sir.
0: I tell these men to return to their posts.
1: Yes, sir.
0: Dismissed. Second, I want this mess cleaned up.
2: 彭总，部队已按计划全部秘密进入阵地。彭总，明天就是新年了，美国佬可能做梦都想不到我们会在今晚发起攻击，送给他们这样一份新年大礼。彭总，你在想什么呢？
3: 那还用说吗？都在准备过年呗。说的没错，按照我们家乡的规矩，这会儿小孩子们都憋不住开始放鞭炮。可我们的战士们要在零下20多度的地方，趴在雪窝子里一趴就是10个小时。
2: 面前的这道三八线，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纬度，那它是冰河、地雷、铁丝网，还有碉堡里随时会射出的密集子弹。每一秒钟，我们都会有战士牺牲。彭总，我们这么做，正是为了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能踏踏实实的过一个新年。
3: 就让我们用枪炮，为即将到来的1951年敲响新年的钟声。

0: 庞总，庞总，
1: 看起来前面打得不错。
0: 是啊，刚刚收到突击部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抵近汉城。
1: 咱们靠前看看。
0: 哎，庞总，
1: 咱们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很危险了。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
1: 庞总，
0: 你怎么着急干嘛？
1: 老洪啊，照目前看，敌人很有可能放弃汉城，咱们要抓住这个战机，扩大战果。

0: 哎，邱同志。
1: 哎，
0: 你也去参加游行了？
1: 是，前方打了这么多的胜仗，太让人高兴了。
0: 哎，邱同志，你想不想到朝鲜去看看彭总？
1: 当然想啊。
0: 过两天啊，咱们陕西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东北去考察，我正好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我想这是个机会啊，到时候我就派人负责把你送到朝鲜去。
1: 太好了，谢谢习书记。
0: 谢就不用谢了，见了彭总呢一定代我们向彭总问好就行了。
1: 一定会。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没有，你过奖了。
1: 林连长不止口琴吹得好，哎呦，真好！林连长，听话，小老乡。林连长，这小号吹得更好啊！啊，那历史上啊，有个秦穆公，那女儿弄绿啊，有只枭啊，吹来了凤凰。你用这只小号，俘虏了一个连的敌人。 这小号是办的功臣，我看等我们回国以后，你这只小号可以放到咱们的军事博物馆。哎，
2: 谢谢彭总。
1: 部长，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那你说呢？我觉得也快了，我们都把汉城收复了，美国鬼子已经收复了霸城，蹦跶不了几天了。
2: 同志们，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当然有了，首长，我还做了一首诗呢，我给您念念。
1: 好啊，大家鼓掌。
3: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不打胜利，不停休，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0: 好。

0: 向武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者赶下海去。把他关了。赶下海去。
1: 王总，汉城光复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我看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呀？陪我出去走走。
2: 红啊，我告诉你，我打了这一辈子仗，从来没怕过。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咱们收复了汉城之后，我这心就没有踏实，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晚上还做噩梦。
1: 收复了一座空城，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万一哪天再把汉城给丢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2: 老总，汉城会丢的。
1: 怎么不会？说实话，那汉城并不是咱们攻下来的。 这是李奇微故意放弃的。如果他真顶不住，他还会玩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的冷幽默吗？
0: 第三次战役啊，咱们只歼敌了19000人，并没有给他们以伤筋动骨的打击。
1: 我琢磨着，这李奇微是暂时的撤退，他在跟咱们耍一个阴谋。
0: 阴谋！朝鲜的地域本来就是个长条，越往三八线以南，地域越窄。如果咱们的部队一味的向南挺进，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美国人再玩一个人船登陆怎么办？

0: 我们就不该接受。
1: 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2: 是。

0: 但是即使你指挥他，你的言论可以随时发表，但我不会因为你的言论让我的战士去冲锋陷阵。
1: 去告你，
0: 去吧，
1: 你去哪里告都可以。
0: 去哪里把他杀死？停止追击是我下的命令。
2: 我是志愿军总司令，有责任我来担。要杀头就杀我的头。
3: 你给我，等我一把。
2: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这个贵客呀，你很熟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
1: 你少来，你们几个是想打牙祭了，拿这事来糊弄我，对不对？有请贵客。
2: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来看看你。志愿军几十万将士，老婆都来了行吗？
3: 王总，安修同志啊，不是专门来看你的，他是参加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习仲勋同志看着离朝鲜近，就安排他过来看看。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就不行说点好听的呀？
2: 吃饭吧，来，坐席吧。来，坐坐坐坐坐。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沾你光了，大家都是。我们来朝鲜几个月了，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彭总说的没错，前线战士的生活呀，非常艰苦，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有时候啊是没有炒面只有血，所以彭总对自己啊要求也相当严格。
4: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这几天前线真是较劲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陪你。我看你明天就回去吧。
5: 我这刚来就念文总了。
2: 安修同志，你别听彭总的，你不在的时候啊，他经常念叨你。彭总，人家大老远来的，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吧。
6: 是啊，彭总，好不容易是不是？
0: 怕几天啊？
2: 多住几天，
0: 那就住两天，后天回去，你们吃你们的。
2: 来，同志们，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嫂夫人。来。

0: 我说你来之前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也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想给你个惊喜呗。你这是把我给惊着了。让我看看，比我走之前瘦了，是不是累的呀？
1: 什么累的呀？愁的。
0: 愁什么呀？
1: 你说你来朝鲜多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多给我写几封信啊？我这每天七上八下的惦记。
0: 不停地做噩梦，能不愁瘦了吗？
1: 我错了，这是我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一到这边，我这一忙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我有时候也在想。
0: 想我啊？
1: 我在想，万一我在朝鲜牺牲了，你就成寡妇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0: 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对不住你。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笑>我给你带好东西了，你等着。哎呦，
1: 这么大个梨呀！
0: 这是大西北乡亲们让我带给你的，带给最可爱的人。
1: 好，好，谢谢他们。咱俩一人一半。
0: 哎，梨不能分着吃。
1: 为什么呀？
0: 咱们是夫妻。
1: 夫妻能分离吗？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还信这个？反正我不跟你分着吃。好，我自个儿吃。我吃。
0: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1: 住在这样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0: 你这冷寒腿犯了没？我给你做的护膝，你戴过吗？
1: 我戴了，戴了一天，送给战士了。小普啊，很多战士都冻死了，都是些娃娃，看着让人心疼。
0: 那你没办法。
1: 你坐着，我给你倒点热水烫烫脚吧。哎，我来，我自己来。啊。
2: 冯总，冯总，有情况！
1: 家父，家父，冯总，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尽量啊，不绕他要跑龙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发生什么情况了？
2: 冯总，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这个大哥在顶账，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哎呀，就踏踏实实的睡一宿团圆觉。
3: 你少啰嗦，快说，发生什么情况了？
2: 刚刚得到情报，美第8集团军动用500架飞机、7个步兵营和150辆坦克，正在向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

0: 嫂子，
1: 走，
0: 坐。安秀同志，昨晚没睡好吧？
1: 还行。
0: 你先吃饭。待会儿我让通信员送你去平壤，那里有一个慰问团，明天要回国，你跟他们一起回去。
2: 他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0: 他走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就没叫醒你。他让我负责把你安顿好。安秀同志，你千万别怪彭总，他一个人肩上担着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命，他心里急呀。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帮我安排车吧，我这就回国去。
0: 吃饭吧。
3: 你怎么突然决定回国？
4: 有些事情啊，电报里说不清楚，我必须回去当面向毛主席汇报。
3: 那咱们要不要折回去？那
5: 你不简单。
4: 不用，我让你妈看。
3: 好不容易来朝鲜，让小兵没带到，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4: 意见肯定会有。和我们老夫老妻了，我相信他会理解的。
6: 彭总好。
3: 彭总，您不能进去。
6: 为什么？
3: 主席刚刚睡着，刚吃了安眠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主席睡觉的时候啊，最怕别人打扰。
6: 我找主席有急事儿。
3: 哎，彭总，
7: 您不能进去，主席在睡觉。
6: 主席啊，主席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可前线事急，我又是个急性子。
8: 也只有你老彭啊，才会在人家困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坐吧。
6: 主席啊，你发给前线的电报啊，我全都看了。我是怕说不清楚。还是当面回来向你请示。主席啊，前些日子国内大张旗鼓的宣传说我们在朝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事实呢并不像国内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是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那现在美帝国主义想要吞并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赶下大海，那也是一厢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是在顶着一片反对声中下的这个决心。那现在汉城又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
8: 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
6: 主席啊，以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我们现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长达500多公里。

0: 如果在背上汉臣这么个大包袱，万一联合国军动用他们海空强大的优势掐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这就是你跑回来要向我当面汇报的事情。
0: 主席啊，有些事情我确实拿不准，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威胁到志愿军成百上千战士的性命。 那有可能战士们不是死在战场上，可能被冻死、饿死啊！

主席啊，安英的事情责任在我，当初你把安英交给我，是我没有把她保护。

大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了。

0: 是志愿军人，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就把他埋在朝鲜吧。
1: 王老总，
2: 我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这一路紧追着也没赶上，道理让你把主席的轿给缴了。
3: 我这不是心里急吗？
2: 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啊？
3: 待不了几天，办完事我就得走，前线战事紧张啊。
2: 我已经和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扎罗洛夫大将谈好了，你明天去拜访他。
3: 好，
2: 然后下午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协调会，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3: 好，
2: 那我们走吧，让主席补补觉。主席，我们先走了。

0: 斯大林同志，
1: 你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将军。
0: 谢谢你的吹捧。
1: 我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
0: 而且不是吹捧，连斯大林同志都这样评价你，你在朝鲜指挥的战役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说点实在的吧。
0: 你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1: 原本入朝前，斯大林同志同意苏联派空军入朝参战。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突然变了卦，让我们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但是我知道前不久，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苏联派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我们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你们什么时候兑现？
2: 彭将军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能回答你。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能做主的。
1: 那要是既然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0: 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比如朝鲜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还有朝鲜姑娘。
1: 那好，那我听听。你感兴趣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朝鲜的天空看到苏联的飞机。
0: 你就要走吗？中午我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和鱼子酱，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1: 谢谢，这些东西啊你留着自己喝吧。
0: 碰，
2: 再见再见。
0: 这
3: 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请各路诸侯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支援朝鲜前线的事情。下面我们请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4: 抗美援朝战争自去年十月打响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前后历经了四次战役，我们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很少有同志知道我们这个胜利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志愿军的伤亡已达50,000人，冻伤的有40,000多人。现在前方的战斗正在进行，每一秒钟都有牺牲。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国内支援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到更及时更到位。
3: 好，关于前线需要的物资和帮助，会前我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分发给各个单位，下面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把它谈一谈吧。
5: 我是卫生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也很重视，
6: 聚集到前线的伤病员处。我们目前组织了卫生列车、救护队，筹集了大量的药品，
5: 但是这离前线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6: 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让我们组派2000医护人员入朝
5: 难度比较大，可能做不到。
7: 我是粮食部，自从抗美援朝开战以来，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给志愿军做炒面，前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达到70多万，就算每人每天1斤面供应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但志愿军需要的熟肉副食恐怕难以保证了。
8: 我是纺织部的，志愿军所需的被服现在正在全力管制，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从织布、染色、制衣，能不能赶得出来我不敢说。
9: 我是铁道部的，为了保证铁路畅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控制不了敌人的轰炸呀，常常是前面修了后面炸，这边修了那边炸，你们大家说一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0: 我们希望你们能去朝鲜看一看。
9: 我请你们去前线看一看，去看一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朝鲜，他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眼里最可爱的那些人在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轰炸下趴在雪窝子里忍饥挨饿，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雪，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没有炒面只有雪。
10: 他们在为谁牺牲啊，
9: 他们在为谁流血啊。和这些娃娃们相比，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不觉得可耻吗？不觉得惭愧吗？
11: 娘妈的！

0: 哎，你怎么来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你才哑巴了呢！有你这么做事儿吗？我又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
1: 你说你怎么了？你说你去朝鲜的时候，你打过招呼吗？一声不响的说走就走了，啊，我千里迢迢去朝鲜看你，你也是连个招呼都不打，也说走就走了。你说我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位置？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2: 哎，你说的对，是我对不住你。但是小普啊，说实话，我觉得。
1: 那趟朝鲜你就不该去。那你说我一个志愿军的司令员，我心里得装几十万的战士，我不能只装着一个老婆吧？那我不如回家买红薯得了。
3: 我让你心里只装着我了，你至少打个招呼不行啊？
1: 你就别唠叨了。咱们俩现在能活蹦乱跳站在这儿，那就很幸福了。你知不知道，前线战士死了多少人？ 不但是有战死的，那还有饿死的，还有冻死的呢。

知道主席最器重他这个大儿子，亲手把阿姨交给我，看见主席难受那样子，说实话小冯啊，我真觉得不如我替他去死了算了。

0: 吃饭的吧？来，咱们俩先下去吃点东西吧，好吗？
1: 这不吃，我气都气不好了。
0: 谁又招你了？
1: 你招我一个人也就算了，他们得罪的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
0: 哎呀，走吧。
1: 我不吃，要想吃你自个儿去。
0: 对了，这个正好，那个中办的人啊，送来两张午票，要不然晚上咱俩去放松放松。
1: 票，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0: 这跳舞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自己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最好你也别去。我就搞不懂了，这城里人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了，非得搂搂抱抱的，在这巴掌大的这么一个地方转呐转呐转呐，他们也不怕转晕了。
2: 人交谊舞是一种文化，你要不懂就别乱评价。什么叫搂搂抱抱啊？挺高雅的事儿，被你说的那么俗气。
1: 我俗气？那是因为我土，我比不了你们城里的洋学生。
0: 哎，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我嫌弃过你没有？
2: 这我也是想不明白了，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就能接受新鲜事物，你怎么就不行？这是油盐不进。
1: 那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你别拿他们来要求我。

0: 听说这两天你火气很大呀，
1: 主席啊，不是我火气大，是他们有些事情做的实在是太欺人。你指的是什么事情？后勤补给啊，他们这也难那也难，那他们有没有想过前方的将士有多难啊？这每分钟都有流血牺牲啊，德辉。
0: 这两天我也在反复思考，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不大量歼敌，就不可能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大量歼敌，那就需要时间呢。我想了这么两句话，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1: 主席啊，我千里迢迢赶回来，要的就是你这两句话。我走了。哎，你这个人呢，就跟火烧屁股似的。哎呀，主席啊，这前线刚发来电报，这个李奇微刚结束了屠夫行动之后，又开展了个撕裂者行动，动用了上千架飞机对我军啊全天候的轰炸，前方战事紧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0: 等等，还有事情跟你说。
1: 德怀同志，前线的物资供应不上，让很多战士挨饿受冻，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向你检讨。杨澜同志，我这个人脾气急，说话冲，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你别介意。哎，呵呵，
0: 这下你们俩算扯平了。
1: 德怀同志，你心里着急。
2: 心里不急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底子薄啊！你也许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 60% 都用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昨天，主席又让我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专门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0: 那太好了，老彭啊，你对李奇微这个人怎么看？李奇微是比麦克阿瑟更难对付的对手。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After
3: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have deemed it necessary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of his command in the Far East. I have appointed General Matthew Ridgway.

0: In a way, I'm grateful for it. Jeannie and I haven't seen America in 15 years. We can go home now.
1: I'd appreciate any advice you can give me.
0: You know more about this than I do. When I first saw that picture of Pong, I thought he was a cook.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Matthew? If I offered him my hand, would he take it?
1: It's too soon to tell.
0: We can ignore the Japanese, Matthew. They're finished. And the Koreans. But we have to be vigilant about the Chinese. If we don't grab them by the throat now and squeeze,
2: we'll never get another chance. 我这次回国，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我们前线，特别是关心我们前线的后勤保障问题。现在朝鲜战争的后勤保障已经不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推着小车之前的概念了。现代战争是立体战，是前方后方同时交叉进行的立体战。按照欧美国家的划分，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情，50公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情。中央已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
3: 太好了，
2: 啊，庙既然有了，就得有人来负责。中央的意见是，不再另外派干部，
4: 从我们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当中选一名兼任。今天我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定这个事情。我个人的意见
2: 是由洪学智来兼任后勤司令。
5: 同意。好，
6: 同意。
5: 彭总，这个后勤司令我不能干。
6: 老洪，你怎么不能干呢？这段时间我看你干的挺好啊，是不是啊？
5: 对呀，我完全赞成老邓的意见啊，你不干谁干？
7: 我就是不能干。
2: 为什么？
7: 我是军事干部，我愿意做军事工作。
2: 那你说说我们在座的谁是后勤干部？
7: 那就轮着干，反正我已经干一段了，
8: 怎么着也该换别人了。
4: 轮谁啊？
7: 邓华怎么行？他水平高啊。
6: 红，我要协助彭总管作战，还兼着副政委，再兼后勤司令，我怎么兼得过来？
7: 那就韩先楚同志，你来兼吧。啊，
5: 哎，老洪啊，我这天天往前线跑，前50公里算我的，我可干不了。
8: 那实在不行啊，就只能让国内派人来了。
2: 好，你不干是吧？那你就不用干了。
7: 王总，那谁干呢？
2: 我干。我们两个换换，你去我去指挥部队。
7: 王总，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吗？
4: 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我，
6: 哎，老胡，还是你干吧。入朝以后，一直是等你监管着后勤，现在让别人管，别人也插不上手，你说是不是？
7: 那行，那让我监啊，也行，但我有个条件，要是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干。
2: 还有条件？你说什么条件？
4: 如果我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
8: 怎么着？站着茅坑不拉屎？
7: 等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让我再搞后勤，我愿意做军事工作。
2: 大家同不同意他这个条件啊？
5: 同意，
9: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4: 那好，那咱们就鼓鼓掌，祝贺老洪啊，走马上任。
7: 上梁山。

0: 好消息啊！三十八军的一个战士居然把美国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1: 用什么武器？就用咱们手里的轻武器啊！
0: 用手中的轻武器打下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1: 对。
0: 那我得去看看这个战士。
2: 大姐，
0: 那我大姨。
2: 哎，
0: 走走。
1: 可这个战士是违反咱们的条例的呀。
0: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打下飞机的战士，我不该奖励他吗？
1: 走，去看看，该奖励。
3: 二哥，来吃饭。
4: 二哥，我看你这死的事儿啊，犯大了。刚才我看你眼里来了好多大官，
3: 顾不着，就是处理你来的。
5: 大不了就枪毙我，脑袋掉了只不过是个碗大的疤，能怎么着？
4: 不是你傻呀你？他们到时候问你，你就说枪走火了。
3: 你才傻呢。
4: 你信啊？枪走火能打这么准？
6: 那枪有时候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吧。
4: 反正你这态度好点，没准能把你自个儿给救了呢。啊，来吃饭。
7: 彭总，来。
8: 彭总，请。
7: 彭总好。
6: 你就是张二嘎同志啊？
7: 是我。
3: 关了禁闭不吃饭，你跟我说说，犯了什么纪律被关禁闭啊？我违反了不准对空打飞机的纪律。那明知道有纪律，为什么还要犯啊？
7: 这美国鬼子太欺负人了，天天压着头皮飞，这一梭子把我肝脏蛋都打成炭灰了。
3: 所以你就打了他一梭子，第一梭子没打着，第二梭子打下来的。
6: 你一个人打的，
7: 是我一个人，跟他们都没关系。组织要处分，就处分我自己吧。彭总，我有个请求，
6: 你说，
7: 组织要枪毙我，能不能给我个带队立功的机会？我再打几架下来，反正都是一个罪。
6: 可我奖章只有一枚啊，你再打下几架飞机来，奖章也只有一枚。
9: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
1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揉一揉，肩不酸了；
1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10: 柔骨老方。 每只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1: 揉一揉很舒服。
1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

0: 治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

0: 治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这个纪律犯的，犯出了我们一条纪律，那就是用我们手里的轻武器，照样能打下敌人的飞机来。一个战士打下一架飞机，你说该不该讲理？

0: 睡吧，王总。王总，朝鲜老乡啊，送了点辣白菜，你尝尝。嗯，这是好东西，吃着一定爽口，给大家分分。哎呀，王总，就这点东西，还分什么呀？
1: 你自己留着解解馋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反对吃独食了。拿走。好，解解馋。哎，来来，把这个送伙房去，让炊事员中午做个汤。

0: 这个粮食啊，记住多放水，保证每个人呐都能分上一碗。
1: 是啊，
2: 走。哎，老洪啊，有大批的新部队入朝，他们的后勤保障问题有没有啊？
3: 彭总放心，按人头算，每个人呐都配备了一周的粮食，全部送到位了。
2: 好。
1: 彭总啊。
0: 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彭总，他们反映的问题不准确啊！
1: 你说他们撒谎啊？
0: 这个帽子有点大。
1: 不过，这个军的65吨粮食确实送到位了。为了送粮，我们派了整整一个汽车连。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大肚汉，也能够吃3到5天的。
2: 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0: 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撤我的职！
2: 你少来撤职撤职的！我看你打心眼里就不想干这个后勤司令。
1: 娘妈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派人下去调查，
2: 等我调查回来再找你算账。

0: 军功章，让我看看呗。
1: 想看军功章啊？

0: 真急了啊！哎，逗你呢啊！哎，看看啊，拿着呀！不要，王总，王总，找我有急事儿啊。
1: 老洪啊，你看看咱这风景还是挺好的。
2: 平常进进出出的，一直还没注意到，啊，
0: 黄总，你这一大早让我出来，不是为了赏景吧？
2: 那当然不是，我有东西要给你。
0: 给我东西？
2: 那，黄总，你是给我梨干什么呀？
0: 这你都不懂啊？梨的谐音是礼嘛，
2: 我给你这个梨啊，就当我给你赔礼了。
0: 黄总，你向我赔什么礼啊？
2: 那件事情啊，调查清楚了。你是对的，是底下的部队想多要点粮食，打了个埋伏，所以才发了那封电报。我已经批评他们了。黄
0: 总，这里我也不能收。
2: 嗯，
0: 你还在生我气啊？
2: 黄总，不是，您当时冲我发脾气，也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 您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值得我学习。这现在问题弄清楚了，用不着向我赔礼，王总。
0: 那就算我奖励你的，
2: 谢谢王总。

0: 小小呀，这伤痕很痛啊。
1: 哎，小林，
2: 记得吗？
3: 啊，小锦。
2: 有你的信，
3: 谢谢你啊，小金。
4: 中朝人民力量大。

0: 大不了美国丢了。
1: 文总，有一封国内给你寄来的鸡毛信。

0: 尊敬的彭德怀总司令，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斗胆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求您帮我寻儿。我儿叫宋老根儿，结婚那天突然就跑了，一直没个消息。听说他当上了志愿军，进了朝鲜。我儿是独子，我们兄弟四人就这么一个独苗，都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呢。如果我儿还活着，您说啥也得劝他回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们谁要宋老根啊？啊？有要宋老根的吗？他爹来信了啊！你们谁认识宋老根？没认识他，我把信退回去了。

0: 宋老根吧，我不是宋老根，我跟宋老根认识。那你把这封信交给宋老根。是。
1: 你小子也甭瞒我啊！我就知道你个宋老根，上面来调查的时候，你为啥不承认？
0: 我不愿意就这么回去。为啥？
1: 咱们一块儿来朝鲜，你都立了功了，我连个军功章都没有，就这么回去，多丢人！
0: 那你也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放心。
1: 信倒是写了很多封吧，就是一直没邮出去。
0: 为啥不邮？
1: 我立了功，他的军功章，那邮回去多风光啊！你可真够周到的。连长，我就这件事，我改名事，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啊！咱们就是，
0: 你小子挺贼呀！啊，行，我争取早日给你戴上个军功章，让你风风光光见你老爹。啊，
1: 是。

0: 那个碉堡对我的威胁很大，你们去吧，
1: 然后我给他断了。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的军功章，我会替你收好。
1: 这个宋卫国，就是我们上次要找的宋老根吗？
2: 对，
1: 那上次为什么没有找到？
2: 彭总，他在参军前改了名字，查找的时候他故意隐瞒，他想立了功再回去。
1: 小姐，
2: 对，
1: 你去把那封鸡毛信给我找出来，我要给宋卫国的父亲。

尊敬的老人家，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你让我帮助你找儿子，现在你的儿子已经找到了，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给你，我还给你的

0: 切断咱们的生命线，比现在肩上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1: 是啊，彭总，
0: 李奇微搞的这场长沙战是够我们喝一碗的，尤其是朝鲜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到处山洪爆发，铁路修断比断得快，很多物资都被洪水冲走了。彭总，我现在真是有点焦头烂额了。我叫你回来，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再难你也得给我顶住。 我告诉你啊，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嚣张的厉害，他们说要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咱们在这场谈判中能不能赢得主动，关键就看这场绞杀战你能不能打赢。老洪，我告诉你，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骂我，后方是你，东西用不上来，你别怪我骂你。
2: 彭总，你放心。 我就是活成命，也要把这场战争打赢。
0: 不能蛮干，得动脑筋。我相信，只要动脑子，那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0: 哎，少参谋，洪副司令，哎，你这是整什么呢？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敌人轰炸特别厉害，又加上洪水泛滥，咱们这条运输线路啊，已经是千疮百孔。如果光是靠这么修修补补的话，恐怕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无济于事。你有什么想法？嗯，敌人目前轰炸的重点是咱们的三角地区，这是整个运输线路的枢纽和咽喉。
1: 敌军在不足70公里的地方，竟然投掷了30000000美炸弹，导致南来的火车都过不去，北往的火车又过不来。
0: 你说的不错，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我刚刚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说说。你看啊，咱们这个运输的铁路虽然是断了，对吗？但是咱们的公路并没有断呀。
1: 咱们不妨用汽车在中间搞个接力，先把这个火车上的东西卸下来，装上汽车，再用汽车装上火车，汽车装上火车。
0: 对，
1: 你这个想法不错，你统计过没有？这需要多少辆汽车？
2: 我已经统计过了，大概需要5个团，1100辆汽车。
1: 好样的，你马上整理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向彭总汇报。
3: 是。
2: 绞杀战前后历时4个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空中、海上、陆地立体围攻，想尽了各种办法，然而最终的结局仍然是魔高一尺。

0: 方总。
1: 哎，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绞杀战未获成功，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这是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冯总，拿着，
2: 谢谢冯总，
1: 这是给你的，我，你这个小一点。嗯，
3: 冯总，真甜。冯总，那还是你指挥的好啊，
1: 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们的功劳就是你们的功劳。

0: 战争啊，打到现在，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前方的战士功劳算一半，你后勤工作功劳算一半。彭总，你过奖了。彭大个儿，当初你还不愿意当这个后勤部长，我告诉你，将来如果你能写进历史的，兴许就是这一笔。啊，对了，还有一件高兴事要告诉你，咱们自个儿的空军要入朝参战了。
1: 太好了。
0: 我给中央打了报告，让军委再调一些高炮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全力配合你。为了把咱们这条运输线建成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彭德怀愿意。

0: 괜찮아?하지
1: 마세요.
0: 에? 괜찮아?
1: 하지 마세요.
0: 정말 괜찮아?
1: 많이 나아졌어.
0: 성호가 떠나가기 전에 상자 펴줄게.
1: 가시겠어요?

0: 많이 드세요.
1: 여태까지 앉아서 봤는데 부모님 어디 계셔?
0: 미군 놈들 폭탄에 돌아가셨어요.

저기이제저혼자인데안떠나시면안돼요

0: 정말 떠나시게요.
1: 선생의 야자 안 끝났어. 그만둘 수 없어.

0: 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报告首长，我是三七八军飞虎队三营六连二排的战士宋卫国。何部队打仗的时候失去联系，我想找到我的老部队，所以我就……
1: 那你就随便拦车，啊？你是三七八军的？是。
2: 你怎么穿成朝鲜老乡的衣服了？是这样的，我受伤了，被朝鲜老乡救了，在他们家一直养伤。我伤好了一点，所以我就出来看到你们的车。<笑>
1: 我知道了，上车，我送你找你的老部队。首长，这人身份不明，不能让他上车。呀，
2: 我搞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了，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
1: 我就不服你了啊！上车吧，
0: 是。<笑>

0: 陈庚啊，几年不见，怎么成三条腿了？啊，
1: 三条腿比两条腿走路稳啊！
0: 我不管你三条腿两条腿，你来了就坐。啊，
1: 告诉你啊，为了你能来朝鲜，我差点跟总理干起来。
0: 这我心疼，
1: 而且总理要和老总打起来，那肯定总理败了。
0: 那没错。
1: 一开始总理说呀，让我另选他人。
0: 说你在越南那边的事儿还没完，那我说不行，非陈庚莫属。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瘸子倒成了香饽饽了。
1: 那你，你现在还真是香饽饽。你刚打完了法国鬼子，接茬要打美国鬼子，加上抗日那会儿，你打的日本鬼子，你陈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哎呀！
0: 这老总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啊？我的任务，您说吧。朝鲜战争进行了一年多，联合国军损失了10万人，100亿美元，咱们损失也不小。现在他们打着和谈的幌子，我看那是在休整部队，准备反攻。
2: 是由炮兵阵地、坦克群和步兵组合而成的，阵地纵深300多公里，每一条阵地啊，他们都构筑了永久工事，
3: 还号称是什么无法逾越的死亡深渊。
0: 所以我决定啊，我们也必须针锋相对的构筑我们自己的防御进攻体系。
3: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3: 是不是？ 他们砌他们的桥，咱们挖咱们的洞，跟抗战时候一样，地雷战、地道战，全给他招呼上去。

0: 老总，这是我的强项啊！
1: 我让你来就是干这个工作。
2: 好，
1: 你呀，
2: 必须要把坑道和野战工事相结合，建立我们自己的完整的防御进攻体系。
1: 没有问题。
2: 哎，老总，来的路上我还捡了个兵啊，说是38军飞虎团的。
1: 你捡到一个兵啊？人呢？
2: 门口呢？
3: 哎，吃完了啊，要不再加点？
4: 够了够了，
3: 来喝点水。哎，
4: 谢谢。
3: 怎么见你有点眼熟呢？
4: 是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我看着你有点眼熟。
3: 彭总那绑腿是送你的吧？
4: 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你跟着彭总一块儿，
3: 你叫宋
4: 宋卫国。
3: 对，就是你，就是你。你还会写诗？那个
4: 对，那
3: 美帝，
4: 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那是我做的。哎呀，
3: 这小子还活着呀？你怎么没死呢？哎
4: 呀，这不是想死没死了吗？
3: 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宋老根。
4: 对了，跟我见彭总。
3: 哎，好好。
4: 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
3: 没想到小子还活着呢。
4: 彭总司令，
3: 彭总，你看这谁？宋卫国，宋老根啊，这家伙还活着，他没死。
1: 真是宋卫国啊！你小子没死啊？
4: 没死。
1: 你小子让我在你身上犯了官僚主义。
4: 你犯什么官僚主义呢？
1: 我以为你死了呢，给你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事闹的，
4: 你还给我父亲写信了？
1: 我得再给你父亲写封信，先向他报喜，再向他检讨我的官僚主义。
2: 哎，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这是一个比小说还要生动的故事。
2: 宋卫国，哎，
1: 你现在功也立了，怨也了了，是不是该回家看看你父亲了？
4: 司令员，这仗还没打完，我不能回去啊！我求您了，您让我留下来行不行？
1: 好，你这个请求我答应你。小景啊，待会儿安排人把宋卫国送回部队。
4: 是。司令员，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套军装？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1: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你安排。
4: 谢谢司令员。

0: 不少收你。
1: 这美帝国还没赶出去呢，你还得给我回去吧。所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2: 哎，你小子就是命大。
3: 哎，这么长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0: 是啊，
4: 还牵着我的心。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

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0: 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设想一下，这是一列1965年的火车，行驶在中国西北的高原上，目的地是青海省海北州海淀县。26岁的陈宇泽，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对即将面临的工作和生活还一无所知。
1: 我下火车，风雪交加，我在那下火车，地下走了冰碴子，上面刮了大风，那个雪呼呼过来。旁边一个也是上下铺，那也无所谓，刚出来学生哪儿都能住。结果后来我发现呢，我们这些老专家呢住的呢也是这种房子。
0: 陈宇泽来到的这片草原，是位于青海省海北州的金银滩。后来，陈宇泽和同事们习惯称呼他为草原或者老家。平凡的称呼背后，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221。
2: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原21厂的这个二分厂，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也就是说从这里组装完毕以后才用到新疆鲁布坡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半掩体的一个车间，当时我们这些科学家像郭永华啊、邓稼先、王淦昌，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
3: 他给了我们原子弹引爆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学的定位，不是郭先生把这个科学的定位说清楚了，那人可能研究这么走，人可能研究那么走，那方向就不对了，就会延误时间。
4: 没有他，可能的那个氢弹实验可能不能完成。
0: 在后来获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当中，郭永怀是唯一一位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都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 你听了一个唱片马上就说出来这个是哪一个音乐家的，那是哪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呢，还有他这个作品的特色是什么。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他是很懂的。
0: 在美国的生活平静而舒适，但郭永怀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消息一直牵动着他的心。
6: 他说我在那边啊，就看到这个就咱们那个解放军，感觉哎呀这个共产党太有骨气了，那这个党领导这国家将来有希望。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回来。
0: 1956年，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次野餐会，聚会

0: 上，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将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所有研究资料付之一炬。
1: 我觉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结果把这个烧掉了，我说这不是将来还可以有用吗？后来他说，哎，烧掉了好，烧掉了好。他说这个反正东西都在我脑子里头呢，什么时候我要用可以再写出来。
0: 当时美国为阻止华人留学生和科学家回到新中国设置了重重障碍，钱学森就因提出回国遭到关押并被抄家检查。郭永怀通过当众焚烧研究资料的举动表明归国的决心。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劝阻他，新中国物质科研条件都不如美国，此时回国对他个人的发展不利。郭永怀回答，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1956年九月底，郭永怀一家终于由旧金山登船回国，从香港九龙登岸。在罗湖关入境时，47岁的郭永怀久久凝视着五星红旗，不能自已。
1: 我们是先看见这个五星红旗，是吧？然后就那几个这个把着罗湖口的那几个穿着那种的灰布的衣服的制服的这个解放军的战士，他在那儿是吧？我们当然就当时就觉得好像到家了似的，
2: 回家了。
1: 对，
2: 而且更不容易。

0: 我想主要的一点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
1: 1962年，郭永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核武器科研队伍迁往在青海金银滩新建的221基地。青海省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200米，年均气温-40摄氏度，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高原性缺氧、高原水肿是这里的常见病。
2: 我们这里的伙食标准就是戏称为是2611，每人每月26斤粮，每天1000有一角钱的一个干菜汤了。那时候肚子吃不饱的时候，就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个酱油来冲开水喝的。
3: 馒头啊都是生的，80度的蒸汽，馒头拿到手里啊，一捏回不去了。
4: 在那个地方我生活了4年，我永生不喜欢吃馒头。20几岁小伙子，这么大的馒头，我吃一个都吃得难，用四川话的难米难咽，拿水冲进去。我现在他们去也是这样，他当时我20多岁，他50多岁了，他也是这个生活。
1: 在即将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累了就在走廊的铁皮床上稍事休息。
5: 我一看他躺在那铁皮床上，很不是滋味，我就赶快跑到那个保卫部，我还抱了一床那个褥子，给郭老垫上。郭老还说：“哎，你不用这么忙，麻烦你，你的事情也很忙，不用为我这么麻烦。”
1: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被称为中国人的蒸汽弹，有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几乎与原子弹爆炸同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发展核武器是用于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6: 国民党呢，从这个清单从一开始他就叫

0: 到底66年年初二我们就到北京去了。从这以后，这一步一步就去三趟，连续三趟做飞行实验。
1: 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飞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
2: 起爆！
1: 伴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0: 飞机这么过来，绕着这一圈，看着那个一个大火球特别漂亮，回音过来，砰，声音很大。
1: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多，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多，而我国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为国铸造核盾牌，使振国威、壮军威的事业，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听取汇报，指导研究，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1968年9月20日，郭永怀的女儿郭琴加入到上山下乡的大潮中。那年10月，郭永怀正在青海221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试验及发射做准备。青海的221信箱收到了一封来自内蒙古的信。
3: 女儿郭琴又给父亲写信，说是内蒙古的冬天太冷了，要父亲给她买一双过冬的鞋。
0: 她不知道她的郭琴的脚多大，应该是男鞋女鞋有什么差别，就跑到我们家来，就想问问我。那郭琴又没见过呀，所以她到底那个脚就大小给我们要不是很清楚。
3: 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手好了没有？出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这封信也是成了他的最后的一封信。
1: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在试验完成后准备返回北京。当天晚上7点20分左右，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失事。
4: 有一个人就活下来了，飞机一下子就往下冲的时候，是吧？他就听着有一人大喊说：“我的文件。”后来他们说这一定是郭老。
1: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4: 你就是大哭两场，也真是于事无补。那我就得想想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可以说也是一辈子在教书，他在康奈尔大学的10年。后来回国之后，就是到了那个二级部九院，他还是得给他们上课。他说：“你们都得要做好这个铺路石子，就是得做好这种的思想准备。”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呢，现在就是培养你们，你们还得要再培养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学生也许还得再培养他们的学生，这样要好几代人下来，也许我们在科学技术这方面才能够赶上这些个先进的国家。”
1: 81岁那年，李佩先生创办中关村大讲坛，地点就在郭永怀先生曾经上过课的小礼堂。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
5: 要学习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1: 国家授予郭永怀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515克纯金制造，李佩先生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多年积蓄的60万元捐给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设立奖学金。
4: 他有很多没做完的事儿，我说我代替不了他，但是呢，像这个教书育人这方面，我还是可以做一点事儿。
1: 郭永怀先生牺牲后，

0: 李佩很少公开提起他，然而细心的人们还是发现李佩先生的生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1: 李佩先生就把自己的枕头从床头挪到了床尾，只为每天早晨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墙上老郭的照片。
0: 这种凝望从两人初识时的风华正茂一直凝望到满头白发。2017年1月12日，李佩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分别近半个世纪后，郭永怀先生与李佩先生的骨灰合葬在一起，长眠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苍松翠柏之下。2018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编号212796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编号212797号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李佩星。

0: 你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好，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罗立团，准备战斗！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 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 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周日农历5月21日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建指8万亿元。国有大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居民稳健理财迎来新选择。乐陵警方破获金包屋系列诈骗案，8人落网，涉案金额100余万元。高温天气持续，热射病高发期来袭，户外工作者需警惕。中超第17轮，10人泰山队客场0-2不敌北京国安。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济南、淄博、泰安、济宁、临沂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小冰雹。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摄氏度。德州大雨转中雨，21到35度。聊城中雨，23到36度。泰安雷阵雨转大雨，23到34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枣庄小雨，24到33度。济宁小雨，25到36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日照小雨，25到3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4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潍坊小雨，23到38度。淄博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滨州雷阵雨，22到34度。东营雷阵雨，23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

0: 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15/5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对此，规划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
1: 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这也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
0: 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
2: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相比于普通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具有较高的认购门槛与更强的流动性。如果投资人中途急需资金，可以转让存单进行变现。
3: 存了这个大额存单以后，在手机银行上它有一个转让的选项，您直接转让就行，按当时的市场市价来转让。
2: 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官网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
4: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5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5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2: 专家告诉记者，大额存单曾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在市场利率下行周期内减少较高成本的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是银行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的有效手段。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处于历史低位。
5: 大额5年期的这种存单的发行呢，作为一种产品啊，它可能会有竞争力，但是从趋势上来讲，这类产品供给的数量不会太多，估计也不会成为这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储户而言呢，从长期来看，目前一个低利率环境下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去配置我们各类资产，仍然是居民部门我们未来要去考量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0: 今年以来，山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聚焦制造业升级、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加大保障力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6: 在临沂临港区，山东盛阳集团投资10亿元的多个产业链项目正陆续竣工，其中年产70万吨高端不锈钢金属材料3期项目核心设备安装调试完成，下个月即将试生产。项目可轧至14至114毫米规格无缝钢管，实现高端不锈钢管材进口替代。
7: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用于石油开采、核电产品、化工管道、航空航天等高端工业领域，这些产品在投入使用后可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
6: 借助企业退城入园契机，盛阳集团改变过去生产普通钢坯的产业路径，在临沂临港钢铁产业基地建设高端不锈钢产业园。他们的项目以本地废钢为主要原料，年可产出70万吨不锈钢棒线材和10万吨高端不锈钢无缝管，每年消纳各类废钢超52万吨。
8: 我们立足于自身产业链的基础，组建了专业的研发团队。像我们布局的这条智能化产线呢，它可以快速地进行参数的切换、规格的调试，可以适配于不同品类、不同精度的不锈钢产品的生产。
6: 为支持企业发展，政府部门帮他们将项目纳入产业沿链重大投资项目，按照省级专班推进要求，完善土地、铁路、资金等要素保障。
9: 我们通过全程帮代办，并且审批的

0: 这些方式呢，高效办理了项目的立项、节能审查等各类的建设项目手续，将原本6个月的审批周期压缩到了3个月，助力项目实现了118天投产达效。
1: 这个项目的卡位入链，进一步串起临沂临港钢铁产业上下游，构建起不锈钢炼钢、不锈钢轧钢、不锈钢制品完整产业链。除了冶炼补炼，借助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契机，山东一批改造升级类项目也在提速推进。在德州，总投资15亿元的北汽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改造项目已完成设备调试，进入小批量试验车生产阶段。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50000套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车身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2: 目前啊，小批量试验车生产运行稳定，我们正全力做好人员培训、工艺优化、产能磨合各项生产准备工作，确保10月底顺利实现全面量产。
1: 依托智能化改造，北汽德州生产基地将在原有新能源小型电动汽车基础上开发 SUV、MPV、越野等全新平台车型，覆盖家用、商务、城市物流等多元场景。
3: 我们建立了重点项目常态化帮扶、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落实了各类惠企纾困政策，积极帮助企业争取了2420万元的设备更新改造资金，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1: 通过左右增量与盘活存量相结合，今年前5个月，山东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45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5.8%，超持续进度4.1个百分点。分领域看，重点产业类项目已开工1178个，累计完成投资2306.2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已开工289个，累计完成投资1679.8亿元。
4: 昨天，我国新一代综合考察船科学号驶离青岛，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系列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征，将在深海观测、数据共享和人工智能模型研发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本航次计划历时约40天，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两大科学主题，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海洋化学及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航次采用定点浮潜标加移动滑翔机加船载断面的点面结合协同观测体系，将观测范围从传统固定断面拓展到区域覆盖，从单点剖面升级为立体组网。本次搭载的狼牙系列浮标和潜标被称为深海探测的眼睛和耳朵，可精准捕获流速、温盐结构等关键数据。
5: 我们实现了从数据获取到数据的使用和数据产品以及预报的产品的发布服务，把它打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狼牙系列的一个体系化的更新。
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持续资助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如今，一个成熟的西太平洋共享航次观测体系已构建完成，调查区域从西边界流区稳步拓展至暖池冷舌交汇区。科研团队累计完成1100多个站位的观测任务，获取了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依托这些数据，科研团队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变化、水文动力、物质循环、深部构造、生命演化耦合系统理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撑。再来关注一组简短消息。
6: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航空航天器设备、智能无人飞行器、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1%、156.8%和53.6%。作为中小企业领头羊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高于全省增幅8.6个百分点。山东省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导则近日印发，提出按照分区分级策略推进各地安排养老服务用地指标和配建标准，其中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新建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90%，加快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省市场监管

0: 局近日公布十起虚假违法广告典型案例。今年以来，山东聚焦食品、保健食品、药品、教育培训等重点领域，组织开展广告市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普通食品疗效化宣传、广告引证内容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净化全省广告市场环境。
1: 近日，乐陵警方成功破获了金包屋系列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八人，逮捕七人，移送起诉六人，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经民警全力追赃，为受害人挽回损失20余万元。
2: 2026年3月份，乐陵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一店老板刘先生报案，他说有人利用金包屋冒充金首饰做抵押，骗走他10余万元。经了解，刘先生经营金银首饰回收业务，2026年1月份，有三名男子先后来到他店里，分别以金手镯和金戒指进行抵押借款。
3: 啊，你在做抵押
4: 吧？啊，做。
3: 哦，现在多少钱了，兄弟？
4: 你见什么？
3: 你看地上多少？
4: 啊，
3: 还多少钱？
4: 黄金吗？
3: 啊，
4: 你黄金呀，地上不能按照今天的地啊，不到45万，
3: 就是有
4: 10万，最多10万。
2: 按照行业规定，不能损坏抵押物进行验货，因此刘先生只能检测首饰的外部材料，无法检验内部材质。在经过称重、检测以及手续费商讨后，刘先生以金首饰的价格进行抵押，在对三名男子进行身份登记后，把钱转给了对方。然而到了赎回日期后，却联系不上对方了。
5: 当时他们说急用钱，抵押几个月就赎回去，我看成色、称重、用货时候都没问题，就放心的收了。后来到期联系不上人，我才觉得不对劲儿。剪开一看，里边全是灰白色的五金，当时脑子嗡一下子，10多万就这么打水漂了。
2: 在发现被骗后，刘先生报警了。民警根据当时嫌疑人留下的身份信息，逐一进行了调查，成功锁定了朱某、李某、张某三人。民警随后赶赴外地，将三人抓获归案。后经民警审讯及大量调查，成功将团伙中的其他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查，该团伙中的8名犯罪嫌疑人从2026年1月份开始，从网络上购买到金包屋的首饰，冒充黄金，通过交叉结伙的方式流窜至德州、淄博、济南、聊城、济宁、泰安、滨州、东营等10余个县市区，作案40余起，涉案价值100余万元。
6: 金包屋就是表面是黄金，内圈是钨钢，钨和金的密度极为相似，通过火烧，它不变色。传统的验金方式难以验识真伪，欺骗性很强。
2: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民警及时展开追赃挽损工作，成功追回了20余万元。6月30号，民警将钱款返还给了报警人。
5: 没想到警方这么快把人抓到了，现在已经帮我追回大部分的钱，我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我也希望同行们都长个心眼，别再吃我这样的亏了。
2: 目前，该犯罪团伙因涉嫌诈骗罪，7人被批准逮捕，6人被移送起诉，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5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次号，我省中西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最高气温39.3度，出现在邹平长山金八方农场和邹平开发区实验学校。预计5号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和烟台北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高温天气持续，最近各大医院接诊中暑患者数量显著攀升，致死性极强的热射病也进入了全年高发阶段。
2: 本轮高温天气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密闭闷热环境散热差，易引发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记者从多家医院急诊科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轻症中暑、先兆中暑接诊量持续上涨，相较于往年同期增幅明显。
7: 收治的建筑工地的工人明显上升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高温底下持续工作同时要进行补水。
2: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员、园林绿化工人等户外一线从业者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暴晒环境中，且大多伴随重体力劳作，身体产热快、散热不及时，是劳力型热射病的高危人群。那么热射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7: 重症中暑的话，第一个就是神志不清了，说胡话了，出现比如说抽搐啊、昏迷，皮肤的感觉就是发干，体温升到40度以上了。
2: 医护人员介绍，热射病是最严重的急性中暑类型，和普通中暑有着

0: 本质区别，绝非简单歇一歇、喝点水就能恢复的小问题。很多户外工作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头晕、乏力、出汗只是普通闷热不适，稍作坚持即可缓解。殊不知，拖延救治极易从轻度中暑快速演变为致命性热射病。
1: 如果重度中暑的第一时间呢拨打120，因为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是移到安全环境，衣服都解开，增加散热，比如说扇扇子啊，对流通风。
0: 有些人中暑后大量补充冰水降温，这个方法对吗？
1: 这个是一个误区啊！我们当时肯定特别舒服，中暑或者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全身血管都是扩张的。那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冷刺激啊，比如说胃的血管啊，它突然间一受冷刺激的话，它会胃痛，同时会出现腹泻。本身冷刺激也会增加心脏的风险。
0: 医生特别强调，中暑救治黄金时间仅有半小时。一旦发现身边人出现体温骤升、意识不清、皮肤干热无汗、呕吐、抽搐等疑似热射病症状，需第一时间开展紧急处置。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受西南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共同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预计5号下午到6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局部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降水天气有利于增加土壤伤情，但雷雨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高空作业、海上生产、文旅、户外活动等影响较大。农业设施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有倒塌或坠落风险，低洼地段可能出现短时积水或内涝，请加强防范。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第17轮进行，山东泰山客场0-2不敌北京国安。
0: 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比赛节奏。比赛第11分钟，张玉宁打入一球，但裁判判定北京国安此前犯规，进球无效。第19分钟，恩科洛洛突破制造正中犯规，裁判回看后出示红牌。泰山队在少打一人的局面下，上半场双方战平。一边再战，第73分钟，塞尔吉尼奥推射空门得手，北京国安1-0取得领先。第80分钟，林良铭和曹永静打出传切配合，随后单刀施射远角破门，最终10人应战的泰山队客场0-2不敌北京国安。
2: 昨天下午，齐鲁超赛第8轮比赛继续进行，坐镇主场的聊城传奇农商行队以4-0战胜枣庄丰源轮胎队，取得本赛季7连胜。
0: 比赛第18分钟，聊城传奇队在中路打出流畅配合，19号李翔宇门前补射破门取得领先。第54分钟，替换上场的聊城传奇队11号李嘉兴接队友传球射门得分，2-0。第67分钟，接队友开出的角球，9号孙玉豪头球破门。第89分钟，聊城传奇队39号毛家伟门前一脚劲射破门，4-0。这也是全场比赛最终比分。根据赛程安排，下一轮比赛聊城传奇队将赴客场对阵菏泽队。
2: 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世界杯1/8淘汰赛，加拿大迎战摩洛哥。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阿什拉夫助攻乌纳西远射打破僵局。第81分钟，乌纳西抽射破门扩大比分。补时阶段，拉希米推射破门，最终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晋级8强。整场比赛，摩洛哥队5次射门打进3球，展现出极高的射门效率。8强战中，摩洛哥队将对阵法国队与巴拉圭队之间的胜者。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呢担心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玩平板，这视力又要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够真正达到防控的效果呢？
0: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

0: 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1: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0: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之后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度数的发展。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1: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0: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夺取该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特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据德新社日前报道，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 据报道，努利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利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比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号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世界杯足球赛激发了全世界球迷的热情，在韩国仁川，另外一场特殊的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赛场上的运动员

0: 那是各种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当地时间3号，全球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仁川松岛会展中心举办。多尺寸人形机器人登上专属球场，这些机器人球员全程自主行动，独立决策，既能单刀破门，也能打好团队配合，偶尔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犯规动作。
1: 我也从未见过机器人踢足球，这太有趣了，也令人着迷。有研发团队认为，随着技术升级，未来量产机器人球星或将成为可能。机器人体育赛事也有望形成独立赛道。
0: 机器人世界杯于1997年首次举办，除足球竞技外，还涵盖救援、家政、工业机器人等领域。赛事创立之初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到2050年开发出一支能击败人类职业球员的机器人队伍。
2: 美国航天局表示，一枚商业航天器日前从马绍尔群岛升空，部署至预定轨道，将与雨燕天文台在轨对接，以帮助抬升该天文卫星轨道高度，延长其使用寿命。
0: 据介绍，这枚火箭由经过改装的 L1011飞机在约 1.2万米高空释放后，点火将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 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美国航天局表示，近地轨道航天器会受到地球高层大气阻力影响，轨道高度会逐渐下降。近年来，太阳活动增强加剧了这一效应，导致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由于雨燕本身没有推进系统，无法自行抬升轨道。美国航天局称，
3: 目前航天器已进入预定轨道，且任务团队已成功与该航天器建立通信。未来数周，负责该任务的太空科技公司将对航天器执行检查程序，包括对其推进、传感和导航系统的评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如峰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峰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本栏目由蓝联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八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
1: 啊，
2: 昨天我也遇到一邻居，见到我之后也问啊，说阮老师的这个磷虾油什么时候能团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他都等着呢。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是这个血压高，血脂高，经常呢是头晕呐、头胀啊、头疼啊。然后他还跟我说是常年的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血脂的药，然后呢还配着鱼油吃，这几天不看咱们。

0: 节目了嘛，说是这个磷虾油哈，要比这个鱼油更好吸收，他就想把这个鱼油给换成磷虾油。
1: 李东，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

0: 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1: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0: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2: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
0: 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1: 对，这个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其实我是有所耳闻的。就那个地方呢，好像是以天然纯净著称的吧？
0: 没错。
1: 就说他们当地哈。
0: 对，因为新西兰呢，它对原料的筛选特别的严苛，它会检测农药的残留，什么重金属里边的含量等等，确保它这个产品呢从源头上一开始就是安全的。但是你说的呢还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新西兰这个国家，他们对营养素的品质的监管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只有在严苛的品控下才能带来品质的保障。那么新西兰呢，它把营养食品按照药品标准来进行管理，像通过什么大家也听说过了，什么 FDA 啊，SGS 这些权威认证，这些都是他们产品的一个标配。那么重金属的检测结果要为零，这个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呢也就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信任了。
1: FDA 这个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好像是这个认证。它好像是被公认为权威的标准之一。
0: 对，
1: 就是说通过了这个认证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提供了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一种额外的保障，算是。
0: 哟，这记性真不错，还记着呢啊！
1: 之前说过呀，
0: 是通过 FDA 认证的产品呢，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性的评估和审查的。那么这个认证，它不光是确保产品的成分以及配方经过科学的验证，里边不含有有害物质，并且呢符合人体的安全标准，而且这款产品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
2: 这个我们听说过，知道哈。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SGS 呢？这个我可是第一回听说呀。这个又是啥意思？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0: 好啊，那刚子都开金口了，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 SGS 认证呢，是由瑞士通用公证行提供的国际性符合性认证服务。SGS 瑞士通用公证行，它是成立于1878年，它的总部。

0: 部呢是位于日内瓦，是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它就像是一个产品的医生，通过独立检测和认证，帮这个企业把关质量和安全。目的呢，就是让消费者你买的更放心。他呢，就从那个捕捞开始啊，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了，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的磷虾，然后让它马上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它又搭配了后续的一个低温萃取技术，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在磷虾上岸1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磷虾油的活性成分以及留存率。
1: 好复杂呀，感觉
0: 是啊，这
1: 一听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0: 没错呀，那这种生态捕捞技术针对这个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技术研发还是它的那个落地应用吧，都面临诸多的难题。它这个资金呢，我打听了一下，资金的投入十分的惊人。
1: 那肯定，
0: 特别是那个南极海域那个地方，低温，哗，大风、巨浪、高压、极端环境，这就极大的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比方说什么人力呀、设备呀、研发呀、专利呀，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进去。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说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呀？
2: 贵呀。
0: 不过呢，好在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说这么贵的磷虾油，它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呢，它是100%的纯的磷虾油，它这个配料表，如果你们用过买过，你看吧，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添加，
2: 纯。
0: 对，那这个品质是不是？是100%有保证。但是我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刚子，这还不够
2: 哦，还不够。
0: 磷脂的含量，
2: 磷脂啊，
0: 对，因为市面上很多的磷虾油，我这么一说，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在找自己吃的磷虾油去看了吧，很多的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它那个包装标注磷虾油那个含量高，但实际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比方说啊，低于50%，这样一来就会影响你吃了以后的吸收率。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哦，而且它的成分，也就是我说到的磷脂，它的含量高达56%。
2: 哎呦，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啦，这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以及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就行业普遍的把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叫高端门槛哦，所以呢，磷脂含量如果大于等于56%，就是大于等于56%，达到这个标准，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这就属于是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啦。那么磷脂含量呢，它又是衡量这个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以及我们对健康方面的作用。因为这个磷脂呢，它是细胞膜的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欧米伽三天然的一个载体。那么磷脂型的 EPA DHA无需经过我们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个吸收的速度呢就非常快，利用率呢也很高。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那这种结构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去吸收它，尤其是优于传统的鱼油当中的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

0: 效地支持我们心血管的健康，以及抗炎和脑功能方面的健康。
1: 嗯，我们听您说了这么多哈，也就是说灵芝的含量越高
0: 啊，
1: 它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还有这个吸收效率上它是更具优势的。
0: 是，
1: 这也是判断林下有品质的一个关键维度之一，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你理解的很对。你到那边找小秋，把那个东西都拿过来。
2: 哎，好嘞。
3: 哎呦，庄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
2: 啊，
0: 东西很多。
2: 嗯，
0: 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
2: 嗯，
0: 有两款凝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
2: 哦，啊，
0: 这个呢是进口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2: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凝虾油啊？
0: 啊，行啊，
1: 不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2: 一兜，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啊。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
2: 嗯，
0: 什么味儿啊？
3: 嗯，哎，挺好吃的
0: 啊，
3: 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
0: 啊，
3: 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
0: 嗯，
1: 啊，
3: 嗯，口感不错。
1: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
3: 啊，
1: 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
2: 嗯，
1: 对不对，阮老师？
0: 对对对，
1: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多多，
2: 这有这么多
0: 的，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2: 嗯，
0: 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
2: 嗯，
0: 啊，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
2: 嗯。
0: 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别的企业的凝虾油，
2: 嗯，
0: 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
2: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凝虾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咬起来那个感觉。
2: 嗯，
0: 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
2: 嗯，
0: 是不是？
3: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1: 我能看清。
0: 你能看见吧？
1: 对。
0: 你说这个凝虾油，它怎么这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3: 对呀，这
0: 是
3: 普通的，
0: 这说明它不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凝虾油哪个更纯呢？
3: 这个纯。
0: 这个进口的这款，
3: 对，
0: 更加纯了。
1: 是
0: 是吧？
1: 对，
0: 嗯，
3: 还真是哈，啊，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
0: 嗯，
3: 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
0: 嗯，
3: 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1: 对，
3: 这一大滩
1: 就很明显，
3: 哎，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是，
3: 嗯，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啊。
0: 是，
3: 嗯，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
3: 啊，
0: 那么观众朋友，
2: 嗯，
0: 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这个两小碟同样的油，
2: 哦，
0: 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3: 剪开，
0: 把
3: 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凝虾油，来吧。
3: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
0: 啊，
3: 好。哎呀，哎呀，差不多了。
0: 啊，
3: 没了。
0: 没了是吧？
3: 嗯，
0: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凝虾油。
3: 来，
0: 来，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凝虾油啊，咱们再看一下。
3: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啊！
3: 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
0: 啊！
3: 你看你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0: 这个说明什么呢？
3: 啊，
0: 这说明凝虾油的溶油效果好
3: 哦。
0: 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
3: 嗯，
0: 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凝虾油，
3: 嗯，
0: 啊，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凝虾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儿。邀请你帮个忙了，
3: 嗯，
0: 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凝虾油，
3: 嗯，
0: 我。

0: 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淋虾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
1: 你看淋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2: 是。
1: 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淋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
2: 嗯，
1: 是不是？还分层呢。
3: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啊，
3: 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0: 来，放下吧，
1: 实验成功，
3: 完全不一样。
0: 实验
3: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
0: 这个呢，就是淋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淋虾油两种不同的淋虾油进去以后，
1: 嗯，
0: 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3: 是，
0: 是不是？
3: 对，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淋虾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
3: 嗯，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说明啥？它不纯，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1: 新西兰进口的淋虾油好啊，
0: 刚子，就是因为这么好的淋虾油，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淋虾油，它就是贵，那价格不太好谈。
1: 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3: 好，威尔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1: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3: 不是
1: 啊，
3: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3: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的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0: 啊，
3: 等着您团购进口淋虾油呢。
0: 看来这位威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3: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血压计，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啊、头疼啊，这都经常的事儿，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淋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
0: 您呢就等着想团购啊，囤够了，不是？
1: 对，
0: 对吧？囤够啊。不过呢，这位微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淋虾油，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那么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不光是说它对我们人体要安全，通过了 FDA 还有 SGS 两大认证，所以进口淋虾油的品质它是有保证的啊。那当然了，这样的淋虾油的价格那肯定就是一个字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的二氧化碳的萃取技术，这就会大大的提高它的成本。
1: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3: 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3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还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淋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淋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淋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而这个灵芝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术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灵芝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
1: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诸事顺遂，他说阮老师啊，我上学的时候呢，一直在想哈，要是能在外边生活，不被爸妈管着，你说那得多自由啊！但是等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打拼呢，一个人住了，就不这么想了。回到房子里头，也没有那个现成的饭菜了，生活呢也少了很多的烟火气。所以呢，他说我就很期待哈。您每天的这个节目，我还能自己呢试着做做菜，不过最近呢，我下班以后呢，到家就往床上一躺，连这个超市都懒得去了，又开始吃上那外卖了，我是一边吃啊，一边看您的菜，真的是很期待阮老师，就是您每天呢带来那个健康美食的小惊喜呀。
0: 有他这句话呀，我觉得吧。我特别高兴啊，有人喜欢，有人喜欢，我就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美味又健康的一些饮食。如果我的分享，我在想啊，如果能够给你们带来健康上的改善，或者给您的生活添那么一点点的烟火气，那我这个分享我觉得没白费呀。所以我也想跟这位朋友说，即便您自己呀，一个人生活，也不要糊弄自己。这一日三餐呢，咱们要按时吃，还要保证营养的摄入。你只有把你身体的这个本钱你牢牢地掌握了，你才能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还能诸事顺遂。
1: 不得不说，这位朋友到家就直奔床铺那模样，像极了现在大多数人下班后的样子啊，啥也不想干，先瘫着再说。
2: 对，
0: 你说的这个我可以理解。而且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容易疲惫，总是觉得被这个疲惫感缠绕。哎，
1: 对对对。
0: 除了这个之外，而且还容易生病，是吧？你们俩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有关呢？
0: 嘿，又说在点子上了，
2: 跟这个有关。
0: 对，就是跟饮食不规律有关，还有跟他吃的东西的营养不均衡有关。就像你。要说你做了久坐消耗少，是不是我们两个还转来转去的呢，你是每天踏踏实实这么一坐，久坐它就消耗少啊。你说办公室一坐，回家再一躺，是不是消耗少了？
2: 对。
0: 那么饮食方面呢，我得给这位朋友呢给点建议。给点什么建议呢？就是您呢要补充优质蛋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香辣鱿鱼丝。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首先要准备一条鱿鱼，一个红辣椒，一个绿辣椒，准备上一点洋葱，再准备几片姜。首先呢，我要把鱿鱼处理一下。这个鱿鱼啊，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要把鱿鱼表面的有一层膜要把它撕掉，这层膜一定要把它撕掉，不然呢，这个鱿鱼不好吃。扒掉以后呢，把它切成丝。鱿鱼丝切好了以后呢，在锅里呢焯水30秒，水倒进去以后呢，把姜片放到水里，水开了，把鱿鱼丝倒进去焯30秒钟，把里边的鱿鱼盛出来沥干水分，放在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把面前的红椒、青椒、洋葱一一的切成丝，油锅热了，先把鱿鱼丝下去爆一下，把红辣椒和